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在台61线双向11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白沙屯路段到通宵路段的外侧车道，从早上的7点50分到晚上的5点钟呢，会进行路面的清理工程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72线双向呢，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路段到石潭路段的内外侧车道，从早上的7点半开始到下午的12点钟呢，会进行坑洞的巡查修补作业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5号北上在罗东入口有机车误闯，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64线东向在24公里中和前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台14甲呢，合欢山最近是有杜鹃花花季的，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时间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6点钟到11点钟都是会进行管制的。管制的路段是在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 41.5 公里，大屿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那么有进行高承载管制，搭乘三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哦。那么流量的管制呢，会是现场拥塞的情形调整，那么每十分钟是放行20辆汽车的。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克巴空空空空空103。以上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逗留现在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都市零件派对。
4: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2: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4: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2: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时间来到8:00了，先来收听8:00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告五人的《黑夜狂奔》。

这首来自告五人的《黑夜狂奔》。跟大家分享哦，我上星期呢有去参加 HIDO 的流行音乐颁奖典礼，然后就是我在台下听到这首歌的现场版，哇，真的是好好听哦，非常的喜欢。那么时间来到早上。

上的8:12喽，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北上呢，石碇、平林、桐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台64线东向在24公里中和前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以及呢，在台61线双向143公里到162公里之间，大安路段到深港路段的外侧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桥梁的检测施工，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喽。同样在台61线呢，在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的外侧车道呢，会进行垃圾的检拾作业。施工的时间呢，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半。还有呢，是在台北市这边哦，最近有竹子湖花季，所以呢会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6月21号的例假日期间。那么早上的8点到下午3点会进行上山管制，管制养德大道、志诚路口、福林路还有中永街口。下午2点到晚上6点呢是下山的管制。管制了阳明路以及中横街口、格致路还有光华路口。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123。那么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曹雅雯的《城市三花猫》。

0: 哎，老哥，我要请假去台北提出行政诉讼。
1: 为着乌龙罚单，就要去花莲走一遭哟。
2: 法院会当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电视，或者是交通裁决事件行政诉讼，若是你管辖的法院上远，会当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去民众住的所在的法院就近开庭。
3: 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让民众更加方便。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准备好了吗？一起吹蜡烛为他庆生吧！

欢迎收听今天的今天谁生日。今天呢，在今天谁生日这个单元呢，我们会一起来看看历史中在这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说在这个日子里面呢，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小故事哦。那么今天呢是5月31号，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好的，如果说回答是5月的最后一天也是没有错啦。但是呢，今天其实是世界无烟日哦。在这个日子呢，它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所设立的，希望提醒大家吸烟对身体健康是有害的。那么如果说你是有在抽烟的听众朋友们，更要仔细听哦。虽然说不清楚你抽烟的原因，但是呢，我们可以一起聊聊为什么人类会开始抽烟哦。有听众朋友们知道原因吗？其实呢，最早的烟草是美洲原住民用来所使用的。那么他们呢，也不是说要拿来抽烟的，他们也不是因为压力大所以要抽烟，他们是拿来做宗教仪式的哦。因为当时的人们相信呢，烟雾可以把祈祷呢送到天空。但是呢，后来欧洲的探险家来到美洲，把烟草带回欧洲以后呢，事情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到了20世纪的时候，香烟开始大量的工业化生产，而且以前的香烟广告呢，甚至还会找医生来代言哦。虽然说现在我们听到可能会觉得也太荒谬了吧，怎么可能会有医生代言？但是在那个年代呢，大家还不知道吸烟是对身体健康会带来不好的影响的，所以呢，就是都会找医生来代言。而且呢，香烟公司还非常懂心理学哦，他们会把抽烟跟帅气、成熟、自由啊、叛逆这种形象绑在一起，所以我们就常常会看到电影里面主角就会很像耍帅或者是帅帅的点烟来抽，就久了久了，我们就会觉得，好像抽烟真的是一个还蛮帅气的行为哦。那大家知道为什么香烟会让人家觉得很容易上瘾呢？那是因为有尼古丁这个成分哦。这个物质呢，进入大脑以后，就会刺激大脑分泌让人快乐的化学物质。简单来说呢，就是大脑会记住那种放松的感觉，久了之后就会形成依赖。所以如果你常常听到说抽烟的人说什么哦，好累哦，好紧绷哦，来去抽根烟好了，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哦，他们会觉得抽烟可以让他们放松。所以呢，今天5月31号，趁着这个世界无烟日呢，来提醒大家，抽烟呢会大幅的增加许多疾病的风险，像是肺癌、心血管疾病，甚至还会影响到呼吸系统以及身体的循环。而且呢，不只是吸烟的人，二手烟也会对身边的人造成伤害哦。所以呢，少一根烟就会多一份健康。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天谁生日。下次呢，我们再一起穿越时间，继续探讨历史上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吧。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三重出口外侧车道有很多的矿泉水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五号的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4线东向在24公里中和前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呢，内外侧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还有呢，台61线双向在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房里到深港的路段外侧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8点半呢，会进行垃圾的捡拾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最近有竹子湖花季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呢是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中午的下午的3点钟哦。管制的路段是在养德大道以及志成路口、福林路还有中永街口。那么下山的管制呢是从下午的2点钟开始到晚上的6点钟。那么管制的路段在阳明路、中和街口还有是格致路跟光华路口哦。还有呢，在台14甲这边呢是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的，所以也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时间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6点钟到11点钟管制了台14甲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 41.5 公里大玉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这边哦。那么高雄寨管制呢，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流量的管制会视现场的拥塞情形。

行调整。那么每十分钟呢是放行20辆汽车的。如果说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扣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时间来到8:27了，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葛兆恩宝弟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三个为什么哦。

0: 这一顶吗？
1: 不是啦。
2: 哎，来戴戴看嘛，跟你的头型很合啊，颜色也好亮啊。哎，重不重？
1: 蛮轻的，很舒服哎。护罩盖下来也不会挡住视线。
2: 把下巴系带扣上，稳不稳啊？
1: 很稳啊，又不会晃。这谁的、
2: 你戴刚好就是你的啊。
1: 妈，别开玩笑了，我那一顶呢？
2: 哎呦，你那顶安全帽用了快3年，该换了吧？你妈呀，今天变了个帽子戏法，给宝贝儿子换一顶通过国家安全检验标准的安全帽。
1: 谢啦，妈，你也懂帽子戏法、我今天啊，在学校足球比赛独得了3分，才是演出帽子戏法。现在啊，正要去参加庆功宴呢。
2: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快去吧，快去吧，路上小心啊！
3: 安全帽的功能就是要保护骑乘机车者的头部安全，请务必要挑选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33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供给大家哦，在国道5号北上呢，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1号的北上呢，在三重出口外侧车道有很多的矿泉水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还有呢，在台61线的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邀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走侧车道来通行，那么也要提醒大家减速慢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新北市新店区在碧潭大桥的安坑桥以及正和桥碧安二桥呢，会进行双向的轮流封闭施工，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施工时间持续到6月3号，也就是后天哦，不对，是大后天星期三，然后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台北市大业路527巷双向呢，33号灯杆到中央北路二段257巷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1号，也就是到明天，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5点钟。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粉寮路的路段预计会施工到6月10号，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这首来自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相信歌曲一出来，大家应该都会忍不住想要跟着一起唱吧。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44，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接国十的西向匝道呢，有交通锥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中市在西屯路4段高架桥上的中线车道呢，有大纸箱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台北市在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的哦，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还有呢，是在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空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双向呢，在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到深港的路段呢，内外侧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半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呢，在台北市的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1段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都会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树林区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呢，都在进行封闭的捷运工程。那么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要建议驾驶朋友们呢，提早的改道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呢，在台北市的万华国中地下停车场也是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前往这里的驾驶朋友们，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如果呢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南希肯恩。
0: 每天走在路上，和无数的陌生人擦肩而过，假如和其他人四目相接，你会怎么做呢？

0: 身为行人的你，如果遇到驾驶放慢车速，得让你先通过，不妨向驾驶点头致意，或是送他一个微笑。
1: 让我们给彼此多一点尊重，多一点温暖，来共同提高用路安全吧。
0: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是我的音乐包裹送到了吗？哇，这满满一箱都是好好听的旋律耶！那我们一起开箱旋律宅配中今天送来的歌曲吧。

欢迎收听今天的旋律宅配中。今天旋律宅配中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在今年三月份发行的，还算是蛮新的歌曲吧，是来自韦礼安的《一天一天》。那么这首《一天一天》呢，是打造出那种90年代的氛围的其中一首歌曲哦。那么是用当时的 R&B 这种氛围来创作的，而且呢，韦礼安也有说，这首歌可以说是他回到他的创作起点，想要对他音乐影响很深的陶喆大哥致敬哦。所以歌名叫做《一天一天》，就跟陶喆的《天天》有一点呼应到。那么歌曲中也有刻意重现出流沙前奏的口白设计哦。那么等一下大家听的时候应该可以多多注意。那么再到整首歌的演唱诠释方式呢，也都是希望把那种熟悉又温暖的陶喆的感觉呢带进这个歌曲里面。而且呢，这个《一天一天》这首歌曲它背后的创作灵感其实也蛮有趣的哦。它的创作灵感是来自韦礼安的父母的真实故事哦。他说呢，当年爸爸妈妈是在不同时间出国求学的，必须长时间来进行远距离的一个相处，在那个距离之中呢，慢慢累积的思念反而让彼此的感情呢一天一天变得更加深刻，更加紧密哦。所以呢，韦礼安就用这份跨越时空以及时间跟空间的这份情感呢，透过音乐留下来，完成了这首《一天一天》。我觉得远距离可以维持下来，真的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哦。因为其实如果说自己的爱人不在身边，应该很常会感到很寂寞啊，然后可能很需要对方的时候，他不在的话，你会很失落。所以其实可以维持远距离的恋爱这件事情，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哦。那么这首《一天一天》呢，它拍摄 MV 的场景是有到澳门来拍摄的哦。那么故事主角呢，就是男女主是带着对方逃离这个现实来个，应该说是逃离现实的感情，一个避难的一个剧情哦。

那么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们也刚好是在进行远距离的恋爱呢？那如果说刚好的话，说不定你有听过这首歌曲，是不是也觉得很符合自己的心境？

我自己是觉得远距离这件事情好像经历过了，就是如果说你们约好说一年后的远距离结束以后感觉回来好像真的就是可以走到最后，有一种好像经历过远距离的人就什么都不用害怕的感觉。

这首呢就是来自韦礼安的《一天一天》，真的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哦。那么时间呢也不知不觉就来到早上的8:56咯，哇，马上要来到9点钟了。那么8点的最后一首歌曲

0: 在地球爆炸之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呢？让我们把握当下，放胆冒险，
1: 将口袋里的愿望一一实现。不要忘了，在通往梦想的路上，还有景广陪伴你。
2: 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2: 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 ，Let's go。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 135.1 公里，铜锣往苗栗的外侧路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顶金系统交流道接国石的西向匝道的地方呢，有交通锥掉落物，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双向在143公里到162公里之间，大安路段到深港路段的外侧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呢，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在台14甲这边有合欢山的杜鹃

花花季哦，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早上6点钟到11点钟，管制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屿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这边哦。那么是会进行高承载管制的，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那么流量管制呢，会视现场的拥塞情形来调整哦。每10分钟会放行20辆汽车哦，以及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6点钟。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要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29号。还有呢，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1号北上3重出口的外侧车道，刚刚路上有很多的矿泉水掉落物，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5号北上在罗东入口呢，稍早有一辆机车误闯了，那么目前也是已经成功解除了。台64线东向在24公里中和前的外侧车道，刚刚有一起事故发生，目前呢也是已经成功解决。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生活们。
1: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到看看来，开车也请好上上看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回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06喽。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么今天呢是5月31号以外，最近应该有很多人都刚好是要准备毕业，或者是刚办完毕业典礼的，那么也是祝大家毕业快乐。每次到了这个时间都会觉得有一点点感伤，以前好像会觉得毕业以后就再也不会见到这个朋友，或者是好像就会断联了，不会再联络，可能要再见一面会很困难。但现在因为网络的盛行，以后好像毕业就没有那么难

过了，毕竟好像每天一样还是可以在网络上聊天，想聊天就打电话，想见面也可以视讯，然后要约对方也是越来越容易了。像以前如果是在我爸的那个年代，他们现在是还有高中聚会的，但听说刚开始要筹备这个高中聚会的时候非常的困难，就是一个一个的去翻他们的电话，然后找到电话以后可能对方还换了电话，要找人真的是好困难。现在呢，如果你连账号换一个新的，可能社群平台都会帮你提醒说这个谁谁谁你可能认识，要不要加好友，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哦。但我觉得毕业真正最感伤的，其实也是会怀念那段回忆，可能每天一到五都可以在学校见到的那种一直黏在一起的那种时光，好像有时候黏久也会觉得好腻哦，每天都要看到你。但真的毕业以后会觉得，哇，好怀念以前每天黏在一起，没有要干嘛，但就是待在一个空间里面，一起玩手机也觉得很令人怀念。所以说，如果你最近准备要毕业了，真的要好好珍惜这段时光，也好好的跟这些朋友说再见，保持联系，现在的好朋友未来也会继续是好朋友的。那么就很应景的来收听一下关于毕业的歌曲，这首呢是来自葛仲珊的《拜毕业》。

这首呢，来自范玮琪还有杨丞琳所合唱的《有你真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17，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新北市三重区。

0: 忠孝路二段以及例行路一段口的地方呢，这边有一辆机车违规转弯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哦。高雄市小港区在民义路60号有交通事故发生，以及呢，在台北市这边呢，最近有竹子湖花季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持续到6月21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3点呢，会进行上山的管制，管制养德大道至诚路口、福林路还有中永街口。下午2点到晚上6点呢，会实施下山的管制哦。管制时间是下午2点到晚上6点。那么路段呢，是在阳明路以及中横街口、格致路还有光华路口哦。早上9点到晚上6点呢，在竹子湖地区也是有实施道路管制的。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湖田桥往西，经过海域大道往中正山的岔路口哦。这边是会采顺时钟的单行管制，那么鼎湖段呢也会采单向通行，而且是禁止回转的。还有呢，在新北市新店区碧潭大桥、安坑桥、正和桥还有碧安二桥呢，双向会轮流封闭进行施工，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3号，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钟。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粉寮路的路段呢，预计会施工到6月10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5: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6: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7: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8: 我们都是后素兵，
9: 一起现身说法，
7: 拒绝上当。
10: 网络购物陷阱多，尤其是一页式网站诈骗，但随着大家警觉性增加，网页在设计上也更加的精进，让人察觉不出这是诈骗网站，小如就因此被骗上当。
11: Hello， 我是小如，然后因为我一直很想要找一个容量比较大的小的那种行动电源，像口袋式那种，然后后来呢我就在脸书上面网页发现它有，然后因为我知道其实这很多都是诈骗，我还特别找那种就是没有留，就是有没有留住址这种东西，然后我也发现它的公司的地址是在基隆，而且它也强调它是台湾的平台，然后他留言数又破千，然后就里面很多留言都是好评啊，然后还说什么要加购，而且产品的价格跟其他的那种口袋式行动电源其实差不太多，然后一次买两个以上才有优惠嘛，所以我以为是正当的网站，然后一次下三个，然后他也寄来了哦。可是其实当时取货的时候，超商店员他其实有特别跟我讲说，那其实是海外包裹，虽然当下我有怀疑啦，可是我还是取货去付款的。然后充保店的时候，然后去使用才发现，哎，我充不到几趴，它就没电了。然后我私讯就是去问对方啊，然后他还有回我说要怎么用，可是我用他的操作完之后，可是我还是充不到电。然后他也表示说他会再寄三个全新产品，试用完之后没问题，才会请人把瑕疵品然后就到我这边取回来。但是我等了快一个月哦，然后发现他还没有寄到， 我在私讯他的时候其实已经联系不上他了，然后

0: 我想说我是被骗了，然后我就 一直想说我已经很小心了，结果我还是上当了。
1: 一夜式网站最常见的诈骗方式，高雄市警局三民一分局侦查队侦查组王祥立也为我们整理出来。
2: 一夜式广告诈骗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犯罪的手法。那这个一夜式广告诈骗呢，就是诈骗集团都会在脸书、赖啊，还有一些各大网络的平台去购买那个广告版面，就是然后而且他们很常会去假冒一些明星啊，或是一些专家去代言。但其实那些都是截取正版厂商的图片而去篡改的一些报道的图片，然后他们都会以低于市场行情价的价格去促销，吸引民众去透过广告连结去到购物的网页，然后再以货到付款的广告字眼去取信民众。当民众收货到付款后，才发现商品和广告不符合，或商品的品质低劣啊，或是明显有瑕疵啊，这时候才会发现遭到诈骗。
1: 那要如何防范遭诈呢？王祥立侦查组说，
2: 通常啊，一夜式广告有几个特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一，就是网页上没有那个公司的地址，还有客服电话，他只会留下电子信箱或是通讯软体账号。不过现在有越来越多有进不到，他会留地址，但是基本上不会有电话，因为电话一留，我们打过去确认，他们就会重帮，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会有客服的电话。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说它的售价会明显低于市场的行情，或是说常会用一些限时啊，或是倒数的方式来吸引消费者及时下单购买。再来就是第三，就是号称免运费、七天鉴赏请客、开箱验货、不满意包退等，他们会特别强调他们就是消费者的权益，他们会特别去强调这一点。然后再来第四呢，就是这个广告它底下的留言很多很多都是正面评论，没有负评，就说哇这个商品很好，我还是再加购几个、加买几个。然后第五呢，就是只能使用货到付款或是信用卡刷卡付款这两种付款方式。然后第六个就是网页大多都是比较粗糙不精美，或是夹杂一些简体字，当然就是诈骗手法越来越进步，它的网页设计的也会越来越精美，甚至有的会真的跟真实的网页很像，所以这点大家比较难分辨。然后还有第七，就是有些一夜式广告它会特别强调海外包裹，让大家看到海外包裹这一点就可能要特别注意。再来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发现到货到付款的商品或网购商品不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赶快向负责运送的宅配业者去反映，去办理退货，而不要就傻傻的接着，然后我们的钱也拿不回来。
1: 网络购物务必要小心谨慎，多加查证，才能避免落入诈骗陷阱。
2: 最后在这边还是要建议大家，如果说要购买网购的话，网络购物的话，我们尽量还是要透过第三方支付公民的平台，且有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来购买会比较安全，因为这些平台有使用安全交易机制，就是我们收到货，钱虽然说已经预付了，可是我们收到货确定没问题，按确认，对方卖场才会收到款项，这个就是对防范一夜式广告或是一些网络诈骗是最好的方式，而尽量避免说用 LINE 啊，或是 FB 啊，或是一些不明的连结点到一夜式广告去做购买，这个是最有效可以直接预防一夜式广告诈骗的手法。这样，如果说我们真的被骗了，我们千万就一定要马上打110或是165去做报案的动作，来阻止这些一夜式广告的盛行，然后去以防下一个受害者被骗。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新竹分台记者靳杰，欢迎收听今天的简明之间。桃园市警局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专案，合并扫荡枪支、毒品、诈欺犯罪以及取缔酒驾、毒驾行动，多管齐发，维护辖区治安，营造市民安居环境。这部分桃园警分局日前针对诈团车手溯源追查，其中所属的荣安所员警巡线锁定涉犯窃盗侵占案件遭通缉的40岁邱姓男子，在逃逸期间充当诈团取部首，顺利将其围捕送办归案。统计分局年初迄今共查获诈团犯嫌80人，成功拦阻民众遭诈金额达7400多万元，呼吁民众切勿轻信未经查证的投资讯息或相关话术，若遇可疑状况，应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被害损失。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1: 出动近百名的警力，那针对我们辖区的重要路口都编排了路检的勤务，然后也针对一些辖区的一些治安顾虑跟娱乐的场所呢，编排了临检的勤务，宣示我们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一个决心。
0: 此外，杨梅警分局草南派出所日前接到热心民众通报，辖区某便利商店有妇人久站 ATM 操作，还持续通话，疑似招诈，立刻赶赴现场了解，询问发现该名六旬妇人先前在网购时系统显示交易失败，其后就接到自称客服人员来电，要他到 ATM 进行实名认证，完成订货手续，并转接所谓的银行专员线上指导如何操作汇款，当事人不疑有他，就前往附近超商的 ATM 依指示操作，但员警告知此为典型的网购诈骗手法，详细拆解歹徒惯用话术，最终成功阻止妇人汇款，并令他对警方和热心民众的及时协助表达感谢。杨梅警分局草南所陈新所长说，
2: 警方呼吁诈骗集团常假冒电商客服或金融机构，以订单错误需操作 ATM 解除设定等话术诱骗民众汇款，民众切勿依指示操作 ATM 或提供个人资料，如接获可疑来电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

0: 110报案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
1: 中立警分局方面，前次雷霆除暴专案期间共查获诈欺案件29件，抓捕诈欺通缉犯8人，当中所属的兴国派出所查获45岁李姓男子涉犯枪炮、毒品及酒驾案件，并起获改造手枪1把、子弹以及毒品彩虹烟，展现警方减速枪毒诈全方位打击犯罪的具体成效。中立警分局副分局长邓伯群说，
2: 我分局已持续执行雷霆除暴专案扩大临检，查获李男持有改造手枪1把、子弹及彩虹烟，全案警询后依法侦办。
1: 另外，近日中立警分局根据掌握情资，会同新竹县警局、新湖分局和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特勤警力，共动员20多人前往新竹县湖口乡长岭路一处民宅执行攻坚搜索行动，结果当场查获37岁林姓男子、31岁叶姓女子以及39岁邓姓男子等3名犯嫌，并起获改造冲锋枪1把、子弹10发以及安非他命毒品、伊托米纸烟弹和加热器、分装工具等不法证物。求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及枪炮条例罪嫌移送检方侦办。中立警分局副分局长高海元说，
0: 本分局以优势警力在湖口乡攻坚搜索，当场查获林男等3人，并查获改造冲锋枪1把、10颗子弹以及安非他命、伊托米纸烟弹、加热器、分装袋等证物，全案警讯后，依毒品、枪炮等罪嫌移送侦办。
1: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此次现场查扣的伊托米纸相关原料、半成品和毒品烟弹成品，毛重达220多公克，粗估约可制成550颗毒品烟弹，黑市价格超过110万元。倘若不幸流入市面，恐将危害数百人次。所幸警方及时破获，才得以避免严重影响国人身心健康和社会治安。以上警民之间是由新竹分台记者靳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3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68.1公里右施前的路段呢，在外侧车道有2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在376公里过田寮的地方呢，中线车道有木板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新北市新庄区在建国一路138号美式卖场的周边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请大家减速慢行喽。台78线东向在17.9公里原长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新北市三重区忠孝二路以及例行路一段入口这边呢，有机车违规转弯哦，请大家小心注意了。高雄市小港区在民义路60号有交通事故发生，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黄义凌的《痴情月娘岛》。

0: 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47，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北上苏澳入口一上来的地方呢，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

国道三号北上在 161.9 公里，大甲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呢，路面上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但请大家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三号南下376公里，过田寮的地方呢，中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在新北市新庄区建国一路138号，在卖场周边呢，这边是车流比较多的，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高雄市小港区在民义路60号有交通事故发生哦，以及呢，在台78线东向17.9公里原长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路段到石潭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那么施工时间也是从早上的7:30持续到中午的12点。还有呢，在台北市今天是有进行一个绕境活动的，那么绕境的时间从早上的8:30持续到晚上的6点，会经过的路线呢有国门广场、中山区中山一路、安乐区安乐路、麦金路以及金鸡二路，还有是武顺街、金鸡一路以及武岭街、安义路，还有中山区的成功二路、中华路、文化路、文明路以及湖海路一段，再到西岸高架桥、国安路、八堵路，还有是港前路跟远远路，以及最后来到定内街。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绕境的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6点。台北市汀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77号到206巷呢，正在进行施工。施工时间持续到6月19号的早上9:30到晚上9点。每天呢都是会进行施工的哦。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粉寮路呢，也是会进行施工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10号，也就是持续到下礼拜三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那么想到刚好最近有在看一个卡通，应该算动漫啦，就是跟大家分享。最近呢，我就是非常沉迷于看柯南这件事情，因为最近刚好有电影上映，然后下个月也会有电影上映，然后就想说，不然我就把最新的更新一下，赶快跟上现在的进度。以后呢，我就想说，不然我把它从头看一次好了，真的是非常的一个大的任务哦。我从第一集开始重看，我从这星期才开始执行这个小小的任务。然后呢，目前也才看到好像20几集还30集吧。我就是每天下班回家吃晚餐就配柯南看，然后看到睡前，然后隔天回家就是重复这样子的行为，一直到周末。昨天也是下班回家就去看柯南，今天等一下回家也是要继续看柯南。我想说赶快把进度就是重新看一次，回忆一下过去的剧情，毕竟柯南真的是连载了好久好久，好多小小的细节，有时候其实已经忘记了。然后我就是有跟朋友们分享我在看柯南从第一集开始这件事情，所以呢，大家都觉得哇，你也太疯了吧，怎么可以看这么多集？但不知道可不可以顺利的完成这个任务，怕可能过一阵子就会觉得好累哦，看不完就不看了。而且下个月我记得6月底的时候呢，也是会上映新的电影版。我想说到时候上映了也要赶快去看，感觉这一季也是很好看，非常的期待。不晓得有没有也是很喜欢柯南的听众朋友们，也很期待呢。那么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57了，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呢，也是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那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在空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那么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祝大家都可以过一个开开心心顺顺利利的周末。

0: 早上十点，我想带你回家，可是现在要上班，没关系，打开今晚，给你一天的好心情。我们是
1: Boxy，
0: 加油，美丽的一天又开始喽。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全国路况。国道五号北上，在苏澳入口一上来的地方呢，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北上161.9公里，大甲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路上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七八线东向在17.9公里，原长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小猫咪躺平，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在376公里，田寮地磅的中线车道呢有木板掉落物，请大家小心注意了。以及呢，在台61线北上，在42公里观音匝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走永安交流道的侧车道来通行。那么还有是在也是台16甲的路段呢，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的外侧车道，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半呢，会进行垃圾的捡拾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喽。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便捷的台北，
1: 上班、上课、逛街、出去玩，哇，台北捷运实在太方便了。
0: 生态的台北，
2: 台北树蛙已经被公告为保育类动物，主要分布于台北盆地。
0: 欢乐的台北，
3: 记者目前在101大楼跨年烟火活动现场，跟听众朋友一起迎接新年，
4: 拥抱精彩的台北 FM 943，就是它，金广台北台。
5: 大家早安，点到请说嗨。想听好歌
6: 嗨，
5: 想了解治安交通
6: 嗨，
5: 想知道最新消息
6: 嗨，
4: 路况、音乐、艺文都在
7: Sunday High School。
5: 今天的值日生是
4: 让元气满满的 Winnie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为你慢看停。Whee!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农历是4月15号星期天，时间是早上10:07。您现在锁定的频道是金广詹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周日上午10点到1点 Sunday Has Go 节目，我是主持人 Winnie， 在空中陪伴大家的周末时刻咯。

好的，我们感谢总台的阿珍在空中陪伴大家三个小时。那接下来呢，北区路况就交给我，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要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按个一告诉我们北区的路况，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帮忙。好，不知道大家现在在哪里呢？这个天气其实还蛮好的齁，我现在看窗外呢，发现这个阳光普照啊。来看一下今天呢，这个上午大多数的地区呢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哦。但是午后呢，如果要到中南部

地区的朋友呢，要留意哦，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中南部山区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喽。那午后前往中南部地区的话呢，也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温度的方面呢，北部以及东半部高温大概是29到32度，中南部高温普遍在32到34度，南部内陆地区呢，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哦。那各地的紫外线都是很容易就达到这个过量的等级。所以呢，外出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还有多多补充水分。好，我们先来提醒大家，在台北市延平北路六段往北的方向，在洲美快速道路前内侧车道自小客车停放当中，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喽，也请大家经过时呢，一定要这个留意一下了。好，刚刚收到的排除消息是在国一北上68.1公里，先前在右师路段前外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好的，那就麻烦各位听众朋友，有更多的路况更新更正补充还是要告诉我们咯。听到歌曲，他们是 Red Velvet， 这首歌 Power Up， 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 Power Up Up Up。

10:13。好的，提醒您呢，在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以及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空已经开启喽。

10:17，感谢您持续收听金广之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周日上午10:00到1:00 Sunday High School 节目，我是 Winnie， 在空中持续陪伴你。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台北市区的道路施工及管制哦。首先来看到是木栅路三段，好，这一段呢，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一段呢，都在进行捷运南环段的施工哦。所以呢，邀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依照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来进行通行。好，另外呢，在台北市呢，2026年竹子湖的花季管制要提醒大家，好，即日起一直到6月21号的例假日呢，会管制许多的路段哦。那早上的8:00到3:00都会管制养德大道以及志成

口、福林路以及周永街口的上山哦，上山管制会实施当中。那要请大家呢上山的话要留意一下哦。那下午的两点到六点呢，阳明路以及中横街口、格致路以及光华路口呢，则是实施下山管制。那在早上的九点到下午的六点呢，竹子湖地区的道路管制在这边持续提醒您，在湖田桥往西的方向呢，经过海域大道往中正山之岔路口呢，好，这边是采顺时钟的单行管制。那在鼎湖段呢，则是采单向通行，而且是禁止回转。在这边，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多留意喽。

0: 好，有更多路况要麻烦您持续的提醒我们。那电话呢，还记得是多少吗？0800000123，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多帮我们留意喽。好，我们接下来时间来到10:19，要20分了，我们来进行单元治安周记。
1: 嘿，各位同学，请翻开今天的治安周记。
2: 是的，教官。
1: 哎，爱注意哦。

10:20，来，我们要来进行警政小单元治安周记。那我们今天呢要关心的治安议题，来自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带领你打破诈骗不上当。好，我们今天的案例呢，要来看到的是假冒账号啦。欸，大家呢有没有遇过这个假账号呢？好，其实呢有时候我们大家有时候想要在这个网络上匿名其实是非常的容易的。好，但是你可以匿名，别人也可以匿名哦。那你就不知道到底在荧幕对面的这个人到底是这个善良的人还是坏人嘛。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例，我们的主角呢叫做小明。好，小明呢他是一个在公司负责财务管理的人。那他对于对账啊、汇款这些事情呢，都是驾轻就熟。那有一天呢，他就突然被拉进一个 LINE 的群组。那这个群组里面只有三个人，好，一个账号是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另外一个呢看起来是合作厂商的账号。那因为小明看到老板也在里面，所以呢，其实当下他并没有起疑哦。但是呢，没有过多久，这个群组里面那个老板呢，就会说啊，这里呢有一笔交易货款要处理，所以就标记了小明。那交代小明说，欸，下班之前呢，一定要赶快把这个款项汇到某个指定的海外银行账户哦。那他是用一个比较催促的语气来去这个指示这件事情。那小明就觉得说啊，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我负责啊，而且呢，对方的用词语气都没有什么这个奇怪的感觉。所以呢，他就照着老板的指示来进行工作。好，那过程当中呢，小明就还有在这个群组里面确认细节，那对方也回复的非常的自然，没有破，完全没有破绽哦，完全没有这个让人起疑的感觉哦。所以呢，小明就透过了公司的账户，分批呢将款项汇到对方指定的银行，而且呢，这个数目还蛮大的哦，总共有，我算一下哦，这个是520,000的美元呢，哇天呐！那当下呢，小明呢只是觉得我事情已经顺利完成了，那要赶快呢这个让老板知道哦。那直到几天之后呢，这个公司的老板也就是负责人呢出国回来，他们在核对金流的时候呢，这个老板就有点疑惑说，欸，请问这几笔款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小明心里就想说啊，不是你要我汇的吗？但是呢，这个老板呢非常坚定的说，我根本没有叫你做这些事情。那小明这时候才觉得，欸，好像不对耶，他就开了那个 LINE 的群组给他看，这才发现里面的人员都已经退群，只剩下小明一个人。原来那个人呢根本就不是老板本人哦。好，那听完这个案例呢，其实

我觉得小明也是，要说他有点衰吗？衰的是居然找上他。那这个有需要负责的成分哦，因为呢，他其实并没有直接用这个电话询问，或者是跟公司的这个老板呢，用一个比较能够保障是本人的平台来去做询问哦。那我们如果遇到类似的事情呢，我们应该要怎么去解析他的诈骗的这个手法呢？好，首先呢，如果呢这个账号呢，它是一个假冒公司主管的账号呢，它会将财务人员加入群组，而且呢传送这个订单的资讯哦。那这个假主管呢，就会声称说啊，这个订单啊，这个货款啊，一定要赶快付清，而且呢要求他操作电汇外币哦，就是用这个线上的方式哦来去做这个操作。那如果呢这个被害人发现这个主管是假冒的时候呢，已经把这些大笔的资金汇到国外去了，其实就很难追回来了哟。好，那如果想要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呢，我们有怎样的防诈小撇步嘞？好，第一个，我们这个如果你是在公司有重要的就是经营的地位，或者是有掌管一些比如说财务啊、采购啊相关的哈，就一定要时常留意我们公司的群组哦。如果有陌生人加入，就可能是被诈骗集团潜伏了。那如果呢是理财这个不是理财啦，如果是财务相关的工作者呢，我们这个平常心态就一定要多多保持谨慎哦。毕竟涉及金钱嘛，一定要多多的查证。那第三个呢，我们要当心的最需要注意的呢，就是用电汇外币的方式来去做汇款哦，这个一定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哦，一定要确认这个资讯是正确的，不是诈骗，否则呢，我们这个款项一旦汇到海外，其实是非常难以追回的哦。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周记，那就 也让各位参考一下了。如果有遇到类似的情形呢，哇，这个钱真的是想要追都追不回来哦。好，时间来到10:26，持续提醒您，在台北市汀州路4段10-1号路面沟盖更新工程。好，时间持续到6月14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是施工的时间。新北市树林区的朋友，这边呢有道路施工，要请您留意中正路双向呢，在三郡街到龟山路的万寿路哦，这边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那如果要往桃园方向的驾驶朋友呢，要请您走三福街、福兴街。那往新庄方向的驾驶朋友，要请您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三龙街来进行替代行驶哦。好的，有路况请您持续的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接下来听一首歌，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 Sunday High School 的节目现场咯。听到歌曲来自 Jace 的完美的谎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Christy
0: 催乐团，
1: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0: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已经绿灯了，你怎么还不转弯啊？
1: 等等，你看，有人要走斑马线过马路啊。请过。
2: 谢谢。
1: 汽机车礼让路人先行，推动我 OK， 你先过，路口礼让文化。
0: 路口慢看停，建立正确用路安全观念哦。
3: 维护用路安全，礼让文化要完全。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时间来到10:32。好了，我们有一些道路上的情况呢，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首先，我们来看到台北市哦，这里呢，因应这个自来水的管线施工，会管制北安路458巷明水路，好，一直到北安路458巷51弄。好，这边呢有预计要经过的朋友呢，好，可能要留意一下哦。那这个管制的状况呢，也会视我们现场的情况来进行调整，所以呢，有预计要经过的朋友哦，可能要跟循我们这个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来去做通行。那这个管制施工呢，会只持续到6月1号，也就是明天。好，所以也请各位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喽。好，新北市在新店区碧潭大桥、安坑桥、正和桥、碧安二桥呢，好，这几个桥哦，都是双向轮流封闭施工，时间会持续到6月3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会是施工的时间。

0: 好，同样是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在中原街一路到粉寮路哦，这边有施工正在进行，那会一直持续到6月10号，也请各位驾驶朋友预计要经过的话呢，可以先行的改道，才不会浪费您宝贵的时间哦。好，最后有一个交通管制要提醒大家，是在台北市啊，那它呢是因为有这个绕境活动，所以才会进行管制哦。时间呢会从早上的8:30，好，一直到今天的下午6点，那会行经国门广场、中山区的中山一路，还有安乐区的安乐路、麦金路、基金二路、武训街、基金一路、武岭街、安一路、中山区的成功二路、中华路、文化路、文明路、湖海一路。哦，跟着湖海路一段，还有这个西岸的高架桥、国安路、八堵路、过港路、远远路、暖定路以及定内街。好，这边呢就请这个提供给大家参考。那有预计要经过的话呢，哦，就再麻烦各位听众朋友留意一下喽。好的，有更多的路况更新更正以及补充呢，要请您持续的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0800-000-123。时间来到10:35，我们要来收听天文选修课的单元喽。
1: 猎户天狼，织女光年外沉默。
2: 我知道，我知道，这首是《星空》，
0: 答对了。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2: 啊？这还不简单，
1: 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哇，也太强了吧！好，那接下来要来一首难的了。
3: 等一下啦，这堂不是音乐课吧？
2: 我们知道啊，这堂是
4: 天文选修课。
2: 欢迎收听今天的天文选修课的单元，我是主持人 Sola。 那天文选修课这个单元呢，是由金广台北台和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所合作制播的小单元节目，我们会在每个月呢隔周播出，会介绍各种不论是跟天文有关的各种知识，或是一些天文馆的相关的最新活动。那首先呢，我们先欢迎今天的来宾，是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展示组的陈美玲研究助理。美玲老师您好。
5: 大家好，我是陈美玲。
2: 是，那我们今天来到的是五月的最后一天哦，5月31号。相信在这个五月的梅雨季，天气非常不好嘛，雨下个不停，之后又要迎来这个炎热的暑假，大家应该就会觉得说，如果有在假日有一个室内的景点，不论是去学习知识啊，或者是带着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去玩耍等等，一定非常好。这时候天文馆绝对就是你的非常好的选择。那也知道其实天文馆有时候假日会举办一些相关的活动，对不对？
5: 是，没有错。这个活动呢叫做天文魔法小书包的活动。
2: 嗯，名字听起来很可爱。
5: 是。其实这个小书包的活动呢，我们主要就是会提供一个导览解说，然后呢它的门槛就是其实你也不用另外购票，你就是买展示场跟宇宙探险的票就可以了，这个两张票根我们就可以参加这个 DIY 的活动。对，
2: 是，所以意思是说我假设想要去天文馆参观，那我买了这个入场的票，那我就可以 bonus 的参加这个活动的感觉吗？
5: 是，其实参观主要展场就是展示场的票，那因为我们展示场是1到3楼，四楼的话就是宇宙探险设施，就是小朋友最喜欢的。
2: 是，
5: 一到三楼呢我们经过探索之后到四楼去做这个体验的宇宙探险设施，然后结束之后呢我就会介绍我们的展场啊，1到3楼有一些天文方面的这个知识，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到教室里面去做这个 DIY 的课。
2: 哦， DIY 听起来小孩子就会非常喜欢，
5: 是，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2: 是，那这个活动它大概是针对哪样子的年龄层呢？
5: 其实这个活动呢我们主要是推广给亲子，对，因为假日的时候我们大部分都是在礼拜六举办。
2: 是，
5: 然后就希望家长不管是天晴还是下雨天都可以带着小朋友来分享一下这个亲子的时光。
2: 是，
5: 而且可以学习一些天文的知识。
2: 是，
5: 是非常适合遛小孩的的场馆。对，
2: 是。那活动它会需要事先先报名吗？
5: 对，我们一切的活动，所有天文馆的活动都希望在网络上可以报名。
2: 嗯，
5: 因为基本上我们

0: 希望知道说人数是多少，教室的空间有限，所以这样我们可以掌控一下人数。对，
1: 是。那能不能再请美丽老师和大家多分享，比如说我参加这个活动呢，它除了跟我平常自己去逛天文馆之外，我可以有额外的哪些收获或是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
0: 其实如果我们一般人到一间博物馆，博物馆叫做非制式的场域，
1: 是
0: 啊，就是不是像学校说哦，你就是坐在教室里面哦听课这样子。那它非制式的场域就是有很多你可以自己探索的空间。可是你刚到一个博物馆的时候，你其实不太了解它的Mega 在哪里，就是你不想要从哪边开始观赏，所以呢这时候如果有人可以带导览的话，你学习的这个速度会快很多。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展场主要就是一到三楼的话，它是有一个脉络可循的。比如说我先从我们住的星球出发，我们先参观地球啊，了解一下地球的构造，那地球气候的变化啊，接着呢我们就搭着这个交通工具火箭飞到外太空去。那火箭有什么样的学问？火箭那么大一台，它为什么可以冲到外太空？
1: 对啊，
0: 对，它是利用反作用力。
1: 哦，
0: 对，所以我们里头有两台空气火箭。
1: 哦，
0: 可以让小朋友去体验。
1: 是，
0: 好，那我们除了地球之外，我们人类还去过一颗星球叫做月 球。对，所以呢接着我们就会介绍这个月球人类的登月的计划。
1: 是
0: 像最近这个 Artemis，
1: 对，
0: 阿提米斯二号回来了。
1: 是
0: 那他有什么样的学问，对不对？月亮对我们很重要，因为月亮是我们地球的天然卫星。
1: 对
0: 对，好，到了月球之后呢，我们现在就要飞到更远的地方去了，
1: 是，
0: 就是太阳系，
1: 是
0: 小朋友最喜欢的。
1: 是，
0: 那太阳系里面呢有一颗是恒星，就是太阳。对，好，那恒星有什么样的学问好，接着呢另外一个区域呢我们就是介绍这几颗行星。
1: 是，
0: 对，好，到了三楼之后呢我们有一区是介绍人类观测的成果工具比如说利用望远镜。对对对，好，那在另外一区我们每个楼层几乎分成两个比较大的区域，两个比较大的主题。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大的主题呢就是宇宙论。对，宇宙是怎么样形成的？
1: 哦，
0: 对，
1: 到更久以前的事。
0: 是是是，然后都结束了之后，一到三楼都结束之后，我们就去这个最受欢迎的体验区，就是宇宙探险。对，
1: 是，列车嘛，大家最喜欢的。
0: 是是是是，对，而且不是只有小小孩喜欢而已，
1: 是
0: 青少年也很喜欢。对 对, 對，因为它有点像那个号称什么台湾的 Universal Studio、
1: 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之前有听过这个说辞，号称是台湾的这个环球影城的。
0: 是，而且我们 CP 值很高。
1: 是，
0: 对，
1: 其实刚刚听完这整个脉络的介绍，我就想到我平常可能去逛博物馆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啊看哪边人少我就先看哪个东西，是，但是这样子就会有点失去这个脉络的这个感觉，所以确实如果有人引导着你去看的话，一定是会收获更满 的感觉。
0: 对，而且天文基本上来讲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好像离我们很远，而且它好像很艰涩，
1: 是
0: 天阿伯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我们会推广一些活动，利用这些活动呢让民众来参加这些活动之后，他觉得说哎、欸，天文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1: 是
0: 好像对你很亲近啊，我们就生长在这个地球里面都不了解这个星球，对不对？
1: 对，
0: 那你怎么讲去爱护它嘞？
1: 是，
0: 是不是？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会create 这些活动来推广。那基本上这个活动的话就是针对亲子，
1: 是，
0: 对，魔法小书包，让天文的这个教育的种子呢可以从小小孩开始。
1: 是，
0: 对对对，
1: 那听起来因为魔法小书包就感觉书包里面会装一些厉害的东西，对不对？
0: 是是，那我们这个小书包呢主要因为我们有 DIY 的课，
1: 是、
0: 欸、DIY 呢完成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放在这个小书包里面、
1: 嗯、
0: 让小朋友带回去。
1: 是，
0: 那带回去主要的理由不是说哦我今天呢哦做了这个教具很有成就感，它是有这个后端学习的、
1: 嗯、
0: 就是你可以常常、欸、拿出来复习一下啊，我那一天呢在天文馆学了什么东西。
1: 是、
0: 哦、比如说火星这一颗星球哦，或者是我们的登月的任务之类的。
1: 是，
0: 对，那你就可以复习。而且我们的这个教具呢全部都是我们天文馆自己设计、
1: 嗯、
0: 对对，你在外面是买不到的，
1: 是，
0: 你也可以拿去学校跟

0: 同学炫耀说你看只有我有而已对对对，类似这样子的。
1: 是，那我现在手边其实也刚好拿到了几个教具，真的觉得哇很厉害。
0: 是，
1: 对，
0: 是，
1: 它是一个
0: 是
1: 我觉得有点趣味性嘛，可以互动性，然后又可以得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0: 是是是，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强调说从玩中学，
1: 是
0: 从做中学，
1: 是，
0: 对，你经过这种阶段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好像没有那么可怕，好像还蛮亲近的，而且很有趣。
1: 是，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教具，它其实内容也非常丰富，像刚刚提到的各种星球呢，可能都会是教具里面有提到的内容。当然我们今天不会跟它透露太多具体而言的内容是什么，当然这个是未来大家如果有参加到这个天文魔法小书包的活动就会知道了，对吧？
0: 是是 是,
1: 是。那这个活动的资讯你可能要在哪里看到呢？或者是我该怎么知道说哎，这个可能哪个时候有天文小书包可以报名呢？
0: 那其实我们一年里头大概举办6次，
1: 是
0: 就是我们会使用这些这些教具轮流来让民众来参加、
1: 哎、
0: 对，
1: 是。
0: 那大概活动前一个礼拜我们就会把这个报名的资讯放在我们的官网上面，
1: 是，
0: 对，让家长上网去报名这样子。对对对对，
1: 带着小孩一起去这样子。
0: 对，带着小孩，那这个 小朋友的话大概是4年级以下。
1: 嗯嗯，
0: 对，好，也有那个小 baby 抱进来都没关系对对
1: OK OK 没问题
0: 那小朋友也是走来走去这样子啊，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学习的氛围里头，
1: 是，
0: 他们会觉得很开心。
1: 对
0: 对, 對，然后结束之后呢，我们还会让小朋友起来动一动，跳一个行星拳这样子。
1: 行星拳，
0: 对，行星拳，因为有8大行星，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哇，要
1: 记
0: 这8颗，对，然后它的特色是什么，
1: 是，
0: 所以这个行星拳也是天文馆自己 create 的。
1: 嗯，
0: 对，比如说水星，因为水星它最小颗，它离太阳最
1: 近，
0: 所以它跑得比较快。
1: 哦，
0: 对，它绕一圈只要88天，不像我们地球要365天。
1: 哇，一圈只要88天了。
0: 对，一天
1: 这么快。
0: 对，然后第二颗就是金星嘛，金星，金星因为它外面的表面温度有500度，
1: 哇，
0: 对，所以我们就会加上动作。哦，金星非常热，非常热，都在会烘这样子对对对，利用这样唱唱跳跳也让那个小小孩他觉得说哎，我好像都有参与到，那很开心这样子。
1: 是，其实不只可以记住这8大行星，更可以记住每一个行星的特色，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是。
0: 然后家长也很开心家长就会拿出手机帮他们拍照这样子对对 对, 对，就是分享这个亲子的时光啊。
1: 是，
0: 对，大家一起学习。其实我们这个名字，我们这个小书包的名称本来是很长的，叫做什么亲子共学 DIY， 大家都记不起来对对对，
1: 叫小书包这样也比较可爱。
0: 对对对对对，那之后呢，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就是真的会送小朋友小书包。
1: 是，
0: 对 对, 對，
1: 可以装着刚刚说到的
0: 教具。对，我们这个小书包也非常的可爱，小朋友，对，就像我前几个礼拜就刚好有家长都有参加过这个活动，然后就把小书包再带过来，再去搭这个探险车。
1: 是，
0: 哎，对对 对,
1: 對可以看到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可以说是一访再访这样。
0: 是是是 是,
1: 是，
0: 小朋友最喜欢坐轨道车了。
1: 对
0: 对，
1: 我想到我小时候也很喜欢。对
0: 哦，真的哦，你还很年轻，真的哎呀、啊，其实我们轨道车已经开很久了。
1: 嗯嗯，
0: 对，但是看起来都还是很炫这样子。
1: 是，
0: 对 对。
1: 好的，那听到这边啊，如果你真的对这个活动有兴趣，或者是对天文馆有兴趣，那就可以不论是自己找时间去参观啊，或者是也可以关注呢官网上什么时候会有这个天文魔法小书包的活动了。
0: 是, 是，
1: 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的展示组的陈美玲研究助理，谢谢美玲老师。
0: 谢谢谢谢。
1: 好的，那我们下次天文选修课的单元就空中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10:52，感谢您持续收听金广之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周日上午10点到1点 Sunday High School 节目，我是主持人 Winnie， 在空中持续的陪伴你。好，我们刚刚听完天文选修课的单元呢，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呢已经蠢蠢欲动了，开始上网搜索这个要怎么报名啊，还有这个相关的规定，还有我们这个活动的进行日程哦。那也在这边提醒大家呢，就是这个要注意一下天文馆的开馆时间。好，那这边我们要有一些新的路况要告诉你咯。首先来看到国五北上在 13.8 公里，过平林路段内侧车道，这里有散落物，要请您小心的闪避。另外呢，我们来看到的呢是在台

台61线这里有道路施工。好，这边呢是在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一直到林口路段前，施工封闭正在进行哦。那这边呢有这个引导车辆引导，有这个工作人员来进行引导哦，行驶台15线。那也在这边呢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如果你要经过这里的话呢，可以提前的改道，就不会浪费您宝贵的时间喽。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好，我们听到歌曲来自椅子乐团，这首歌叫做《你知道天空有多蓝》。

10:57，刚刚收到排除消息，国五北上在苏澳入口一上来呢，先前内侧车道小动物当小天使的状况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台北市的朋友要注意哦，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状态了，地址是台北市士林区中正路17号。有预计前往停车的朋友呢，哎，可能要再斟酌一下哦。那如果在附近的朋友呢，哎，麻烦在附近找这个停车位的时候，要找合法合规的停车格哦。10:58，我们稍后切回总网收听整点路况会诊，结束后持续锁定 Sunday High School， 我是 Win。

Winnie。想要追踪我的社群，麻烦 DJ Winnie 脸书 IG 都会使找到我咯。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让我们一起走，待会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遇见生命中的美好，听见更精彩的声音，我是瑞斯，现在的时间是上午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十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中的朋友，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还有河南路前中外侧施工封闭，后方车流量是正常的。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了。台北市的朋友，国道十号刚才有事故，是东向顶金系统，国十东向顶金系统有小客车跟货车的追撞，占用出口匝道。国三北上新化系统交流道接国八西向，这边是有鸭子哦。那像是在国一北上的364.1过了高雄九如路，中线铁条掉落。南下的353过了冈山交流道，内侧路肩是有枕头掉落。台中的朋友，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比较多。大坑风景区、星光原柏、汉神洲际周边道路车都比较多一些。台六十一线双向的143到162大安到深港外侧正在进行桥梁的检测施工。163.5到213.9深港到大城中外线是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工作。目前在台北的国门广场中山区这个位置是有绕境活动的，所以附近可能要留心一下车流跟动线。新店的碧潭大桥、安坑桥、郑和桥、碧安二桥轮流正在进行封闭施工，双向都会施工。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时间来到11:05，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节目 Sunday High School 第二个小时，我是 Winnie， 跟小布里告 Apple 起掉。好，我们刚刚呢收到了排除消息哦，是在国五北上13.8公里，先前说过平林路段内侧车道的散落物呢，目前是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咯。好，另外呢要提醒在新北市三重区的朋友，重阳路四段40到60号国道客运下乘客当中，帮我们留意乘客朋友的安全咯。好，那道路施工部分呢，有一些地区呢要特别的留意。首先来看到台61线，在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那如果呢要从观音交流道驶出的驾驶朋友，要提前呢在永安交流道驶出，到这个侧车道之后呢继续北上。那如果呢是想要从观音交流道驶入台61线主线的驾驶朋友呢，要改行侧车道北上至桃科交流道，来去驶入台61线的主线喽。那如果是想要利用台61线南下的朋友呢，在南下的42公里，因为这个观音匝道施工封闭，所以呢，要从观音交流道驶出的驾驶朋友呢，要从桃科交流道呢驶出到侧车道之后继续南下。那如果想要从观音交流道驶入台61线的主线的驾驶朋友，则是呢要改行侧车道南下至永安交流道，再继续驶入台61线。好，那台北市的朋友呢，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捷运施工工程，目前呢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来进行通行哦，所以呢有预计要经过的朋友呢，在这边先跟各位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说明一下。好，如果有需要通过的话呢，有一些替代的道路，首先来看到木星路、兴隆路，或者呢你也可以行驶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来进行替代行驶。好，那台北市的朋友，大业路527巷双向呢，这边33号灯杆一直到中央北路二段257巷哦，这一段呢是在封闭进行施工的，那时间会一直持续到明天哦。那这个早上的9点呢到下午的5点都会是这个施工的时间，所以呢也请大家可以先行的改道喽。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按个一告诉我们北区的最新道路状况喽。11:08，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单元时光福利社。
1: It's no use crying over spilled milk。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3: 那些最好吃的东西，
4: 最常听到的名言，让时光福利社告诉你。

欢迎大家来到时光福利社。本单元呢，每个月都会在 Winnie 当值日生，也就是主持的当中和大家见面，好和大家分享各种历史的小故事。那我们在单元开始之前呢，刚刚又新增了几个路况啦。首先来看到台北市重庆南路三段往北以及宁波西街口两部机车的事故，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也请经过时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车流。新北市三峡区在民生街以及文化路老街呢，周边哦都是车子比较多的状况，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呢，不要这个违规停车哦。那如果经过的话呢，哦可能要多多保持耐心喽。好，我们来看到呢，在这个时光福利社今天要讲的主题呢，相信大家都猜不到，应该可能会猜到。好啦，今天是5月31号嘛，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世界无烟日。我今天早上呢在听这个阿珍的节目的时候呢，也在想说，今天好像是什么日然后就听到他在讲今天是世界无烟日。我们今天呢要来聊聊香烟的历史。好，那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实香烟在我们的这个人类的文明当中呢，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嘛。那在1492年呢，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呢，其实在美洲的原住民们呢，已经开始抽烟了抽了3000年、4000年、5000年不过呢，他们并不是这个像我们现代这样子抽啦，他们也不是为了好玩或者是无聊只是纯粹是因为这个野生烟草的尼古丁浓度呢非常的高这个咬一咬嚼一嚼，他们就会产生幻觉，就可以摄取到这个尼古丁而且呢，他当时呢也不是为了这个要有止痛什么的，他们是用来要宗教通灵是要 key 档啦跟神灵沟通的一个法器。那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呢，这个烟草呢就被带回了欧洲。毕竟呢，他们都是身负重任嘛，要去探索这个新的世界。那当然会带回一些宝物给这个给他们资金的这个皇室，还有这个他们的雇主。那在1559年呢，有一位法国驻葡萄牙的大使，他叫做尼科特，他就把烟草呢寄回了法国宫廷那这个烟草呢，竟然误打误撞治好了王太后的偏头痛。哇呀，这下不得了了！整个欧洲的贵族呢，就开始迷信烟草，说它可以治头痛啊，治筋痛啊，防瘟疫啊，可以治365种病啊，把它封为神圣的药草。好，那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感觉到说，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尼古丁跟这个尼科特，他的名字好像没错，因为这位大使的名字叫做尼克特，他这个尼科特，所以呢，这个在后世科学家发现的这个成瘾，有点类似，像这个成瘾的成分叫做尼古丁就是由这位大使的名字来取的。好，可是呢，因为大家都很喜欢这个非常神奇的药草嘛，神圣药草，大家都抢着要。那英国跟法国呢，就开始在美洲疯狂的开辟殖民地来种植。可是他们来种植的话，就需要有人力来帮忙种所以呢，就开始大量的捕捉非洲的黑奴送到美洲。那烟草呢，也成为三角贸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可以说这个烟草的贸易呢，推动了整个黑奴制度的这个幕后黑手，他们是不容小觑的。那烟草的流行呢，其实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水手，第二个就是战争。好，在大航海时代的水手呢，因为他们在海上的生活非常的单调无聊，压力又大，一眼望去没有陆地的踪影。那这个水手们呢，他们在海上其实还蛮常会有营养不良的状况嘛，所以呢，他们就绝食这个烟草那他们发现抽烟是可以提神、忘记痛苦的一个非常好用的，应该讲非常舒压的一个活动。他们呢手上就会有这个烟斗，然后呢到港口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抽烟的习惯呢推荐给当地的人民那在17世纪呢，欧洲有

一个非常重要的战争叫做三十年战争。那战场上呢，天寒地冻的，大家都精神压力非常的巨大。那香烟呢，就成了这些士兵们唯一的精神慰藉。那大家也知道嘛，战争结束之后呢，这些士兵就会退伍返乡，那抽烟的习惯就也会跟着一起走进民间。那在亚洲的部分呢，大约在明朝末年的时候，烟草就传到了中国。好，但是呢，当时的人呢不叫它香烟哦，而是根据西班牙语 tabaco 的这个发音啊，这个直接翻译成三个字叫做淡巴菇啊。但是其实现在想念起来呢，就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通顺哦。那当时呢，这个上至皇帝，下至摊贩呢，哦，都在抽这个淡巴菇啦。那最后呢，这个崇祯皇帝发现，哎，这个东西不对劲哦，会让人上瘾哦，这样不可以哦，所以呢就开始下令禁烟，甚至说呢抽烟就要判死刑。可是呢，大家也知道，你越禁止呢，其实很容易就会有这个大家越想要去尝试的这个心理，所以呢最后呢，连这个王室的军队呢，哦，都是染上了烟瘾哦，不抽烟就没有办法打仗。好，那甚至呢，其实到这个清朝哦，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是这个满人嘛，满人呢当时的统治者皇太极呢，他就发现说自己的军队呢有一些这个士兵哦，会拿自己的武器去兑换啊，去跟别人交换这个烟草来这个吸烟啊，吸这个香烟，所以呢他也进行了禁烟令哦。那想当然呢，这个禁烟令就是失败的嘛。但是呢，许多的皇帝呢都有意识到说，其实抽烟是不好的事情啊，它会让人家上瘾，而且呢它价格又是比较昂贵的。那后来呢出现了一个东西，让他们觉得你还是去抽烟好了啦，那就是出现了鸦片这个东西。那比起抽鸦片呢，会让整个人呢这个精神涣散哦，那处于一个不停在幻觉当中的状态。那好像抽烟的话呢比这个抽鸦片还要好一点点，但虽然我这样说，其实两个都是非常不好的，而且是造成这个国力衰弱的这个原因之一嘛，所以呢还是在这边呼吁大家不要抽太多的烟哦。好，那我们刚刚有说，就是在中世纪的这个欧洲呢，不是讲中世纪啦，就是在这个大航海时代的欧洲贵族们呢，哦，这大家都觉得说抽烟呢是一个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呢有神圣药草的加持，就会变得比较健康。但其实后来呢，到20世纪中叶，医学界开始正式的证实吸烟跟肺癌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这个烟草呢，就一夕之间从万灵丹变成了健康 killer， 这个反转呢，其实过了蛮久的。我们刚刚有说嘛，是在大航海时代的时候哦，所以呢，这个人类呢，在大航海时代一路到20世纪中叶，花了500年的时间，才发现说，其实这个吸烟呢，对于人体呢是有巨大的伤害的。好，那关于这个抽烟呢，有一个可爱的小轶事嘛，就是在历史上第一个把抽烟习惯带回欧洲的是一个西班牙的水手哦。那当时呢，他就在街上表演口吐白烟，但是呢，当时的这个市井小民们呢，还有这个宗教团体呢，觉得哇，这个表演呢绝对是被恶魔附身了，所以他就被关了7年。那在7年之后呢，他出狱就发现，怎么满大街的人都口吐白烟，他平白无故坐了7年的牢。哎呀，太前卫的人呢，终究呢是会被时代抛弃在尾端了。那其实我在查阅资料的时候呢，也有看到一些这个有趣的小故事，也顺便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呢，这个一开始大家都会直接咀嚼那个烟草嘛，那后来呢就发现说，把那个烟整个卷起来，然后利用这个树叶啊，或者是用纸包着的

话呢，欸，它是更方便可以携带的。那在以前呢，这个吉普赛的民族呢，他们其实是有很多女性在从事卷烟这个行业的。那在卷烟的时候呢，因为他们的工厂里面呢是比较这个闷热的嘛，那他们就会裸着上身来进行卷烟。那这只是一个传闻，那不一定是这个真实的事情哦。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怎么讲，我觉得蛮合理的推测嘛，是我自己觉得蛮合理的哦。因为这个台湾最近真的天气真是太热了，但我觉得说，欸，其实那个女生们呢，这个卷烟的时候呢，裸着上身也是一个蛮合理的行为。那他们卷烟呢，就有时候会留下一些碎烟草嘛，他们就会把这些碎烟草呢再收集起来，那收集起来呢自己做一个私人卷烟啊。那我是觉得欸蛮有趣的，这个人类呢不管是哪一个时代哦，都会还蛮喜欢利用工作之便呢做一些这个自己私人的事情呢，喔。好啦，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和大家呼吁一下了。因为呢在近期呢，台北市政府为了推动这个无烟城市哦，所以呢就针对大家最常去的这个西门町商圈呢，好，推动了这个无烟的这个禁令哦，还是扩大实施了禁烟的这个法规。那也就是明天6月1号起呢，就要正式开罚喽。好，那西门町商圈呢，作为示范区，在除了徒步区之外，西门四号出口前呢，好，近期也被纳入了这个禁烟的范围。那在6月1号起呢，就是违规吸烟。如果你在这些区域里面吸烟的话呢，就是违规哦，会处以新台币2000元至10000元的罚锾。那总共呢，有哪一些这个范围是全面禁止吸烟的场所呢？好，除了吸烟区之外不得吸烟哦。那范围呢，就是包含中华路一段、西宁南路、成都路、汉口街二段所围成的这个徒步区。那也是希望在这个徒步区进行活动的各位民众呢，可以不要因为这个二手烟而造成健康权益的损坏哦。那也希望我们户外是有一个无烟的环境。好，那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区域呢，包含这个延平南路、秀山街、衡阳路所围的区域呢，也就是这个西门站四号出口的周遭呢，也是这个禁烟的场所，哦。那就在这边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了。那在这个台北市呢，目前是有6座的负压式吸烟室哦，那是在捷运西门站的四号出口后方，还有这个台湾盐酥鸡的这个西门直营店前呢。还有屈臣氏的武昌门市旁呢，都会有一些这个吸烟室来提供给有需要吸烟的朋友。那也请大家呢，如果呢你想要吸烟的话呢，我们就多走几步路到我们规定的范围来去做吸烟。好，那也是我们可以让各位听，可以让各位朋友呢都有一个美好的无烟环境嘛。好，另外我们也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哦，不管是开车还是骑车，在行驶中或者是等红绿灯的时候呢，如果你有手持香烟，有吸食点燃的话呢，都是有可能会妨碍到他人的安全的。那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是有可能会处600元的罚锾。那如果你是这个吸完呢，随手的这个摇下车窗，或者是就直接丢在大马路上的话呢，依据废弃物清理法，最高是可以处6000元的罚锾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留意，我们就是在开车的时候、行驶的时候、等红绿灯的时候，我们就专心开车，千万不要再拿着香烟吸一口喽。那我个人呢，自己就是毕竟我是一个不吸烟的人，我对味道其实也是蛮敏感的，所以呢其实如果有经过有抽烟的人的面前呢，我都会这个憋气，或者呢我会直接捏着鼻子哦，因为有时候这个捏着鼻子的话呢比较能够咀嚼那个味道。好，但是呢这个依照这个大家我们平常以前上课的时候所教授的知识呢，应该也知道说其实吸烟呢对于人体的危害是真的蛮大的，所以 Winnie 也在这边呢奉劝大

家说，我们如果能够戒烟就戒啦，不要染上烟瘾哦。就至少呢，我们能够让我们周遭生活的人们呢，都可以有一个比较保障安全、干净的空气。好啦，那就是今天的时光福利社来稍微聊聊呢，以前这个抽烟的这个烟草哦，我们抽的这个烟草呢，到底是怎么传进了世界各地的？那如果有更多想要和我分享的，或者是想要跟我聊聊抽烟的，但是我不抽烟啦呵呵。那如果想要跟我分享更多新的小知识呢，也可以追踪我的脸书或是 Instagram 账号，留言和我分享，搜寻 DJ Winnie 丢 A 赛彩丢哇。我也会更新生活的日常、主持时间还有节目歌单。我们呢最后要来听一首歌曲来作为时光福利社的结尾。这首歌曲来自美秀集团的《挡一根》。有时候呢，你开始抽烟呢，会是受到身边朋友的这个怂恿嘛，或者呢这个电视剧的推波助澜。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在这个面对健康相关的问题上呢，好像应该要硬气一点哦。我们就是坚定的和他们说不。如果真的不好意思的话呢，假装有人打电话给你就离开现场了。希望大家我们都可以保有安全还有健康的身体。休息一下，我们回到 Sunday High School， 不要走开哟。

0: 妈妈，你刚刚那个右转方向灯是不是太晚打了啦？
1: 哪有，我开车40年呢，你还没出生我就在开了。

0: 丢啦丢啦，但是时代不一样啊，法规也不一样啊，电动车都出现了。
1: 哎呦，我这个啊叫经验派。
0: 那你要不要升级成专业派？哦，现在有高龄驾训班耶。
1: 驾训班？
0: 嗯，
1: 要干嘛的啊？
0: 会告诉你最新交通法规、用路观念，还有反应能力检测。
1: 哎，听起来还不错哦。
0: 嗯，而且65岁到79岁的人，只要有汽车或普通重型机车驾照，台北市政府都会补助哦。汽车补助3000元，机车补助1200元。
1: 哈，政府请我去进修哦？
0: 忘掉，到今年12月10号以前都可以报名哦。
1: 那你记得把报名资讯给我，等一下我就去报名升级。
0: OK。
2: 报名高龄驾训班可以拨打02-2858-5700大台北驾训班，以及02-2783-0101华丰驾训班，欢迎有需要的长辈朋友多多利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4: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3: 这是诈骗。
4: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3: 小心变猪仔。
5: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3: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4: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6: Oh no。
3: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时间来到11:31要32分了，您现在收听的是，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站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这里是 Sunday High School 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Winnie， 跟守在空中陪伴您到下午的1点钟。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在北部市区新北市莺歌区尖山埔路老街附近呢，这个周边车子比较多一些些哦。那同样车多的路段是在新北市的三峡区民生街以及文化路老街呢，这边也是车子比较多啊。那如果呢您是要到老街去的朋友呢，我们感觉可以先稍微再等一下下哦，因为呢目前呢车子比较多，经过会比较困难一些些。那这个也请呢，如果你现在正在老街附近的朋友呢，不要违规停放您的爱车，以免影响到通行，或者是自己也吃上罚单哦。各位的朋友，南下68.8公里杨梅出口前外侧车道故障车停放当中。好，那在这边呢要请大家留意，千万不要那个以这个好奇的观望啊，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车流，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咯。交通管制部分，我们来看到2026年竹子湖花季管制时间一直持续到6月21号，是在例假日期间呢会进行管制哦。那管制时间以及路段呢，在早上的8点到3点。下午3点，好，是在养德大道以及志诚路口、福林路以及中永街口呢实施上山管制。那在下午的2点到6点呢，阳明路以及中横街口、格致路以及光华路口呢，则是实施下山管制。早上9点到下午的6点，要请您留意竹子湖地区的道路管制。好，这个措施呢，先来看到湖田桥往西的方向，经过海域大道往中正山的这个岔路口呢，

0: 是采顺时钟的单行管制，鼎湖段呢则是采单向通行，而且禁止回程的哦。好，那在道路施工的方面呢，我们来看到在台66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一直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呢，这边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请大家经过时呢改行侧车道，而且呢遵循我们这个导引呢来减速慢行，循序渐进的通过，再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多多留意咯。好，那呢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个也是施工的路段，是在台61线啊。台61线的朋友在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呢，过芦竹一直到这个这个是我确认一下，好，我看一下哈。好，在林口路段前，好，再重复一次，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好，过芦竹一直到林口路段前，施工封闭正在进行。那这边呢，要请大家呢，这个跟着车辆引导行驶到台15线来去做通行哦。好，市区的道路施工来看到新北市的三峡区中正路一段307号目前呢正在进行施工，现场呢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行，那后方呢因为这个施工呢造成有灰堵的情形哦，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也请大家呢在经过这里的时候跟着前车循序渐进的通过，也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这个车距哦，才不会造成事故的发生。11:36，更多路况更新更正以及补充，要麻烦您拨打专线0800-000-123。好啦，我们接下来要进行单元艺文布告栏。
1: 最新的艺文消息，通通在这里，欢迎收听艺文布告栏。

11:37，艺文布告栏分享各种类型的艺文活动资讯，让您呢周日上午收听节目，就能找到度过阖家欢乐的午后好去处。好，今天呢要来和大家介绍的呢是2026客家公益节。今天天气看起来不错齁，所以呢感觉还蛮适合出去走走的。那好像呢到这个客家公益节走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其实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去解释公益这两个字哦。公是这个工作的公，益是艺术的益。因为呢其实公益呢它是一个技术啊，它用技术呢又呈现了美感，所以呢它制造出来的东西呢它是一个艺术品，但它又具有实用的义务的话呢，诶，它就是一个我们生活当中呢可以感受到美感的东西。所以呢其实它从来就不是一个被观看的器物而已哦，它可能是存在于我们灶下的这些这个袅袅炊生的这个炊烟，或者是呢我们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呢可以看到的日光的反射，或者是呢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它也有可能是一个加倍记得的方式。那客家公益节呢这次呢有五个展区哦，这个诞生成长六个展区，不好意思，有六个展区哦，诞生成长工作成家入屋到永生，好，总共呢有六个展区，透过经历六段的生命历程，让各位听众朋友能够重新看见客家公益是如何存在于生活之中。好，那这个展览期间呢，从5月30号，也就是昨

天，一直到明年的1月30号，每天呢早上9点到下午5点呢会是展览的时间哦。那每周一会进行休馆，那展览的地点呢，可以到伦平文化地景园区来去做参观。

那我们今天要分享呢，这个客家公益节呢，其实是一个很棒的午后好去处哦。今天5月31号呢，这个是有舞台表演的哦。那除了舞台表演之外呢，还有这个野餐派对哦，就是可以到现场来进行报名啊。那这些这个活动呢，其实都是这个非常适合亲子可以一起到现场呢去这个做体验，还有做这个放松的哦。那除了野餐派对之外呢，还有这个客家瑜伽的这个冥想哦。那因为呢，我们这里这个客家瑜伽呢的话呢，是有这个老师来进行引领的，那也是要到这个现场来进行报名。那因为呢也有开放网络报名，但是呢这个网络报名呢也是到额满为止哦，所以呢我不太确定这个报名呢是不是目前呢已经结束了。那如果现在大家呢有想要进行这个瑜伽的报名的话呢，哦，其实可以到这个桃园的这个观光局的官网呢来去做，不是观光局，不好意思，客家事务局的官网呢来进行报名。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名额还蛮快就抢完的哦。好的，那现场呢也有进行这个闯关活动来送好礼。好，如果呢完成闯关就有机会获得扫地机器人哦。那想要前往的朋友呢，记得今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5点都是可以参观的时间。那现场呢也会有这个舞台表演嘛，那舞台表演的时间呢，也是从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的4点呢都会有表演。那也相信呢各位听众朋友听到也都是蠢蠢欲动，很想到现场来去参加。那这次呢这个表演呢有许多许多的优秀的歌手以及这个准备哦。那也请各位听众朋友呢，如果有想要前往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咯。

好的，这就是今天的时光啊，不是时光福利社，是艺文布告栏，来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在午后就可以马上前去的这个合家欢乐好去处啦。那我们就接下来的时间呢，听一些客家歌手的歌曲。那一首来自江胜荣，这首歌乃从酒类，分享给你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有时候呢，开车走走停停，好像海水哦，潮来又潮去，一不小心可能会掉进睡眠的海洋里面。如果睡不着又红皮，睡不着又醒不来，精神状况不好，就不要勉强自己，赶快到休息站或是服务区停车休息，睡饱再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铃声响的歌声大抵书房11:52。好的，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祥丁 High School 第二个小时，我们已经快要结束第二个小时了。我是 Winnie， 在空中持续陪伴你。好，目前呢收到一个排除的消息，先来告诉你，是在国一南下 68.8 公里，在杨梅出口前外侧车道故障车停放的状况已经排除。但是呢，在国一的北上呢，有一个需要请您留意的呢，是在 31.3 公里，在过五谷转街道这一段呢，外侧车道有大木头掉落哦，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当中，也请您呢在经过时小心闪避，千万不要压到这个大木头咯。好，再来市区的部分，有一些道路施工要提醒您留意，在台北市汀州路四段10-1号路面沟盖更新工程，时间一直持续到6月14号，每天早上9:00到下午5:00会是工程的实施时间。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在三郡街一直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呢，内侧车道进行土城树林线的这个捷运工程哦。那要请各位往桃园的驾驶朋友走这个三福街以及福兴街来去做替代行驶。那往新庄的驾驶朋友呢，则

是要请您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俊街、三龙街来去做改道行驶咯。好，那这个道路施工呢，还有一个要提醒您的是，在台北市哦，因应这个自来水管的施工，好，会管制北安路458巷、民水路一路到这个北安路458巷51弄这一段哦，那会是现场状况来进行调整，那也是要请有预计要经过的朋友呢，好，要在请您在6月1号前呢，这个施工一直持续到6月1号，所以应该是6月2号前、如果有预计要经过的话呢，可以先行的改道。那如果呢您已经在这一段路上的话呢，请您跟随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循序渐进的通过。新北市新店区碧潭大桥、安坑桥、镇河桥、碧安二桥目前呢都是双向轮流封闭施工当中，时间一直持续到6月3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会是施工的时间。11点55分，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好啦，我们差不多要切回总网收听整点路况位整啦。那我们在切回去之前呢，要来听到林佩乔的歌曲《奇幻小酒馆》。那稍后呢，也请您在整点路况会整之后，持续锁定 Sunday High School， 我是 Winnie， 我们待会再见喽。

你好，大家午安，我是苏命苏明恩，今天过得好吗？中午想吃什么呢？吃饱了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听着景广，然后想象海洋的波光就照在你眼中闪亮，带着你飞向幸福。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12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一南下的365.6，靠近高雄九如路内侧是有塑胶板掉落。国一北上的31.3，现在过了五股转街道的外侧是有大木头。国三北上的136.5，西湖服务区外侧有施工告示牌摇摇欲坠的状况。台中西屯的市政路、朝富路号志灯不亮，号志中心已经在处理。目前新北市的三峡中正路一段307号施工，单线双向通行，所以车是比较多。而台中的大坑风景区、星光原柏、汉神洲际周边道路车多。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还有河南路中外侧施工封闭，车流目前算是正常。而武顺街往崇德路，过了学士路是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车流也算是正常。在高雄的朋友，在南台路144号是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台六十一线的163.5房里到深港的内外侧正在进行坑洞的修补作业。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快乐是什么？
0: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妈妈，前面明明没有红灯，你为什么要停下来？
5: 因为这里是路口啊，要先看看左右有没有行人，四周有没有来车。
4: 可是我们先到的，
5: 先到不一定先走哦。在路口啊，转弯车要让直行车，看到行人呢，则要最优先礼让。
4: 那如果经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呢？
5: 那就记住这个口诀啊：少线道让多线道，支线道让干线道。
4: 哇，好像排队一样。
5: 没错，排好队啊，大家才不会撞在一起。记住哦，路口不是比谁快，是比谁平安到家。
4: 知道了。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提醒驾驶朋友，车辆行经无号志或是号志故障无警员一交指挥的交叉路口时，支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干线道车辆先行，未设标志标线或没有号志划分干支线道者，少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多线道车辆先行，车道数相同时，转弯车应暂停让直行车先行，同为直行车或转弯车者，左方车应暂停让右方车先行。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时间来到12:05，好的，我们呢接下来要进入小单元交通纠察队。
1: 喂，你好，我们是交通纠察队。
0: 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交通纠察队单元。今天呢 ，Winnie 要来带你看高龄换照新制，在今天正式上路喽。好的，那在今天开始呢，会实施高龄换照的新制。它这个新制的重点呢，就是将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的年龄由75岁修正至70岁，而且呢，会采分龄关怀的方案哦。所以目前呢，明定这个普通驾照有效期间呢，是到年满70岁为止。那年满70岁以上还没有满75岁的各位驾驶朋友呢，如果经过体格检查，合格，而且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的话呢，就换发有效期间至年满75岁的驾照。那年满75岁以上的驾驶朋友呢，则需要另外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是提出无患有中度或以上的失智症的证明文件。那在之后呢，每满3年就会换发一次哦。那目前呢，针对这个新制呢，公路局已经结合各地方的政府，在各行政区域内的活动中心、乐龄中心等等，作为讲习的处所，同时也媒合卫生医疗的机构，规划一站式的服务，在各个监理站所呢，规划专人、专线，还有专门的柜台来受理服务哦。目的就是要让各位长辈呢，可以方便就近的更换驾照，确保开车、骑车的安全。

这个高龄换照的讲习课程呢，总计会有两个小时，分两堂实施，每堂有50分钟。那第一堂课呢，就是着重现行的交通的道安政策的重点，还有这个法规宣导的驾驶心知，还有会辅以一些实际的案例分析，跟我们的驾驶朋友来进行互动讨论。那第二堂呢，则是讲者跟长辈呢互相互动，来进行操作危险感知模拟情境哦，来提升我们用路安全的观念以及技能。那讲习的内容呢，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长辈朋友能够更容易的理解吸收，那让我们在透过课程的学习呢，能够建立更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那另外公路局也强调呢，只要收到监理机关寄发的这个换照通知书，再前往监理站所换照就可以了。那高龄换照的新制的相关资讯呢，也已经陆续的公布了。那各位听众朋友，各位驾驶朋友，可以到交通部公路局的官网以及各地的监理所的网站来查询相关的换照流程、办理方式，还有注意的事项等等的完整的资讯。如果有疑问呢，也可以拨打各个监理所跟个监理站的服务专线来进行洽询。好，在这边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听众朋友，如果收到通知书呢，一定要记得赶快

再去更换你的驾照哦，这个安心上路自在出行，让我们来提早关怀各位长者呢，一起来换照，那我们在这个交通的安全上呢，更多一层保障咯。好的，这就是今天的交通纠察队。那除了关心最近的交通新制呢，我们要来关心下周的汽柴油零售价格。好，那其实呢，下周的汽柴油价格呢是不会调整的，还是维持原本的价格。所以呢，我们的92无铅汽油呢，就是每公升 32.4 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 33.9 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 35.9 元，酒精汽油不是酒精。超级柴油，不好意思，超级柴油呢，则是每公升31元，那也提供各位给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来进行参考喽。12:11，来提醒您，在台北市木栅动物园的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状况了，地址是在台北市文山区星光路2段28号。有预计要前往停车的朋友呢，麻烦，那这个如果你还没出门的话，我们可以改搭大众交通工具前往。那如果呢，你已经在附近的话呢，已经满场了，不要再前往了。所以呢，要这个停放您的爱车的话呢，一定要找合法合规的停车格哦。好，我们刚刚说到一个已经排除的消息，是在国一先前说在北上 31.3 公里，在过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车道大木头掉落的状况呢，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的通行咯。有了看报警广0800000123。

通常呢，在12点之后呢，我都会播一些经典的歌曲哦。那我不知道各位现在呢，在开车的精神状况怎么样？那如果你已经有一点肚子饿，想睡觉，正在打瞌睡，哎呦，这超危险！所以呢，如果有这些症状、这些状况、有这些状态出现的话呢，麻烦赶快到附近的这个国道休息区或者是服务区，我们好好的休息一下，我们吃点东西，补个觉，上个厕所，精神饱满的继续上路，好吗？听到歌曲来自莫文蔚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是这样吗》。

0: 来自陶喆的歌声《流沙》。好的，时间来到12:20，我们来看一下，来在这个基隆市呢有交通管制哦，因为有绕境活动。好，时间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6点，行经国门广场、中山区中山一路，还有安乐区的安乐路、麦金路、基金二路、武训街、基金一路、五岭街、安一路，还有中山区的成功二路、中华路、文化路、文明路、湖海路一段。西岸高架桥、国安路、八堵路、过港路、远远路、暖地路以及地内街，有请各位有预计要经过的朋友呢，好，麻烦再留意一下喽。台北市有金华公园的地下停车场蛮长的状况啦，好，提醒您在台北市大安区金华街254巷1号的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蛮长的状况喽。好，那如果有更多的路况更新更正以及补充，要麻烦您赶快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好，我们刚刚听到陶喆的《流沙》嘛，我突然想到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影片，我也是在这个刷 YouTube 的时候，他突然跳出来，然后呢，他就是说，只要陶喆唱到耶的时候呢，就要把歌卡掉。然后我特别注意《流沙》这首歌，他在第18秒就应该被卡掉了。但是我不得不说呢，这个 R&B 的风格，果然陶喆呢真的是非常的具有权威性，听一听就觉得哇，心里好像被按摩了哦。好啦，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呢继续听到歌曲咯。
1: 大家好，我是蒋江，假日有约会吗？你知不知道我在喜欢着你啊？让维尼在赴约的路上陪你慢看停，星期天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Sunday High School 在空中陪着大家。

陈建年《海洋》这首歌，你有没有一起啊呼哦嗨呀嘞？我们家每次出门公路旅行的时候呢，大家都会争着当车上的 DJ 嘛。然后如果呢我有机会当那个 DJ 的话呢，我就会播这首歌曲，然后在这个笔直的道路上呢，就会一边唱着哦嗨呀，然后一边前进哦。好啦，现在时间来到12:27，感谢您持续收听景广之音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这里是 Sunday High School 节目，我是元气满满的 Winnie， 一路上为你慢看停，在空中陪您到下午的1点钟。我们稍后呢要来收听景广新闻啦，在新闻之前呢，我们也要来听一个，就是可以大声的哼唱，然后也是吉他的歌曲，它是王洪恩这首歌《很多非常的想念你》哦，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想念的人呢？有的话呢，记得跟他说一声，我很想念你哦。我们待会见。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5月31号星期天的京广午间新闻。新闻首先来关心未来一周的天气。强密台风接近，中央气象署指出，虽然台风直接侵袭台湾的几率较低，不过外围环流将为北台湾带来水汽，东海岸也会出现长浪。预报员林定仪说，
2: 那周二的时候呢，强密台风逐渐的往北北东方向转过去了，所以白天各地都是恢复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到周三的时候呢，各地还是大多是多云到晴为主，只有北部宜兰还有这些山区局部的午后的短暂阵雨。那周四的时候呢，由于南海附近这一带的比较暖湿的气流开始逐渐吹送起来，所以呢南部地区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另外就是午后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都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五号这个下礼拜五礼拜六这几天呢，大致上因为南海附近这一带有低压带的影响，所以呢各地的天气都是不稳定，特别就是午后各地可能都有局部比较大雨发生的几率。
1: 此外，由于台风强密逼近日本冲绳地区，日本有多间航空公司已经宣布取消今天到6月2号的部分航班。截至昨晚10点，日本两大航空公司已经决定取消共251个航班，影响超过20000人。年底九合一大选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票。内政部提醒民众，如果想捐赠政治现金给特定的支持对象，要留意收受的时间、捐赠的资格以及捐赠额度，以免触法。吕明宗的报道。
3: 国内政治现金收受有一定严格规范，只有政党、政治团体及依法设立专户的拟参选人可以收受，未经许可私自收受需负刑责。而民众想捐钱给特定支持对象，也要留意相关的规范。内政部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开票，集中直辖市长、议员、县市长和县市议员、乡镇市长等从4月25号开始就能收受现金，乡镇市民代表等要到8月20号开始，期限都到投票前一天为止。而每次受罚类型最多的额度问题，个人对同一个拟参选人每年捐赠总额不可以超过10万元，对不同拟参选人总额不能超过30万。另外，未满20岁的人以及有采购或契约关系的厂商、中港澳的民众都不可以捐赠。同时，捐赠者不能以本人以外的名义捐赠，超过10万元就要用支票或经由金融机构汇款办理。记住这4个诀窍，才可以避免触法受罚。内政部也提醒民众要到监察院阳光法令主题网认清候选人合法开立的专户，避免遭到诈团以假募款行骗。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劳动部提醒，只要是受雇于登记有案事业单位的劳工，全部强制纳入灾保。如果只在发生才补办家保，雇主最高可罚10万元，并公开姓名。李怡晨的报道。
4: 劳动部表示，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扩大纳保范围，凡是受雇于登记有案事业单位的劳工，不论雇用人数，全部强制纳保。劳动保险司司长陈美女说明，即使雇主未依规定在劳工到职当日办理家保，劳工遭遇职业伤病时，仍可依规定请理各项职灾保险给付。
5: 不论雇主自始从来没有为劳工办理家保，或者是迟滞劳工遭遇到职业伤病当天时办理家保的人，劳保局都会在发给保险给付以后，令雇主限期缴纳给付的金额，并处新台币20000到10万的罚款，而且公布单位的名称跟负责人姓名。
4: 劳动部提醒，雇主应依规定在劳工到职当日办理投保手续，若有职业灾害发生，除了劳工可迅速获得职灾保险给付保障外，雇主也可有效分摊劳动基准法

0: 职灾补偿责任，有助企业稳定经营。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台南一名侯姓男子在半年内发生数十起车祸，并涉嫌向民众索讨和解金。警方察觉有异，深入调查，发现他涉及假车祸、真诈财，依法移送。魏静妮的报道。
2: 四月间，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交通队整理交通事故资料，发现一名侯姓民众在今年半年内频繁在市内不特定道路发生了数十起交通事故，再以受到惊吓为由向民众索取数千元的和解金。警方陆续通知车祸对照前来说明，进而发现了这起假车祸真诈财案件。第一分局交通分队长杨正林说，
3: 并陆续通知车祸对照前来说明，查知侯嫌均会以发生交通事故为由向民众索讨和车祸和解金，本分局遂报请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制服检察官指挥侦办，案经承办检察官讯后，以诈欺取财罪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2: 警方报请台南地检署侦办，逮人时还查获毒品，以毒品跟羁押等罪嫌移送侦办，同时呼吁民众勿以制造假车祸为手段私下索取和解金，发生交通事故务必报请警方前往处理，以保障双方权益。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一名王姓男子遭网友甜言蜜语诱骗，对方以见面需要购买游戏点数为由，又使他前往超商准备花费 1.8 万元，幸好店员察觉异状报警，成功守住财产。陈怡玲的报道。
4: 63岁王姓男子日前前往台中市潭子区一间超商，准备用新台币18000元购买 Apple Store 点数。店员关怀询问购买原因，发觉男子欲言又止，疑似遭到诈骗，立即报警协助。大雅警分局头家派出所副所长赖佑林指出，男子透过交友平台认识陌生网友，对方要求购买点数并拍照提供才能见面。
5: 经警方到场了解，发现系网友以嘘寒问暖方式取得信任，并告知老翁如想见面则需购买点数，此极为常见的假交友真诈财诈骗手法。经警方耐心分析案例及诈骗话术，老翁这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购买，成功保住辛苦的积蓄。
4: 大雅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一旦对方要求购买点数、汇款、投资或提供个人资料时，极有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切勿轻信，以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发布2026企业永续追踪报告，指出荣获永续奖的企业中有近半数涉及环境或是劳动法规违规，呼吁应该要建立重大污染以及职灾排除的机制。杨欣的报道。
6: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与台湾气候行动网络中心检视台湾四大永续奖评选机制，指出多家获奖高碳排企业在减碳、绿电与脱媒表现上落后国家政策目标。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研究员张照表示，台湾永续评鉴长期忽视国际规范，甚至未将企业遵守在地法规列为基本门槛。
7: 我国的颁奖单位，我国的企业都应该要把法规遵循当成是最低的一个门槛，这不仅是道德上的，更是实际上的。我们的永续奖也应该把出现重大污染或重大职灾列为明确的排除条款，甚至是去建立正义追踪或是撤奖。那如果没有层层把关的话，我国的这样的制造业，不管是半导体制造业、新兴科技的这样的制造业，或者是传统的重工业呢，都有可能会在接下来全球的供应链的重组的浪潮当中，可能会被洗掉，丧失订单。
6: 台湾气候行动网络研究员方玉仪表示，永续奖项应该从表扬资讯揭露转向实质检视企业转型内容。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呼吁将法规遵循列为永续评比最低标准，同时要求半导体、石化、钢铁、水泥等高排放产业订定阶段性减碳与脱媒指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湾农机工业同业工会主办2026第二十届台湾国际农业机械暨资材展，副总统萧美琴特别出席，见证农机展迈入第二十届。周前的报道。
8: 农业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中央持续透过农业部相关政策协助农民导入机械化、自动化及智慧化的设备，也鼓励青年将 AI 运算、气候参数、产量预测及精准投药等技术带到农业场域。副总统萧美琴说，

0: 期间整体的产能。那刚刚几位委员特别也提到，我们在嘉义这个地方还有无人机产业，那同时也有精密机械的优势。
1: 今年农机展内容涵盖农、林、渔、牧全产业链的应用，聚焦 AI 智慧农业、电动农机、自动化系统及节能减碳的技术。这次的展览集结国内外农机品牌、智慧农业技术及永续农业资材，为民众带来新的农业智慧科技。景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突破红斑性狼疮等自体免疫疾病的治疗管理困境，三军总医院打造 AI 免疫导航，让患者难熬的试药期从半年缩短到14天，整合疗法更有望摆脱对类固醇的长期使用。尤柔淳的报道。
3: 自体免疫疾病患者常面临试药期长、效果难预测的痛苦，三总开发一套 AI 精准预测药物有没有效，可以在14天内知道结果，准确率高达90%。免疫风湿科主任刘峰成说，
4: 所以我们如果是精确的是使用类固醇来治疗免疫疾病，还是使用抗生素来对抗感染，所以我们需要有个分界，所以在这个 AI 的流失细胞里的导航，我们慢慢定出所谓的健康照顾的图谱。那这样图谱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所谓刚刚我提到的巴拉吉黑杰克的巴拉吉 index， 也就是所谓的 AI 的预测，我的病患是可以使用生物制剂的，还可以使用小分子的，还可以使用我们的金胶囊，然后让病患可以恢复健康。
3: 三总也运用维他命 C 结合氢分子的整合疗法，透过抗氧化的维他命 C 搭配能精准清除毒性最强自由基的氢分子，全面精准的抗氧化与免疫调节策略，让72岁患有干燥症、红斑性狼疮的詹女士病况更稳定，80岁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的胡女士经过治疗，关节疼痛也明显改善，也有患者因此成功停用类固醇。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为了打造国家保护区外的保育新力量，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推出保育共生地认证方案，鼓励民间自愿参与，透过辅导跟实务经验的分享，目前宜兰辖内已经有12处场域通过认证。罗家辉的报道。
5: 台湾既有自然保护区已经涵盖近1/5的陆域面积，但是在浅山与平原等频繁开发地带，仍然面临栖地破碎化的压力。为了回应国际趋势，认可保护区以外对生物多样性有实质贡献的场域，林业署宜兰分署推出保育共生地认证方案。刘启斌科长说，
6: 包含濒危动物栖地或者其复育场域，或者是特殊的环境或狭域物种栖地、物种生活史关键栖地，也有可能是特殊或完整天然栖地、生态连结或具缓冲区的一个范围，以及具有保育功能及文化历史的地景区域。
5: 刘科长强调，保育共生地并不是新增法定保护区，绝对不影响既有的合法土地使用权益。认证重点包含具备常态性经营、取得权益关系人同意，且场域不能位于法定保护区内。宜兰辖内已经有12处场域通过认证，林业署宜兰分署希望持续鼓励更多友善土地的潜入场域加入，携手扩大我们的国土生态保育网络。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一句熟悉的母语，不止拉近距离，也可能成为最及时的帮助。高雄市劳工局办理新住民通译培训的课程，吸引将近100位学员参加。王怡豪的报道。
7: 高雄市劳工局与警察局、社会局等单位跨机关合作，办理提升新住民就业服务通译人员专业训练。今年报考语种多达11种，完成培训并且通过考核者，将会取得合格的证书，并且纳入高雄市通译人才的资料库。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秘书杨淑云说：“
8: 透过办理通译培训课程，结合了警察局、社会局等跨局处资源，邀请实务经验丰富的专家授课。”除了加强学员通译技巧与伦理、法律专有名词的认识、妇幼安全法规、性别平权、通译心理照护、侦查程序概要以及外籍人士生活安全等等的专业知识，同时也强化了参训人员未来在承接通译业务时能及时解决各种突发状况的能力。
7: 劳工局表示，希望持续透过人才培育与通译人才资料库建制，打造更完善的跨语言服务网络，让外籍人士无论面对工作、生活或紧张的状况，

0: 都可以获得及时的协助。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屏东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9到31度，中部地区29到33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5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行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阵，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拢爱把安全带好好，才会当保护咱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沈文成。真侪朋友，不管是透风落雨、炎天赤日头、长途短途、天光也是半暝，拢爱开车出门。但是开车的时阵，若是感觉精神无好，就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小可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安尼较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2:48，感谢您持续收听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这里是 Sunday High School 节目，我是元气满满的 Winnie， 一路上为你慢看停，在空中陪您到下午一点钟。好的，我们呢目前有一些地段有道路施工，来提醒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这边，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维持通行，建议提早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来进行行驶哦。

由 Speed 演唱的这首歌曲 Steady 是日版的恶作剧之吻，这首经典的主题曲，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听马上就跟着一起唱了哈。好啦，时间来到12:53，继续来听歌，它是大众爱这一首歌曲。来自流星花园的日版、哦、他们叫做花样男子当中的插曲哦。我们最后呢这一小段时间呢就来听一些经典的日剧歌曲，心向仪希望你喜欢咯。

来自大冢爱的心向仪。好的，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呢，如果有在追日本的这个娱乐圈的话呢，应该就会知道说，近期最轰动的一个新闻就是日本的国民天团阿拉西呢，在成军26年之后，也就是今年呢，决定在5月底在东京巨蛋举行最终的巡演，然后宣告团体正式解散了。那在阿拉西的活动期间呢，其实在许多人的心中呢，他们都是天团，而且呢也带给许多人青春的一抹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笔哦。很多人的青春当中呢都有阿拉西的身影，那也相信大家呢也是很喜欢阿拉西的所有的歌曲以及作品。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就要和大家一起回味这首最经典的歌曲，来自阿拉西的 Love So Sweet。 好，我们时间来到12点56分，和大家说再见。对时候为您切回总网，收听整点路况会诊后，持续联播总台节目午后拉蒂哦，让 Kira 继续陪伴您稳稳向前行。想知道 Win 的生活日常、节目歌单以及主持时间，脸书 IG 搜寻 DJ Winnie 就会再找到我哦，欢迎追踪按赞。好啦，感谢您今天收听 Sunday High School， 我是主持人 Winnie， Wish you have a nice day。 我们下次呢在空中继续相见，就是明天的早上7点到10点，我会代班 Jackie 早餐车，也就是全国网的节目，我们到时候空中再见咯。

夏天的午后，阳光灿烂，出门别忘了撑伞、戴帽子以及太阳眼镜，保护眼睛又防晒。我是品冠，现在时间下午1点。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一南下的 121.9 头屋的外侧是小货车逆向停放哦，他刚才跟一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南下的223过北斗，小货车摇摇晃晃的。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场，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满场。那么基隆现在有绕境活动，会进行到傍晚6点钟，所以像国门广场、中山区中山一路、安乐区这边都会受到影响。那像国道五号北上已经紧缩，石碇坪林头城、一四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的一控，台中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以及河南前这个外侧跟中线施工封闭，车流现在是正常的。树林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是进行捷运工程当中的。最新的事故在国一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入口内侧，小客车撞到了护栏。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 Radio，
1: 午后 Radio 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 Radio

小时接下来就由我在这个整体天气非常舒爽的午后陪你到四点钟。好，今天哦，整体来说呢，各地哦，在早上都是晴到多云的，不过午后之后呢，这个变数比较大一点点，南部地区还有苗栗以南花东的山区呢，都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短暂的雷阵雨都有发生的可能性，所以麻烦大家今天呢，在比较南部地区、中南部地区的朋友，尤其你是在山区，尤其山区哦，要注意到有可能会有大雨的发生，所以呢，麻烦还是要带个雨具哦。那当然呢，最棒的就是各地今天都是有出太阳的，所以一样提醒大家，在这种出游的时候呢，记得要做好防晒工作，然后要时时的补水，不要让自己渴到不行的时候才喝水，这样会有一点点来不及哦，因为那个时候就表示你的身体是极度缺水的状况。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在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入口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至自撞护栏的状况呢，还没有截获排除，所以要麻烦你持续的小心一下。而在国一北上的 121.9 公里过了头屋路段外侧车道呢，是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那因为他们是发生事故嘛，小货车目前是有点逆向停放的状况，主要占据的是外侧车道，所以麻烦你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的留心一下。这是国一北上 121.9 公里过了头屋路段呢，就会看到外侧车道这个两部车停在这里，请你多多的小心一下。那另外呢，今天持续提醒哦，在基隆市是有绕境活动的，一路到晚上的六点钟。行进路线呢，包括了国门广场、中山区、中山一路，还有安乐区安乐路、麦金路、基金二路，这些闹区呢都会受到影响。所以麻烦大家呢，今天在基隆活动的话，多多注意一下，提早来规划自己的行车动线哦。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来到午后 Radio 午后 Radio 的节目，我是 Kira， 感谢前面王晴陪大家。

0: 这首歌是来自公馆青少年的 Unknown。 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松山机场，今天我们连线的是林大成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大成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30度，是晴朗的好

0: 天气风向是吹着东风，其他松山机场飞航的国内机场都是多云时晴到晴朗的好天气，这里包括花莲的包括花莲、台东还有澎湖、金门以及离岛的马祖、南干和北干机场，气温在25到31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飞机起降的时候，不论天色如何，大家总是能够见到机组人员跟乘客说请打开遮阳板并调暗客舱的灯光，这是出于安全的考量。然后调暗客舱的灯光是预防客舱在出现意外的时候，机内人员的眼睛能够更快的适应和黑暗的环境，若发生意外的时候，机组员就能够有效的避免乘客慌张，并且依循窗外的光线以及紧急出口的灯号顺利疏散。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假日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大成，拜拜。好，我刚刚也是自己学到了一个这个小知识，原来我们在搭飞机的时候要来关窗户开窗户，然后呢那个整个机舱的灯调暗的情况原来是帮助机组人员来适应黑暗啊。好哦，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小知识，那希望大家呢之后在搭航空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可以自己有点警觉啦，就是有点意识，因为像我自己之前呢就可能第一次搭的时候就不知道，然后那时候呢就不知道说原来你的窗户是要打开的，然后就看到机组人员呢他们就一个一个在提醒，然后也在提醒大家就是要把安全带扣起来啊，然后椅背要竖直啊，这些基本的资讯。然后那时候在提醒了一次之后，我之后每次呢都会自己特别就是特别警觉，因为我非常喜欢订那个在窗户旁边，因为可以看到起飞的，然后看到旁边的一些景色这样子。然后呢但是那时候就有发现真的蛮多人就可能不熟悉，或者是说就在搭飞机的时候自己是处于一个非常非常放松的状态，然后所以可能好几次都要就是机组人员三番两次的去提醒说哎，椅背要竖直啊，或者是说你的那个安全带扣起来啊，这些状况，因为我们现在警示灯已经调起了，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呢要多多配合机组人员，他们真的很辛苦。好，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消息。排除好消息是来自国一南下 365.6 公里，接近高雄九如路这边呢内侧车道的塑胶板已经被移开了，所以你可以放心。但在市区的部分有几个地方请你多多注意哦。首先看到在桃园市的中壢区中山路40号前外侧车道出现两部机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麻烦你行经的时候自己小心一下哦。好，再来看到是台中市今天有回报几个车流量大的地方。首先看到的是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上要下匝道这个地方哦，这个地方是车多的情形。另外几个逛街的地方包括这个 Lala Port， 然后大鲁阁新时代、星光原百还有汉神洲际广场、购物广场这个地方呢都是周边道路车多的情形。另外呢今天大家可能也都很想要出门爬山，因为整个天气很好嘛，所以大坑风景区周边呢现在也是人多车多的情形，请大家开到这附近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身边人车的安全哦。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韦礼安的没有人想念没离开的人。

然后这首歌曲是来自维利安的《没有人想念没离开的人》。目前从这个路网图上面注意到，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这里又再更慢了一些，目前的车速来到20到40公里哦。那进到雪穗里面呢，目前北上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但最重要要提醒你，现在国五北上已经开始启动这个匝道移控了，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请大家在排队的话呢，稍稍的保持一下耐心喽。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罗莎莎的《不出门》。今天这个天气真的挺好的啦，所以说如果除了真的很累，想要在家里睡个懒觉之外呢，要不然考虑一下走出门晒晒太阳也是挺好的。

这首歌来自罗莎莎的《不出门》。好，来再提醒你一下哦，今天呢在台北市竹子湖的花季管制还是持续的哦，所以说要上山赏花的朋友多多注意一下，因为这个上山的管制要到下午的3点才会解除。那上山管制的管制点在养德大道跟志成路交叉路口，还有福林路跟中永街的交叉路口。下山呢等等2点会开始实行哦，下山的管制呢则是在阳明路跟中横街的交叉路口，还有隔住路跟光华路的交叉路口。另外在竹子湖地区的道路呢持续管制哦，会一路呢到晚上的6点，这个地方是在湖田桥往西经过海域大道往中正山的岔路口，这里是采顺时钟单行管制。那在鼎湖段呢则是会采单向通行，而且禁止大家回转，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一下了。排除好消息呢刚刚传进来，是来自国一北上 121.9 公里，过了头屋哦，之前说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那导致呢这一段外侧车道这里哦，小货车是逆向停放的，那现在呢整个事故跟事故车都已经排除，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啦。好，这一阵子呢注意到的还有什么样的诈骗消息呢？昨天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发票呢，发票中奖的这个电子邮件诈骗，请大家呢最近收到这个发票中奖通知，都请你再三的仔细查看，不要随便就看到说哎，我中奖了，然后就很开心就点里面的网址，然后就开始傻傻的输入自己的信用卡资讯哦，这个就是诈骗的钓鱼邮件，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小心。那另外一个注意到的趋势来跟大家聊一下，是在这两天看到的新闻哦，今天早上看到的新闻，看到的是呢这个诈骗集团呢，他们开始哦，过去我们说他们吸收的车手，大家想到车手可能都会立刻联想到的是一些希望赚到快钱的年轻人，或者是懵懂无知以为自己只是要去打个工的年轻人，这种你会觉得联想起来比较直觉哦。不过呢现在就有发现一个趋势，是60岁以上的高龄车手这几年呢居然翻了快要10倍，过去这3年呢从这个108人骤增，快速增长到了1260人。那这为什么会这么增长的这么快呢？那其实相关单位呢他们是有说其实我们不能够把它简化为认为说老人变坏了之类的，因为呢很多时候其实老人家他们会成为车手哦，很有可能一部分呢是因为他们真的以为自己只是在简单的打个工，真的就跟年轻人一样，就觉得我就简单打个工感觉很简单啊，我就帮人家跑腿收个款，然后带领包裹，我就可以赚个可能今天的一个小零用钱。那很多老人家他们甚至可能就想说哎呀我现在也没办法做其他的事情，那我就来帮忙自己的，就反正给给他们谈嘛，帮自己的儿女就是稍微分担一下这个经济的负担，可是这个时候可能就很容易落入这个诈骗集团的陷阱里面，就是成为他们的犯罪的一环哦。那之前有两个例子都是在屏东，一个是一个68岁的阿嬷，她呢就是还拄着拐杖，然后就是去到告诉在各个县市帮大家取款。然后另外一位呢是有一个被害人呢，他是遭到诈骗集团说你要来投资百年的沉香手串，就用这样的话术要来诈骗他200多万。然后那时候呢警方就要来诱捕这个面交的车手，结果到了现场才发现这个车手居然是一个高龄87岁的一个老人家哦。所以说在这里真的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其实老人家他们虽然说平常可能他们的交友环境相对单纯，但是现在呢透过手机

会接触到的人真的就是各形各色，而且很多的管道、各种不同的通讯软体，还有各种的群组，可能拉来拉去，就会让诈骗集团有机会来接触到这些六七十岁的长者。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平常呢要好好的跟自己的家里的老人家去沟通说，现在的社会呢，我们可以抱持着与人为善的心，可是呢，同时这个警觉心也不能够少，尤其是这种与时俱进的对于诈骗集团的理解，我们一定要时时的跟家中的长辈来更新哦，让他们知道说，有的时候你真的就只是单纯的一份心，比如说你是想要去帮忙打个工，可是这个打工呢，为什么他打一份工要给你这么多钱，我们就要多想一下，而且对于陌生人呢，真的有时候是不可不防的。好，来注意到国道的消息哦。刚刚我们说到国五北上呢，现在是有一点辛苦哦。宜兰到头城这一段落在20到40公里的平均车速。那目前呢，国五北上在31.4公里，头城前回报进来有一部自小客车，车号2053哦，开的是摇摇晃晃，而且任意变换车道，请大家呢，那些跨点要跟他保持一下安全距离。那也顺势来提醒大家一下哦，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觉得觉得说有点累哦，昨天可能玩得太开心了，熬夜了哈，都请你麻烦现在先到附近的休息站休息一下，或者你让自己确保心神已经好了，你再出门上路。那同时呢，如果你真的正在开在路上觉得累，赶快到附近的休息站，让自己呢小眯一下，或者是呢，喝个提神饮料再上路，都会比较安全哦。耳边的歌声，这个非常温柔的歌声是来自吴青峰，这首歌《年轮说》。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9.6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1: 我上次经过台61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2: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1: 果然是我的智多星，懂得真多。
2: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呐，
1: 啊，
2: 所以才特别清楚。
1: 哦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0: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必绑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首歌来自叮当的《太阳雨》，时间来到下午的1:3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入口呢，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要麻烦你持续的注意一下这一段的路况。而在国五北上呢，目前持续紧缩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再请大家如果在排队保持一下耐性，因为目前确实看到宜兰到头城这一段呢，车速呢依然是不到40公里的。而在市区的部分，桃园市中立区中山路40号前外侧车道两部机车事故还没有收到这个排除的消息，也麻烦你持续留心哦。不过稍早的时候回报就已经看到是在处理当中了，所以应该是 OK。而在基隆市呢，则是要提醒你绕境活动哦。今天的绕境活动会影响到的地方是包括西岸高架桥，还有仁爱区的国门广场、中山区中山一路，然后呢还会到这个文化路、文明路、湖海路一段，以及安乐区的安乐路、麦金路、基金二路，还有武训街这些地方，然后一路会到安一路这些地方。在暖暖区这边也会受到影响，国安路、八堵路、过港路、远远路，还有定内街，这些都是绕境队伍会行经的。再请大家今天在基隆活动的时候多多的来注意一下附近人车的安全，尤其遇到这个绕境队伍，可以的话呢就要遵从现场指挥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了。好，今天呢应该说这两周，因为我其实今天早上起来就发现好多朋友把这个演讲传给我，因为呢昨天应该开始就有一些学校开始在办这个毕业典礼了。那台大呢是在昨天办这个114学年的毕业典礼，那很多朋友传给我的呢是国际生的致辞代表，也就是有一位叫做 Nathan 来自坦绍尼亚的博士生呢，他代表所有的国际学生来做致辞，然后呢就很多人就传给我说哎，就是他自己看了很感动，然后呢我就上了一下，就点进那个连结，很多人传给我是 Threads 的连结，然后点进去想说哇，这个赞数已经达到20几万，也太高了吧，然后所以我就今天早上花了一点时间看，然后也确实哦，我必须说我觉得他的致辞很朴实，因为毕竟还是全程使用中文，非常厉害，几乎是没有口音，就是你不用看字幕也看听得懂他在说什么，所以必须说他真的把自己的中文练得非常的到底哦。那用中文致辞之外呢，他的内容其实我觉得算是没有到，我觉得其实好的演讲确实就是这个样子，你不需要很多华丽的词藻，可是你里面的故事如果是非常的真心，然后跟能够引起大家都共鸣哦，这个演讲基本上传唱度就会非常的高。那这位 Nathan 呢，他是来自坦绍尼亚的山区，他在演讲里面就有提到说他以前小时候啊，就是真的就一天一整天，他们可能就是找就一块地瓜然后配着水吞下去，然后

就要去睡觉，那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就绝对不会有鞋子，然后衣服可能也是很普通的那一种，然后因为没有鞋子呢，所以说到了晚上的时候，爸爸在睡前呢还要用那个针，就是比较粗的针来帮他把就是脚上的一些什么泥土啊，还有甚至是寄生虫都要把它挑出来，所以说真的是一个很辛苦的环境。从这样的一个形容里面就可以理解到说他所生长的环境资源是多么的匮乏。但是呢 Nathan 他还是非常努力的读书，那后来呢因缘际会之下，他就说他就遇到了真古德。大家知道真古德吗？就是一个非常让很多人敬仰，包括我自己非常敬仰的一位灵长类的学家，然后是研究大猩猩为闻名的，然后几年前过世的时候也是让大家一番的缅怀哦。那 Nathan 那时候呢，他是真古德来到了他的家乡的地方在研究黑猩猩，那Nathan 他就被选作是当做他的翻译，就在国小的时候他是去他的学校，然后他就担任真古德的翻译。他就说那时候真古德呢就跟他说，如果你需要的任何的，就是你需要任何的教育的资源的话就来找我，如果有经济困难记得来找我。那就这因为这个原因哦，后来因为 Nathan 他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在班上150人的班级里面都是前三名，所以他后来呢就真的进到了资优的国中，就他的资格完全符合。那可是呢这个资优国中呢距他家有多远，坐车他说坐车也要坐3天的车，所以就必须等于是他不可能通勤嘛。那后来就在真古德的推荐之下还有全额的资助之下，他就可以在这个资优的国中等于是完全在里面学习，然后可能住宿啊什么这些都是真古德在全额资助的。那后来呢也因为真古德的推荐之下呢，他就来到了台湾就学。然后在就学期间呢，他就讲说他就那时候就申请从长荣大学毕业之后就申请上了台大的环工所。然后在这里面呢他成立了非洲的同学会，然后呢也和国际非洲组织呢在合作在台大办了研讨会。然后更重要的是他们那时候也因此就是让台大跟他的家乡的大学签了 MOU， 就是合作备忘录，然后希望可以致力让当地的小朋友以后也可以有办法来到台湾念书，就是有这些教育资源的交换。那最重要的是呢他还有提到一个我觉得是我自己最感动的，就是他在台湾呢一定也不是说赚了很多钱，他也知道他是博士生嘛，然后可是他就是每个月他的生活费他都会拨一半去资助他家乡的5个小孩上学。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会让人感到说会很好的一个省思，就是我们其实很多人也许能力也跟资源都比他多，但是我们到底在人生里面拿着这些资源我们希望去创造一些什么，这些也许我们很多人都还没有找到，但是透过像他这样子的分享，然后我们也许就可以去想一想说我的资源也许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匮乏，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那我当我意识到我的资源是足够的，我有多余的资源我可以去做哪些事情，我希望创造这个世界上哪些自己想要看到的美好景象。好，在这里呢先来提醒一下，省道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里回报车多不好走哦，所以大家在这一段要保持一下耐性了。好，再回到 Nathan 的故事上哦，我觉得他在演讲里面呢让很多人很有感触的一句话，就是他觉得真古德的精神没有离开，因为透过他自己他正在用他的双手去传承真古德的精神，也就是帮助贫困的孩子能够透过教育来得到更多的机会，改变命运的机会，然后让很贫困的地区或是资源匮乏的地区是有机会可以变得更好的。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很可以去网络上哦，因为现在 YouTube 上面也都有了，可以把 Nathan 他的这个演讲找出来，然后也让自己呢可能可以趁机的感受一下思考一下说，那这个演讲至于我自己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来听孙燕姿的歌曲，这首歌叫做种树的种。

这首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种种树的种》。好，来看到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一南下，在中立服务区入口之前，我们说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情形，现在已经排除了。而在桃园市中立区呢，稍早我们说中山路40号前外侧车道两部机车发生事故，那现在也已经排除完毕了，所以你也可以放心通行哦。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更新这一则消息。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那刚刚说到这个坦桑尼亚的博士生，他在 Nathan 他在昨天的台大毕业典礼帮国际生作为代表致辞的时候聊到这些东西，那也聊到说，哎，那假如说大家呢有自己想要创造的改变，在盘点资源之后，可以选择你想要去做的一些改变哦，比如说呢，像我觉得可以举一下我自己的例子哦，像我自己本身哦，我就会觉得说，假如说每个月你有大概200-300块的一些多余的款项、多余的金钱哦，然后呢，我自己就会选择去做捐款。那捐款的时候，我觉得它就已经是一个选择了。就比如说像我自己捐款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去想说，我想要看到世界有什么样的改变。那我其实呢，很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上的贫富差距。虽然知道说 M 型化社会它是没有办法被避免的，它就是一个趋势。这个 K 型经济呢，它是会不断的。这是在我们的能力里面，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做到说翻转结构，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在我们的能力之内，如果

我呢希望看到就是在贫富差距的部分，在贫穷的这一端，他可以得到更多的尊严或是一些必要的资助的时候，就会希望说自己的一些小小的捐款可以创造这样改变。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媒体的这个中立性，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媒体呢，希望可以保持一个报道中立的部分，那可能呢就会去支持自己觉得 OK 的媒体。像这样子的这种属于自己在盘点资源过后，然后去投入这个世界想要的改变，我觉得就是在看到 Nathan 他说他每个月会拨一半的生活费，然后去资助五个在他的家乡的小孩，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可以去想一想的部分。好，来看一下现在哦，宜兰到头城呢，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这一段比刚刚更慢喽，现在的车速已经来到不到20公里的情形，所以大家在这段要稍微的保持耐心。那如果说你觉得 OK 的话，你也可以考虑一下替代道路啦，因为今天天气还不错，走替代道路还可以看看风景哦。动力火车的歌曲，这首歌继续转动。

来自动力火车的歌曲，这首歌继续转动。好，来提醒你哦，今天在省道台六十一线呢，这是持续的施工消息了，已经好久了哈。但还是要提醒你，台六十一在北上四十二跟南下四十二公里这个观音匝道，北上跟南下呢都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所以北上的朋友哦，如果呢你原本是要从四十二公里的这个观音交流道驶出来开出来的朋友呢，提前呢要麻烦你在永安交流道就开到侧车道，然后再继续北上。那另外呢，四十二公里，如果你在北上，然后你是要从那个四十二公里的观音交流道这边进来的话呢，要麻烦你呢改走侧车道，北上到这个桃科交流道，也就是三十五公里才可以切进这个台六十一线。南下的朋友呢，你要怎么走呢？因为南下的四十二公里观音匝道也

在施工封闭哦，所以说呢，要麻烦你提前，如果是要开出来的朋友，下交流道的朋友，提前从35公里的桃客交流道就走这个侧车道，然后继续南下。那假如说是要从这个南下这开进来台61的话呢，要麻烦你从这个永安交流道47公里来开到这个台61线。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一下这个观音匝道南下跟北上今天都还是施工封闭的状况。那另外呢，台61北上是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也一样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所以要麻烦您改道到这个台15线，再麻烦大家了。那再来呢，看到现在台中市呢持续回报进来的是国一往环中路北上的这个下匝道口，这里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所以还是要麻烦你呢多多的保持一下耐性了。那另外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系统匝道也是车多哟，保持耐心。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灭火器的《继续向前行》，继续向前行。歌曲过后呢，来做整点路况会诊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里屋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2点钟。
4: 路过专家巷子那一间杂货店。

是翠天哦，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诊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五北上，目前宜兰到头城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目前已经开启主线的移控，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所有的入口匝道，再请排队朋友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这一段是施工封闭的，请大家提早改道到台15线。而另外台61线北上跟南下42公里的观音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再请大家呢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系统匝道这一段车多不好走。市区部分，基隆市今天是有绕境活动的，行进路线包括了西岸高架桥、仁爱区的国门广场，还有另外是安乐区的安乐路以及暖暖区国安路都会受到影响。而在台中市则是回报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处现在是车多不好走的。而另外拉拉坡尔、大鲁阁、新时代还有星光原百跟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周边道路也是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保持耐心了。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轻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3: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3: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来自 A 梁这首歌曲《上流玩法》，谁来到下午的2:09？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拉丢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看到现在省道台61线南下，在清水路段大安到清水这一段，我看到有一个装着饮料车的货车，它没有绑好，导致部分的饮料呢都是沿途掉落的情形，所以要麻烦你在这一段行驶的时候，爱卡塞里吼，可不要紧贴着它后面，因为感觉就一样没后面呢，可能就是部分的饮料这样子哩哩啦啦一直往下掉吼，请大家要多多小心一下。那也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最重要的是，请辛苦的运输业朋友，我知道大家人类刮洗干吼，但还是要麻烦你要把货物绑好绑牢。不然你到了现场，大家想说，哎，不是叫了10桶饮料吗？啊，现在怎么只剩6桶？这样也是几档包尴尬。好，请大家多多注意一下啦。那另外呢，在国五呢，现在看到北上呢还是很辛苦哦。宜兰到头城这一段车速依然是低于20公里的。那现在看一下，哎，主线哦，也就是在雪穗南端这边呢，哎，要准备北上的朋友已经排队排了4公里这么长，所以麻烦大家在这里排队，一定还是要保持耐性，因为不能再想说再排队就一直紧贴着前车哦，它会压力很大。再请大家呢多多的注意一下，跟前车的距离一定要拉好拉牢。好了，那在过去这一周呢，大家注意到了什么样的新闻呢？世界新闻、国际新闻哦。我自己呢是在看了一篇 Sam Altman， 就是 OpenAI 的执行长，他在26号的时候呢

他去做了一场演讲，然后那场演讲呢是算是一个线上演讲了，然后是对着雪梨的澳洲联邦银行一个视讯的演讲。那在里面呢，他其实就有特别去聊到一件事情哦，然后后来中央社呢也有报道出来，我觉得蛮有趣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作为一个，因为当年 ChatGPT 就真的就是这个大型语言模型，把它整个推广出来，然后让大家呢，就是有一种哎，大家都可以使用 AI 的这样的一个门槛就被 ChatGPT 整个降低了下来。2022年 OpenAI 推出 ChatGPT 之后呢，其实 Sam Altman 跟他自己的公司高层，当然就是你作为一个发起人，一个先行者，你还是要有一些预测的嘛。比如说我做出了这个发明，我做出了这样子的突破，那对于人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那时候他们对于技术方面跟社会经济影响，他们都有做出 一定的预估。他就说在这个26号的演讲里面，他就有特别去提到说，其实在技术发展的方向，他觉得他跟公司高层呢整体来说预测的方向是大致正确的，但是呢在社会跟经济的影响部分，他觉得他们错得很离谱。因为他自己 最一开始哦，其实就像是现在很多人对于就是一些新闻标题，很耸动的新闻标题，可能都会去提到说 AI 即将抢走你的工作 blah blah blah。 然后呢这个其实也确实是 Sam Altman 当初呢他在 AI 刚推出 ChatGPT 的时候，他最担心的就是对于全球就业会带来的冲击。但是呢 Sam Altman 在这场访谈呢、跟演讲当中呢，他就觉得说他很庆幸，他觉得这一点他错了。因为他目前看到的初阶的白领工作遭到的淘汰冲击呢，其实就是他觉得并没有到想象中的完全这么大。就意思是说，像他自己，他就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蛮有趣的。他就说现在很多人不是都会串用 AI 来串一些自动回复嘛，然后呢他自己也有用，他自己也有做这个 AI， 就是串接 Slack 啊，就一些通讯软体跟 email。 但是呢后来他就发现他自己必须要附上一段讯息，他每一个 AI 回复的讯息，他下面呢都会去回附上一句说这是 Sam Altman 的 AI， 就也就是说他要去标明说这是 AI 帮他回的。他是用这个例子来去举例，就是想要表达说其实 AI 没有办法完全取代他这个人去回复的东西，而且他还要去特别标明说这是 AI 回的，所以就是有点像是就责声明，就是免就责声明，就说、这就是 AI 回的，所以说如果他有任何的失误，我个人呢不完全代表我的立场。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举例、因为他说后来很有一些很重要的讯息，他自己呢也会亲自的回复，不会完全靠 AI。 那就算是 AI 回的，他就像刚刚讲，他还是会回上附上一句说这是 Sam Altman AI 回的。好，那回到我们自己的应用上面哦，像这一阵子呢，我自己身边就有一些朋友，他们也有在讨论这件事情。像是大家有注意到，之前聂永真在帮台电去设计整个识别系统的时候，包括他们的整个 logo 的识别系统去做了个大更换，然后不是引起很多一堆人的讨论吗？那甚至那时候呢 Thread 上面就有一群人，他们就开始用 AI， 他就说哦，不是平面设计师，但 我用 AI 做出来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他就会觉得比聂永真设计师做的好看。我觉得美感这件事情见仁见智，可是呢我身边真的有一票是平面设计师的朋友，他们就非常诚恳的想要请大家三思再三思。第一件事情大家去反思的是说，其实 AI 呢它用来训练的东西也是很多设计师他们创意的结晶。那比如就举个例子好了，大概一两年前吧，一年前嘛，就是大家有没有还记得有一个吉普力风潮，就大家用 ChatGPT 的造图功能，然后去造出了很多仿吉普力的风格图片。那那个时间点呢，其实大家就要知道说，这其实是宫崎骏跟吉卜力工作室所有的人，所有的创作者，他们呢费尽了几十年去创作出多部的动画，才有这么巨大的量能，然后让一个仿吉卜力的AI 它可以有那么多的资料可以读取，然后做出这么逼真的仿吉卜力的东西。好，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它其实是 AI 里面训练出来，它是各个设计师他们的智慧结晶。然后再来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其实像 AI 他们去创作出来的东西，它有非常多的细节是没有办法去思考到的。比如说呢，像是以作为一个企业的识别系统来说，他们

比如说像一个字体，你看起来只是美观而已，那当然非常的简单。但是如果今天你要用放大缩小，比如说我今天那个字体要缩到像只有大概 0.1 公分，就是可能以我们印刷出来是10好了，就是 字的那个集距是10的这个大小，去印出来你还要看得非常 一目了然，这其实有非常多的细节是需要去顾及到的。所以说其实设计这件事情乍听好像是好像我只要做出美观的东西就好，但其实并不是，这背后有非常多的妹妹嘎嘎。所以说呢，我觉得 AI 大家去运用它去做出很多自己的突破，这是非常棒的。我身边有非常多的自由工作者，他们也在做这样的突破。可是千万千万大家不要随随便便就去讲出一句话说，我做出来这个东西，然后我就是好像就可以取代平面设计师，好像就可以取代文字工作者，好像我仿了一个声音，然后我就可以说，哎，那我唱歌就可以取代歌手。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有非常多东西是可以去讨论的。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东湖呢，有机车误闯到了路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请你行经的时候也要多多的小心。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好，所以说呢，这边只是想要透过 OpenAI 执行长 Sam Altman 他自己的一个表态吧。这个是26号他的一个跟澳洲联邦银行的视讯演讲里面提到说， AI 快速发展跟普及并不会引发全球性的失业末日。然后呢，他也承认说， AI 抢走的白领工作机会并没有他过往担心的那么多。所以说我觉得大家现在 AI 真的是一个新的发明，我们都可以重新去思考说，我们到底对于这个发明我们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们要怎么样去运用它，还有在这个里面的伦理道德，包括说我刚刚去聊的，其实 AI 它拿来训练的都是过往人创作者的智慧结晶。那今天呢， AI 它可以创作出的东西会不会也就是过往创作者他的能量全部聚集，智慧结晶都是这么多，那你现在看出来它可以创造出的可能就是差不多假如说有80分90分的作品，可是这个可能 也就是它的局限的，因为没有新的创作者去做出新的突破，那永远可能就在这80-90分之间打转。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呢？不知道，因为 AI 还在不断的进化当中。但我们都可以试着去思考，不要轻易的说出一句就是，哦，我做出了这个东西我就可以取代现有的谁谁谁的一个结晶。所以请大家呢也都可以来好好的讨论跟思考，也不妨呢今天晚上也可以跟你身边的人来讨论一下，他是怎么样去看待 AI 这件事情呢？耳边这首歌曲来自阿密特，也就是张惠妹的《放了》那个作品。

0: 张惠妹 A.K.A. 阿密特这首歌放了那个作品。好，来看到现在的路况，提醒你，国二西向的大竹出口这里两部自小客车刚刚发生的事故哦，要麻烦你行经的时候要多多小心一下咯。而在国道三号北上 297.5 公里，中埔交流道这一段呢，则是看到轮胎皮散落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哦，也要麻烦你行经的时候多留一份心，那这个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在现在看到国五北上，在 7.5 公里过了乌涂隧道，有箱型车抛锚放在外侧路肩哦。那这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但在这个国五北上哦，所以要请大家多多的留心哦，因为现在国五北上算是一级战区，不过呢，现在宜兰到头城这个车速呢，哎，还是很缓慢啦。因为我刚刚想说，哎，好像有稍微提升，没有，还是来到20公里左右哦，还是非常的缓慢。那再请提醒大家，在这里排队的话，要稍微的保持一下耐性。目前在国五北上雪隧南端呢，要准备北上的朋友排队呢，依然是维持4公里这么长哦。那进到雪隧里面呢，车速会整体来到大概40到45公里之间，依然是偏缓慢的。但主要集中呢，是在大概前三分之一啦，也就是刚进来的前三分之一这个地方，所以麻烦大家在这里呢，依然要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因为在这种塞车的时候，又在隧道里面，这安全距离，请你一定要把持住。那另外，在看到其他的路段有稍微在塞车的，是在国三北上三鹰到树林这一段，是落在50到55公里。国一的北上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一段，则是落在不到55公里的车速。再来看到头份北上到新竹系统这个地方，也是低于55公里哦。那再来看到是国道六号，现在旧镇西向到雾峰系统这一段已经慢了下来哦，车速是落在40到45公里之间，也是偏缓慢的，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性。一个最新消息来自国三南下21.7公里，在木栅隧道前内侧车道呢，是看到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要请你多多的注意了。现在过了2点多开始呢，大家可能吃饱饭哦，开始渐渐的离开目的地了，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在这个塞车的地方，保持好耐心哦。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吴克群的我不要再比了，歌曲过后我们来关注金光新闻咯。
1: 没有关注，没有奖杯，

0: 景广新闻。
1: 为了深化青年培力，教育部持续推动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今年名额扩大到3000人。由淑燕的报道。
2: 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的目的在于协助我国青年拓展国际视野，提升跨域能力，培养具备全球竞争力与社会关怀的未来人才。教育部次长刘国伟感谢星光人寿及台新青少年基金会加入行列，打造支持青年发展的友善环境，也让今年可以出国圆梦的青年名额倍增。
3: 去年送出去将近1500人，那今年要送出去超过3000人。这3000人里面，至少10%，有300多人是属于弱势跟偏乡的原住民的一些年轻人。
2: 青年代表钟怡云表示，透过计划前往欧洲马场，不仅提升个人专业能力，更建立了台湾马术产业与国际连结及影响。而前往日本见习庭院设计的青年代表

0: 翁志廷也分享，透过见习让自己的视野变得更开阔。教育部强调，青年发展是国家永续的重要基石，未来将持续结合公司部门资源，打造更具包容性和前瞻性的培力体系，让更多青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影响力，形成正向循环。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疑似吸毒，精神恍惚，系被警方查获毒架以及脱迷纸送办。王汝聪的报道。
2: 新北市警方30号晚间8点在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男子在路旁行迹可疑，疑似有吸食毒品情形，立即上前盘查。男子在面对盘查时拒不配合，还企图丢弃手中的电子烟。远警随即以强制力将他压制，经检查后，在男子手中查获一颗伊托米纸烟弹，毛重 4.54 公克，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新北市警察局芦洲分局集贤派出所所长辛厚成说，
3: 本分局远警于30日20时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男子于路旁疑似有吸食毒品情事，遂上前盘查，过程中男子拒不配合，且有意图丢弃手持电子烟，远警当场以强制力将男子压制，随后于男子手中起获毒品伊托米纸烟弹一颗，毛重 4.54 公克，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2: 警方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可能影响判断能力，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金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1: 斗南镇公所将在6月7号举办“心满意足竹笋节”的活动，今年的最大亮点是限量鲜笋1至9元。是新凯的报道。
4: 斗南镇内种植约300公顷的无可绿竹笋，每年4到7月是产季。今年以“心满意足”为主题，推出1只竹笋9元的限量优惠，还有笋园导览体验、吃笋子料理等活动。现场准备限量产地直送的凉拌竹笋，让老饕们体会清脆爽口的竹笋要沾美乃滋还是酱油最对味。斗南镇长沈辉勋说。
5: 2026斗南竹笋节6月7号啊，要来隆重来登场啦！啊，而且欢迎咱全国的乡亲，会使10月7日一天来阮斗南品尝吼啊，竹笋的美食。
4: 今年活动特别到石龟社区办理，希望带领民众深度走访地方，亲自体会采竹笋的乐趣。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南部地区以及苗栗以南、东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屏东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9到31度，中部地区29到33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5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如果有想要用力去爱的人，就把所有的爱都挥霍，把握机会关心他，不要错过。当心爱的人开车出门，可以提醒他系上安全带，小朋友也要使用安全座椅哦，将安全带着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2:3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尽管全国站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拉丁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路况，首先排除好消息先带给你，看到在国三南下21.7公里木栅隧道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后方呢还是有回堵1公里左右，所以要麻烦你持续的注意好车前状况。而另外排除点是在国三北上297.5公里中埔交流道，这里轮胎比掉落的情形也已经排除。但持续看到的呢是在国道2号西向的大竹出口，这里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而在国五北上的7.5公里过了乌涂隧道，外侧车道是有外侧路肩啦，是有看到这个箱型车抛锚，所以麻烦您行经的时候稍微留心就可以了，因为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好，省道部分看到台二线西向在77.1公里，也就是瑞芳前，这里自小客车跟机车发生的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在台76线园林匝道往国一的方向，这里是看到盆栽掉落在路面，也要麻烦您小心闪避喽。好，市区部分注意到的是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在忠孝东路上方哦，中间车道看到三部自小客车刚刚发生的事故，导致后方呢有累积回堵的车流，这个车流呢是来到了信义路这一段，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你行经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而另外在国道的这个路网图上面呢，目前看到国一北上，国一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系统这一段呢，整个慢了下来呢，来到了20到40公里之间，再麻烦您在这一段的话呢保持耐心，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哦。而另外辛苦的地方呢，看到是在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这一段又再度慢了下来，来到不到20公里的。那现在呢在雪隧南端的要排队上北上的朋友哦，现在已经来到了4.5公里这么长，所以大家在这里务必保持耐心哦，要也提醒你一下，要排队的朋友，要在这里排队的朋友记得先去上个厕所再来排队哟。好，来提振一下大家精神，Dua Lipa的歌曲 New Rules。

来自 Dua Lipa 的歌曲，这首歌 New Rules 来提醒你，在国五北上 31.2 公里头转前，中间车道看到有轮胎皮掉落，要请你多多小心。省道台61线北上156公里的龙井路段，看到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的追撞，目前事故车是占用了外侧车道，那剩下的是中间跟内侧车道可以做通行，再麻烦大家在这一段小心路况，并且注意前方的情形哦。好，来这首歌 Lady Gaga Abracadabra。

来自 Lady Gaga 这一首歌曲 Abracadabra。 来看到省道台74线，请注意哦，西向在28公里大理到太平路段，这里有一部大货车，车号的开头呢是三个那个英文字母 KLM， 然后后面呢是61然后问号3，就是不太确定是61多少的3，要去请你呢看到这个大货车呢跟他小心哦，保持安全距离，因为他现在有在沿路逼车，请大家一定要很小心哦，很危险的行为。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更新这一则消息，那也提醒就是很辛苦的艺术院朋友们，我知道大家都很压力很大，然后要赶时间，可是呢这不代表你可以这样子逼车，因为这个呢不仅仅是危害自己的安全呢，也让周边的驾驶朋友都陷入这个安全的疑虑当中哦，请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做。好，再来呢看到的是在台二线西向的 77.1，在瑞芳前这个地方是自小客车跟机车发生的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那持续路况呢，还是看到国五北上 7.5 公里过了乌土隧道，这里呢箱型车抛锚放在外侧路肩的情形还没有几乎排除哦。国二西向大竹出口，请你持续注意，这里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还在这边，请大家保持你的警觉心。来自双人组合 Jade 这首歌《万物皆欲》。

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双人组 Jade， 他们歌曲《万物皆欲》。好，来看到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台二线西向的 77.1 公里，在瑞芳前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排除了。不过刚刚回报进来哦，台61线现在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车都回堵哦，回堵了大概有两公里这么长。所以在淡江上面的朋友们，淡江大桥上面的朋友们，要请你保持耐心之外呢，看一下外面的风景，应该今天蛮漂亮吧。

首歌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的 Sexy Back， 在今年初吧 ，Red Bull 有一个 Street Dance 的一个算是 Battle 的比赛，然后在国外，然后那时候呢，这一首歌又再度的因为那时候的 Battle 歌曲，所以说再度的红了起来哦。不得不说，这有时候真的是靠着现在的媒体力量，有一些歌曲呢都可以再卷土重来，真的是非常的棒。好，来看到排首好消息呢，这是来自台61线北上156公里无期路段之前两部小客车发生了擦撞事故，站外侧车道情形现在已经排除了，说是事故车呢自己开走的吼，可能影响不大，恭喜恭喜。好，但还是要请大家小心的开车好吗？因为刚刚才报道这个台74线西向28公里在大理跟太平路段有一部大货车，车的开头

三个英文字是 KLM61， 然后后面两个号码，这个大货车沿路逼车的情形，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小心，然后不要做这种这么危险的动作，这种驾驶动作真是非常之危险。好，来看到另外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来自台北市，在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上方呢，中间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了，所以刚刚因为这个事故呢，导致后方的回堵应该也会渐渐的舒缓，再请大家呢稍微的留心一下自己的车前状况就可以了。而持续的消息，最新消息来自国道十号西向的28到27公里，这是旗山端到里山这一段哦，里港交流道这一段，这里路间是有看到一只小狗误闯，所以要请你多多的注意。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这是张惠妹这首歌，跳进来歌曲过后，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及时的路况。首先排除消息，来自国道2号西向大竹出口，这里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回堵

四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而在国道十号西向28到27公里旗山端到里港交流道这一段，路见看到一只小狗误闯，请您跟它保持安全距离。省道部分，台61线北以上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目前车多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而在台74线西向28公里大里到太平路段，稍早看到一部大货车，车号开头呢是 KLN， 它沿路有逼车的情形，请大家特别小心。台76线西向22.9公里园林匝道往国一的方向，有盆栽掉落在路面，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而在市区的部分，基隆市今天是有绕境活动的，会影响到的地区包括西岸高架桥，还有仁爱区的国门广场，以及中山区、安乐区跟暖暖区都在绕境路线中，一路呢会到晚上的6点钟，请大家提早来规划自己的行车动线。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0: 卸下了防备，说的不对，我没能表情你。
1: 想回到那个夜晚，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是政学 ZX， 永远和警广一直陪在你身旁。

0: 听到这首歌是佳佳跟迷先生的盛浩合作的你呢。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宜兰县警察局，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廖伟华组长，要我们说明目前国五整体的状况。伟华组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现在好像国五北上依然今天是偏辛苦的齁。
1: 对，现在啊国五北上在主线已经出现指标的状况了齁，时速可能不到20。对，那这个主线已经回堵大概 4.5-5公里左右，那我们各宜兰县内的各交流道往北的目前也都是在排队的状况。
0: 是，那今天一样就是我们下午3点开始就要来实行高承载管制了对吗？
1: 对，没错，已经开始实施高承载管制了。
0: 了解，那今天替代道路都还 OK 吗？
1: 目前替代道路的部分那个北宜公路跟滨海公路的部分目前是没有路况发生的，所以我们建议那个驾驶朋友如果不愿意等待的话可以多加利用。
0: 好的，了解，谢谢伟华组长，谢谢您，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那我们继续来关心其他路况哦。国五北上的朋友就要麻烦你稍微保持耐心了，尤其还是要先提醒一下未满3人的小客车、自小客车现在是不能够走国五北上的，多多利用一下这个替代道路会卡损的。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国三南下过了土城外侧车道有一个箱型车，这部箱型车的车号开头3个英文字是 CAX， 它开的是摇摇晃晃的，所以让后方的驾驶朋友看到心嘎嘎，所以要麻烦你跟他看到他跟他保持一下安全距离。那也顺势来提醒大家，过了3点钟

可能有些人哦，中午吃太饱，到现在还在饱后困哦。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麻烦你先到附近的休息站休息一下，千万不要硬撑着开车，还开的是摇摇晃晃，这让旁边的这些驾驶朋友们的安危都会受到很大的威胁，请大家多多小心好吗？好，再来台61线北上，现在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车都回堵哦，可能已经超过2公里了，因为稍早 回报是2公里左右，但不管怎么样呢，都建议你可以的话可以改走官渡大桥，会比较顺利一点点，就不用挤在这个淡江大桥上面哦。但是你如果已经挤在上面然后要往淡水的朋友呢，就看一下风景吧，今天天气真的挺好的，应该风景蛮漂亮的。好，另外看到是新北市的淡水捷运站地下停车场也会爆满场了，目前都有启动满场机制，可以的话麻烦你改停到其他的停车场。那另外呢还有一招哦，如果你要是去那个淡水老街的话，你可以考虑把你的车子爱车先停到红树林捷运站的停车场，然后你就搭一站的捷运，因为除了这个淡水捷运呢，接下来走不到可能不到五分钟你就会到淡水老街了，大家可以多多利用一下这个红树林的捷运的这个停车场哦。好，另外最新消息来自国道2号国二西向，在6公里大竹前内侧车道出现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你要特别小心了。而目前呢看到的是国道10号 稍早是有回报西向28到27公里，大概在旗山端到里港交道这一段路间有一只小狗误闯哦，那有可能它跑得更远了，也有可能它跑下交流道了，但不管怎么样都请你在这一段要特别的小心，希望可以保它安然的下国道咯。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AP 潘宇贤跟陈卓贤的合作，天黑时想跟你到白头。

来自潘雨谦跟 Ian 陈卓贤的合作，天黑时想跟你到白头。好了，要提醒你，这个地方是在省道台61线北上144公里，在大安路段中间车道呢，看到有一只不是有一只，是有一部货车呢，它绑物品的大绳子掉落到了路面上哦。这个大绳子上面呢，看起来还有钩钩，所以要麻烦你行经的时候要特别的留心一下，大绳子掉落在这里，这是台61北上144公里的大安路段中间车道，有大绳子带着钩钩掉落在这里。台62线西向的2公里，在马东系统出口匝道，这里则是看到有保险杆掉落在这里哦，也要麻烦你多多小心。国道二号今天有点不太平静啊，西向的6公里大竹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因为稍早呢大竹出口这里也有事故哦，所以今天国二的朋友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哦。陈奕迅的歌声，这首歌《神奇化妆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应成。在这个陌生的路口，我只想大声对你说，开车经过十字路口或是交叉路口，都请放慢速度，小心驾驶。你让行人穿越道上的行人先通过，在

来自陈势安的歌曲，这首歌《坏掉的大人》。时间来到下午的3:25，在这里邀请你注意到，这里有个排除好消息，不过后方回堵哦。排除的地方是在国二西向的6公里大竹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排除，不过后方回堵了大概还有1公里这么长哦。所以目前呢，确实注意到这个国二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一段车速是不足30公里的，再请大家在这一段呢持续的保持耐性跟前车拉好你的安全距离。而国道其他不好走的地方哦，目前看到是集中在国一的北上。首先看到呢，在北斗到园林这里车速不到40公里，丰原到后里这里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新竹到湖口呢也是走走停停哦。最辛苦的地方是在湖口服务区北上到湖口这一段，车速落在30到35公里。汐止系统北上到五堵这一段也是稍微缓慢，落在50到55公里之间。而在国道三号目前呢，比较不好走地方只有在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一段车速低于50公里。那另外呢，在国道五号呢是最辛苦的啦，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这一段现在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再请大家在排队呢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进到雪隧里面呢，整体的车速会逐渐的提升到大概45到60公里之间。

间。而在国道六号西向这一段也慢了下来，东草屯休息站西向到雾峰系统，这里呢都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南部地区国道十号现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不足40公里的车速哦，所以麻烦大家在这里一定要保持一下你的耐心啦。省道部分要提醒你，台61北上144公里，大安路段这里中间车道呢，货车绑物品的大绳子，那这个大绳子上面还有带那个钩钩哦，那是掉落在中间车道，请你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一下。台62线西向2公里，在马东系统出口匝道，这里呢则是看到保险杆掉落。而台61线现在北上呢，在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真的车多回堵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的话先来改走官渡大桥。那假如说你已经回堵在这个淡江大桥上面的话呢，不妨呢就是让自己保持一下快乐的心情，跟身边人聊聊天，或者呢望向这个窗外的风景，感觉应该也是会觉得人生挺美好的。顺便来听个歌，这是来自谢和弦的《我们都成了大人2.0》。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墨玉。网络交友不要轻易以为遇到完美情人，只要对方谈到赚钱机会、投资或信贷，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借钱汇款哦。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34，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首先，台61线北上，在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现在车多回堵，已经来到了2公里这么长，所以大家可以的话，赶快来改走这个关渡大桥一卡孙，然后合理参考积累。好，来，再接来看到是淡水区的淡水捷运站地下停车场，同样已经满场了，所以目前也有启动满场机制。满场机制就是呢，禁止中正东路进淡水方向呢左转来进入到淡水捷运站地下停车场。目前这个地方的左转呢只有开放公车跟大客车，强烈注意哦。那附近一些可以使用的停车场哦，大家可以停到淡水国小假日停车场、邓公国小假日停车场，或者是红毛城停车场。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大家可以呢停到这个红树林捷运站的停车场，然后再转搭一站的捷运，就可以前往淡水老街。再请大家多多利用一下附近的停车场咯。好，另外一个最新的事故消息，这是来自国一南下343.3公里，这是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出现了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你多多小心啊！这个多部车的事故又在内侧车道，请你务必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因为呢很担心，是因为这个内侧车道情形会造成大家有急刹的状况。这是蔡依林这首歌《怪美的》。

这首歌是来自九零蔡依林的《怪美的》。好，持续提醒你，国一南下，在343.3公里高科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是看到四部自行客车的事故，请你多多小心哦。省道台61线北上，在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持续是车多回堵的，所以真心诚意的建议您可以的话呢，赶快来改走这个官渡大桥哦，不然在这里塞住的话，当然你也是可以趁机享受一下一个缓慢的步伐，然后看看周边的风景，也是不错啦哦。刚刚听到这首蔡依林的《怪美的》，又想到我最近大家如果有在使用社群媒体的话，可能都会看到，因为甚至有一些就是算是网络媒体呢，也开始有在报道这件事情哦，就是大家有注意到孙淑媚吗？前一阵子呢，孙淑媚就有开始有一个台版 Jenny 的称号，是网友封给她的。因为呢，就她近期释出的许多的社群照片哦，都是非常的好看。然后我自己也就觉得说，其实她本来就有她自己的韵味。然后呢，在这一阵子呢，因为可能受到大家的广泛流传，然后呢，就会突然觉得，对啊，她的样貌的整个改变跟状态呢，都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有一种年轻的感觉，有活力的感觉，甚至美感上面也 越来越往就是所谓台版 Jenny 嘛，就是有一种韩系的美也出现了。那在这过去这一周，为什么他又再度来到了整个声量破表，网络声量破表呢？是因为他前一阵子在帮台钢雄鹰开球的时候，照片就整个释出之后，大家都想说，哇，也状态太好了吧？因为他那时候是穿一个非常宽松的牛仔裤，然后整个好像是绑辫子头吧，对，他是绑了一个类似不是辫子头，他是整个就是有绑一个类似公主头的东西，然后呢就整个长发披肩非常的美，然后去开球。好，然后呢那时候就开始 Thread 上面呢，因为 Thread 真的是一个很恐怖的演算法，他呢就会开始很多人就大肆的在问说，到底孙淑媚做了什么样的医美让她变得这么的漂亮呢？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在前一阵子孙淑媚的一系列照片的时候，大家就有在讲说什么，就开玩笑讲说认真想要知道孙淑媚的医生，她的医美医生是谁，然后大家就是时不时大概过一阵子会讨论。那在前一阵子呢，这个礼拜来到了最高峰，是因为孙淑媚她自己发了一篇长文，然后这篇长文里面呢，去细数了他自己真正有做到的可能一些医美的，或者是说日常生活的保养哦。那在这里面呢，他其实就有做出了蛮多澄清的，像比如说很多人都觉得说他鼻子可能有动刀啊，或者是什么样。

子，但他就说没有，我的鼻子就是天真，那个货真价实的天生来自爸爸妈妈的基因这样。然后但另外他自己其实也有提到，我觉得这也是一般人呢我们都很值得去学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有提到很重要，就是喝水跟饮食。那甚至饮食他还自己强调说他几乎饮食可以另外再写一篇长文。 那当然也有一些日常的皮肤保养，像是一些非好像是音波吗还什么的， sorry 看完我也忘记了，就他还是有做一些微量的医美，但这是一些动刀的他就真的是没有动刀。那反正就这一篇呢一出来之后，单日的声量就冲上了10000多笔的搜寻，然后占这过去这一周的网络总声量是 48.7%。 所以就可以知道台湾人有多少人在讨论孙淑媚的怎么变美的方法。好，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南下，在51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出现了2部自小客车事故，请你多多小心哦。那另外也还是再多提醒一下，国一南下的343.3公里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4部车的事故依然在这边，请你多多小心。好，那继续聊回来这个孙淑媚的变美的讨论哦。其实我觉得这一波的讨论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现代人对于变美的话题感兴趣程度真的很高。那当然也是看你的交友圈啦。那在我身边大家其实在茶余饭后不一定都有聊这件事情，只是你在这个演算法上面热门话题你一看到就会是孙淑媚又再度来到排行榜的上方。所以不得不说，我觉得可能整体来说确实很多现代人的容貌焦虑是蛮重的。那刚好就在昨天还是前天，有点忘记，就这两天我身边很多朋友就开始在分享一个，他是一个 YouTuber 吧，他平常是在做菜，但他同时呢也在说书。那这位男性呢，我觉得他分享的方向非常的有意思，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他自己呢是说他前一阵子也是在各种因缘际会之下，他的剪辑师就跟他说老板，就是我觉得你在镜头前面看起来有点橘橘的，然后所以你要不要就是各种可能调灯光啊，因为其实每一次拍摄的时候大家灯光都是不太一样，因为自然光总是会有变化的。所以呢他就想说那不然他来学个化妆好了。那作为一位男性，而且是中年男性，他开始学化妆的时候当然就要摸索非常的久，所以他就开始请教身边的人。然后他就惊讶于说，原来他只是想要简单的让他自己的肤色是均匀的，然后不要橘橘的，可以上镜头。在这样子的学习，然后还有光是买化妆品什么样是适合自己的，他就花了快要将近10000块，就在一次的购物里面他花了将近快要10000块。然后再加上呢他后来有开始摸索出适合他自己的化妆方式，然后他就发现他每天早上要花40分钟去化妆。然后这些实际时间跟金钱的成本一花下去，作为一位男性他第一次惊觉，原来他身边的很多很厉害的女强人女性，他们不止在工作上面，然后在人际上面，还有自己的生活兴趣培养方面都没有输他。就是作为一个中年男性，然后也是创业家这样，他们彼此都是完全没差，可是每一次他自己都是完全素颜啊，然后甚至也可能没有特别打扮就去出席一些实体的聚会。可是这些创业的女子呢，就是这些很厉害的女强人们，他们呢即使是这么的忙碌，可是他每一次出现都是带着完妆出现的。所以他就才意识到说，他们可能是甚至牺牲了一些自己的休息时间，再去达成就是这个外界对于女性啊，或者是说现在有部分男性是有这样子的被期许，就是说你要是美的状态。所以他才意识到说这个成本到底有多高。好嘞，现在看到神奈台74线东向在25.3公里太平匝道前，这里外侧车道2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那后方是有摆放三角锥，但距离很近，所以有点危险，而且后方呢也因此累积了许多的车流，再请大家在这一段的时候提前提高你的警觉心。另外排除好消息，来自国道10号西向的28到27公里旗山端到临港交流道，这里路肩呢之前说有一只小狗误闯，现在没有看见了，可喜可贺，应该它安然的下国道咯。好，我们继续聊回来这位中年男性 YouTuber 哦，他呢他在分享到说他发现这些成本了之后，还有就是在聊另外一本他读的书，就是

关于美，这本书叫做《美的奴役》，它其实在讲的就是关于现在对于美的这个它的审美的产生，还有它造成大家的很多因此被这个美的标准奴役的状态。那我觉得这一部片大家很值得，就是自己去 YouTube 把它搜寻出来，就只要打《被美奴役的我们》，就大概就可以找到这部片了。好，那里面有一个概念我自己非常的想要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呢？大家甚至你如果是有小朋友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多多注意一下他的身心状况，因为现在的社群真的是演算法非常的推波助澜，然后再加上滤镜，其实孙淑妹她自己有开玩笑说滤镜真的很好用，大家可以多用哦。那这个滤镜呢，也因此让很多人是其实你呈现在社群上面的大概距离你现实，不管你可能是有，你就说哎、欸，我滤镜没有开很凶，或者是我就调一点颜色，我就调一点双下巴，可是它就距离其实你的真实还是有一段距离的。那过往呢，大家如果年纪稍长，你回想一下，其实你身边的人，你一起长大的人，那个时候呢，大概除了我们身边的一些什么班花校草之类的人物，那种会让你觉得是在 PR99 的颜值之外，其实大概大部分人都不会让你觉得说天哪，他怎么夸张的美的那种状态。可是现在呢，透过社群媒体的推波助澜，然后现在网美的这种文化盛行，滤镜开到一个不行，然后还有网帅也是，就是一堆很帅的人，然后他们就也是修图啊什么的，然后呢这时候你就会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社群上面你看到 眼睛所见之处都是极度美丽之人，都是落在 PR99 的颜值的人，然后这时候你就开始会有一个错觉，你就会觉得其实每一个人好像都应该要长得这么的美。然后呢就举一个例子哦，这个 YouTuber 在里面就有举个例子，就是说过往你可能一个班级里面就可能 PR99 的人大概就是一个，甚至有时候可能就是 0.5 个，好、啊、有时候很厉害就可能两个。可是呢接下来你现在有社群了之后，你就会感觉这个你坐在一个班级里面，你身边所有 90% 的人全部都是 PR99 的帅哥美女，这时候你会不会对于自己的状态，你自己的最美的追求就会有所改变呢？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青少年在面对到的很可能就是这样的状态，所以如果大家呢能够设身处地去着想，因为有时候可能大家在收听的听众你不一定是很常使用社群的，但是如果你是的话呢，或者是你身边的小朋友青少年是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去好好思考一下自己对于美的审美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建立而成的，它到底跟你真实的生活是不是有符合比例，而且这些是不是你所想要的审美标准。好，来要提醒你，国一南下在 343.3 公里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在这里已经导致后方回堵大概有3公里这么长，请你一定要注意好车前状况咯。而在国道3号南下高原出口，这里出现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要请你多多留心。国三在北上的 102.2 公里过了加东外侧车道有路树倒塌的状况，同时这也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所以你行经的时候自己留心一下就 OK 咯。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毕淑静的 Find the Way， 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审美很多各种不同的审美标准里面啊，但是其实现在渐渐有一种越来越单一化大众化的这个审美标准里面呢，能够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出路，或者是呢能够跳脱现在大众的审美标准，真心的去欣赏你自己。好，再来视觉部分要提醒你，台北市在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已经蛮长的，这个停车场位置是在信义区基隆路一段156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啦。

来自毕书尽这首歌 Find the way。 好，现在在路网图上面特别提醒你，国一路竹南下到高科这一段呢，车速已经来到30到35公里的平均车速了，主要就是受到这个国一南下 343.3 公里高科交道这一段呢，内侧车道四部小客车的事故，那现在后方回堵大概3公里这么长，所以大家在这里呢务必提前的提高你的警觉心，跟前车还是要持续拉好你的安全距离啦，希望不会再发生二次的事故。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国一南下的51公里机场系统前，这里外侧车道也有出现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在国三南下的高原出口，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还在这边，也要请多多小心。时间过了3:30之后呢，这个车流量大，各地都是变大的，所以说大家在这个遇到车多回堵的情形哦，就算是还有包括就算是顺畅的情形，你也不能够就是提那叫什么放松你的警觉心。我刚想说提心吊胆，没有，不用提心吊胆，但是呢你还是要就是提高你的警觉心啦，因为现在车速很快之外呢，还有包括说大家在行车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精神。好，再来看到国三北上的 102.2 公里过了加东外侧车道，看到路树倒塌的情形，这个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台74线东向 25.3 公里太平匝道前，这里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也是车多的情形，马上爱强力注意。好，时间过得非常快，来到3:56，我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最后首歌等等送上的是 Big Bang 的 Love Song。 那希望今天这一片的风光明媚的情况下呢，大家都可以拥有美好的周日傍晚，晚上也可以好好的过，然后也养精蓄锐，面对明天全新的一个礼拜。大家明天就是6月1号了呢，真的是非常完美的6月1号对到礼拜一，所以全新的一个月，全新一个礼拜，大家好好的开始哦。那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

0: 是翠鸟，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会诊及时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看到国道三号南下在高原出口这里两部次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持续路况看到国一南下在51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两部次小客车事故，请您持续留心。而在国一南下343.3公里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四部次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回堵大约3公里左右，请您保持耐性。

国三北上在 102.8 公里过了加东，外侧车道有路树倒塌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省道部分，台61线在北上的144公里大安路段，这里中间车道有货车绑物品的大绳子掉落在路面，请您多多

台七十四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看到车多。台七十八西向32到18公里，斗南交流道到原长交流道的路段，同样看到轮胎皮掉落。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目前回报南京东路6段往西麦帅一桥前中间车道出现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而台北市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新一区基隆路1段156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而另外新北市淡水捷运站地下停车场同样也是满场，目前启动了满场机制，禁止中正东路进淡水的方向来左转进入淡水捷运站地下停车场，目前只有开放公车跟大客车左转，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高速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台客电力公司主唱柯大宝。不管咱开车到什么所在，都会当收听甲咱上亲的警察广播电台。即卖咱就甲收听的方式报予你知：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的五鹤地区 FM 106.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和最新的路况，也阁有好听的音乐伴你随行。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伸。

点就才蓝雅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好的，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5月31号星期日，对，就是美好的周日傍晚来了。今天呢也是五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就要迎来六月啦，不觉得时间真的是悄悄的过得好快好快哇，一转眼明天是六月，那这一整个2026年也过了快要一半了耶，即将进入六月了。到了六月，天气应该会越来越热。今天天气状况也是蛮热的，没有下雨的地方都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所以如果有出门的朋友，一定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多多补水，以及做好防晒咯。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幼儿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好啦，感谢刚刚 Kira 3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的下午4点钟到晚上7点。

好啦，如果有出门的朋友，现在道路状况也要请您留心。国道三号北上102.8公里，过了加东外侧车道有路树倒塌消息，请您小心了。那在台78线西向32公里到18公里之间，斗南交流道至原长交流道路段是散落了轮胎皮，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96公里，宝山休息站的路间有一部抛锚车停放。台七四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二路段目前车多不好走，建议大家可以改到台三线或是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那在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六段往西的方向，麦帅一桥前中间车道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持续的处理当中。而在国道一号南下51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也是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在国道三号北上97.6公里，宝山路段呢，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也是要请您小心闪避了。在台中市的三民路跟金五路口，一部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后方的车流呢，目前没有受到影响。台北市的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喽，请您找寻其他停车场做使用。台七四线东向25.3公里，太平匝道前，也就是太平中山路匝道这边外侧车道啊，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那有摆放三角锥来警示，后方啊车辆也是有渐渐变多的情形，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哇，车多回堵，来到2公里左右，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改走关渡大桥喽。再来呢，也是提醒啊，淡水这边的交通状况，新北市淡水区目前淡水捷运站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那现在呢是有启动满场机制，禁止中正东路进淡水方向左转进入淡水捷运站地下停车场，这边呢只开放公车跟大客车来左转，所以呢自小客车的朋友呢再多多注意了。那也可以多加利用邻近的停车场，例如呢淡水国小假日停车场、邓公国小假日停车场以及红毛城还有水质立体停车场来做使用。那如果呢您是要前往淡水老街的游客，可以提前将汽车呢停放在红树林捷运站停车场，再转搭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就可以节省你的通行时间咯。好的，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43.3公里，高科交流道附近的内侧车道原本有四部小客车的事故，现在结后排除了，但是啊后方啊回堵了三公里的车潮，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喽。以及台七四线东向25.2公里太平路段，原本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现在结后排除。以及国道三号南下，在中埔入口的四部小客车追撞事故也已经排除了，而且呢没有回堵的情形，可以放心通行。以及台76线西向22.9公里，园林匝道往国一方向，原本

是有盆栽掉落的消息，现在也已经排除。最新的排除状况是台七四线，刚刚说到在东向的25.3公里太平匝道前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也结合排除喽。好的，再来提醒你啊，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相当缓慢，是低于20公里的状况，所以紧缩了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那这边呢，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大家都保持好耐心，循序渐进的向前。那目前国道1号南下51公里的地方，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是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大家多多注意喽。好的，看来啊，目前好多地方事故都比较多一点点，还有一些的状况，都请大家开车的时候再小心留意。那也请大家多多注意前方的路况，如果是遇到车多的路段呢，也请您把持好耐心喽。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送上的是来自维里安所演唱的《狼》。

来自威利安所演唱的《狼》，时间来到下午的4:18，要19分喽。威利安呢，在这两天在小巨蛋开唱了。那近期呢，也是毕业季。好，这两者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关联，但是呢，威利安是我在国中的时候很喜欢的一位歌手。那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当初呢，他是台中人，然后之后呢，他是读国大里这个高中，然后呢，他是一个升学型高中，其实不太好考，分数蛮高的。然后那时候我在国中的时候就非常喜欢他，然后我就觉得，我要以这个为目标。结果我就真的很认真、很认真的读书之后呢，考上了跟他相同的高中。然后就联想到了我高中的回忆，然后我的第一场演唱会，第一场看的演唱会也是威利安在小巨蛋所开的演唱会，但那个时候呢，我已经大学快毕业了吧？对，那个时候那也是我人生中第一场的小巨蛋演唱会，就觉得哇，好有纪念性，又加上最近是毕业季，就想到一些高中跟国中的回忆跟大家分享。好的，目前道路状况，台八四线东向0.2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东向的匝道入口处有好大好大的铁片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闪避了。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台65线西向的新庄二期内侧车道是有一包散落物，也是要请您小心闪避喽。台北市白林桥往三重方向内侧车道，哇，桥的中段呐，五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再请大家多多小心留意了，持续处理当中。台北市白林桥往三重内侧车道桥中段五部的自小客车事故，请您多多留心。如果有比较赶路的朋友啊，再请大家改道了，这个事故可能需要处理一段时间。而在台七四线西向22公里到21公里之间，松竹路段快靠近潭子系统接国四的方向这边呢，外路间停着一部自小客车，疑似是驾驶身体不太舒服停在这边，所以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喽。而且在这边持续提醒大家，国道3号北上102.8公里，过了加东外侧车道路树倒塌消息，目前还在处理当中。以及台北市南京东路6段往西麦帅一桥前中间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最新的状况发生在国道3号北上120.4公里竹南交流道前中间车道啊，有小动物躺平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不要给它二次伤害喽。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说到毕业季，很多人脑中浮现的歌到底是哪一首呢？这首歌曲来自李翊君所演唱的《品句》。

来自李翊君的《凭据》，不知道现在的毕业季还会播这首歌曲吗？好啦，时间来到下午的4:25，现在道路状况要提醒你的是持续发生的状况，台65线西向4公里新庄二前内侧车道一包散落物，目前还在这边哦，以及台北市百灵桥往三重内侧车道桥中段五部自小客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排除好消息，台中市三民路跟金武路口原本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现在皆获排除。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在塞琳娜高中或是国中，有点忘记了，那个时候那个时代很流行的一首毕业歌曲，叫做《风筝》。那歌曲过后一起收听4: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肺纤维化俗称再刮部肺，胸腔科医师表示，已经纤维化的肺虽然无法完全恢复肺的功能，但仍可用药物治疗，有效减缓肺活量下降的速度。徐矮伦的报道。
2: 一位80岁男性有50年抽烟史，近一年来总是气喘吁吁，咳嗽超过一个月，就医后确诊为肺纤维化。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胸腔暨重症科医师吴宣峰说，
3: 我们通常还是建议病人如果长期咳嗽一个月以上，我们就会进行基础的这个肺功能评估，那不是说要抓这个肺纤维化的病人，而是有些其他常见的呼吸道疾病，那极少数的状况就会遇到肺纤维化。那另外是如果你的职业是高危险暴露的矿工啊，或者是他工作环境中会暴露到粉尘，比如说建筑啊、拆除业是装潢业啊，那它会暴露到一些危险因子啊，甚至是有抽烟的病人也有较高的风险。
2: 吴宣峰医师表示，肺纤维化成因多元，若与自体免疫疾病相关，会透过类固醇或生物制剂控制原发疾病；若为原因不明的特发性肺纤维化，目前已有抗纤维化药物可延缓病情恶化。景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小客车深夜没开大灯，遭到高雄市警方拦查，车上的乘客趁机逃跑，被员警追捕压制。原来他持有毒品，还是名通缉犯，而驾驶则快筛有毒品反应，依法送办。徐俊秀的报道。
4: 小客车深夜行经高雄市民诚路和大裕路口被警方拦查，原来是未依规定开启大灯。47岁陈姓驾驶佯装配合接受盘查，却不肯熄火。
5: 熄火！熄火！哎，他跑！熄火！熄火！
6: 熄火！
5: 哎，他跑！
4: 盘查过程中，副驾驶座乘客趁机逃跑，员警马上骑车追捕。高雄市警局三民第二分局阳明所詹宗林所长说：“
7: 副驾驶乘客徐贤因持有毒品，且为桥头地检署发布之通缉犯，因而心虚趁隙逃逸，员警随即上前追捕并押制犯嫌，同时查获徐贤非法持有第二级毒品一托米子电子烟一组，令陈姓驾驶经

0: 使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进行检测，结果呈现第二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1: 全案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建请地检署申请预防性羁押，同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徐姓乘客则依法解送桥头地检署归案。另外，未依规定使用灯光且有毒驾情形，最高可处新台币123,600元，当场移至保管汽车及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警方依法举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在县溪口乡指标性的民俗文化盛事第四届轮河杯民俗文化体育活动热闹登场，县长吴壮良到场，跟多位贵宾一同感受溪口在地社区营造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成果。周前的报道。
3: 演出由曾于2026年台湾灯会及台湾大游行大放异彩的轮河美丽创生舞狮团带来力与美兼具的赶仔狮阵，再由轮尾庄长辈组成千岁团也现场示范了基地操，展现在地迎法乐活的满满生命力。溪口乡农会总干事刘纯婷说：“
4: 咱希望讲，让少年人愿意留在这个故乡，啊嘛，让希望，让时代有好的生活。这里是一个从0岁到100岁，我们需要共同维持一个地方的收入跟一个地方的生活环境，这是节要怎么去营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3: 轮河杯是以传统的舞狮文化及跳绳、踢毽、陀螺等体育作为社区营造起点，建立促进城乡交流与农村创生的平台，让年轻一代看见土地的美好，近距离的感受传统义阵的传承价值。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今天下午因为对流发展在南部还是比较旺盛，高雄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那目前这个雨势正在逐渐趋缓当中。那明天台湾附近因为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大约是28到31度，中南部普遍都在33度左右，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容易达到过量等级，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另外就是今明两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都可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此外就是第六号轻度这个中度台风强密，天下午2点的中心位置是位于鹅銮鼻的东方大概730公里的海面上，是向北北西转北，然后通过琉球海面之后，预测会从琉球海面北上，然后往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是不太高。不过，间接的话，明天在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还是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出现。那由于受到此台风外围这个环流的影响，因此要特别注意它引起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的长浪，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预报员。以上的新闻由林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大家好，我是吴宇璇。我不断在黑暗逆光，但开车时绝对不要逆向行驶，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在安全的路上勇敢追着自己的向往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曲来自 CP Charlie 的歌声 See You Again。 时间来到下午的4:41，要42分咯。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好的，目前的道路状况要请您多多留心。国道一号南下333公里，仁德站被道这边呢、是整个拥塞起来，而且有急煞的状况，所以请你如果行驶在仁德站被道这个南下路段的话呢，再请您保持好耐心了。台八四线的东向0.2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东向匝

到入口处的大铁片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这边还有很多持续的道路状况还没处理完成，台北市百灵桥往三重内侧车道桥中段五部自小客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以及南京东路六段往西麦帅一桥前中间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以及在台六十五线西向四公里新庄二前内侧车道的散落物目前还在这边哦，我们持续的处理当中。那再来呢是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三号北上97.6公里过了宝山内侧车道小动物躺平消息截获排除，以及国道三号北上102.8公里在过了加东的外侧车道原本是有路树倒塌，现在也已经排除了，以及国道三号南下96公里宝山休息站路肩抛锚车停放消息也已经接获排除，都可以放心通行。好的，来看一下其他的道路状况，包含啊台六十一线有好多好多的施工要请你留心。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的，车辆呢引导行驶台十五线。而在双向的85公里到131公里，起顶路段到房里路段外侧车道路面清扫作业进行当中，以及双向的11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白沙屯路段到通宵路段外侧车道是也是路面的清理工程。还有在双向的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内外车道有巡查以及坑洞修补作业，那外侧车道呢还有垃圾捡拾的作业，那这几个道路施工呢都会持续到待会的5点钟。以及在台六六线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的，请大家改到侧车道来通行。台北市目前的道路施工是在大业路527巷双向33号灯杆一路到中央北路二段257巷是施工封闭，一样持续到待会5点钟。那另一个道路施工呢是在汀州路四段往北77号到206巷是施工的，那这个施工会持续到晚间9点钟。而在基隆市呢目前是有绕境活动的，行经路线非常非常的多，请大家多多注意，会行经西岸高架桥、仁爱区国门广场、中山区中山一路、中华路、成功二路、文化路、文明路、湖海路一段，以及安乐区安乐路、麦金路、基金二路、武训街、基金一路、还有五岭街跟安一路，以及呢暖暖区的国安路、八堵路、固港路、远远路跟暖定路跟定内街，那以上几个路段呢，都是基隆市的朋友多多留心。那这个绕境活动呢，到晚上6点钟才会结束哦。那在新北市部分呢，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道粉寮路现在是施工的，请大家多多注意。那在新北市淡水区，刚刚有提醒大家，目前淡水捷运站地下停车场是满场咯，所以禁止中正东路进淡水方向左转进入淡水捷运站地下停车场，这边只开放公车跟大客车左转，所以呢如果您是开车的朋友可以多加利用邻近的停车场，像是淡水国小假日停车场、邓公国小假日停车场、还有红毛城停车场以及水质立体停车场来做使用，又或者呢您是要去淡水老街的游客，可以提前将汽车停放在红树林捷运站的停车场，再转搭大众运输交通工具，以节省你找车位的时间。好的，这边有新进的道路状况，是国道一号南下367公里靠近高雄
更正了，靠近高雄中正路，全车道都是木头碎屑来散落在这边呢，再请大家小心留意。高雄市左营区在民族一路跟大中一路这边是有事故。

发生。好啦，今天的道路状况真的是有一点点的多，所以请大家再多多留意彼此的安全。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接下来歌曲来自罗大佑的歌声《光阴的故事》。

来自罗大佑的歌声，这首歌曲《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响起，应该唤起不少人的回忆。最近呢，萨莱亚的 Stray 也是被洗版了好多《光阴的故事》的片段。那不知道的朋友，跟大家科普一下，《光阴的故事》呢是在2008年的一档八点档连续剧，当时非常的红。那我小时候的回忆就是，每到八点的时候打开电视，就是那个新闻播完之后就会进《光阴的故事》。那最近呢，萨莱亚的 Stray 上面就好多。有关孙艺梅这对情侣的很多很多的片段，都觉得好可爱好青春。好的，路况方面，国道一号高架南下50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发生3部自小客车事故，请大家多多注意。国道一号南下367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全车道好多木头碎屑在这边散落，好多。

多人跟我们回报，那请大家多多注意了。高雄市左营区介寿路跟先锋路这边呢，也是有事故发生。接下来歌曲呢，也是在《光阴的故事》当中的插曲，来自张震岳跟林心怡，《回到过去》。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震岳跟林心颖所演唱的《回到过去》，时间来到下午4:57。听到的歌曲呢，来自李玉玺。李玉玺，我今天的嘴巴真的是不太受控。来自李玉玺在2015年《我的少女时代》这个青春的高中校园电影当中的歌曲《我们青春》。那歌曲过后，即将近下午5点，我们待会再见喽。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67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全车道都有木头的屑穗散落，再请大家小心。以及国道一号高架南下50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南下333公里，仁德站被道这边呢是有拥塞情形。国道三号北上120.4公里，竹南交流道前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紧缩时定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外侧车道垃圾捡拾工程会进行到晚间8:30。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已导行驶台15线。台65线西行的4公里新庄二前内侧车道一包散落物掉落。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到侧车道来通行。台74线西向22公里到21公里之间，松竹路段快靠近潭子系统接国4的地方，外路间停放

一台次小客车。台八四线东向 0.2 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在匝道入口处有大铁片掉落。以上路况由三来。

0: 吃晚餐的时候，你身上连1000块都没有，哪来那么多钱缴卡费啊？而且我们一整天都待在补习班 K 书，根本没有去百货公司啊。
1: 好奇怪哦。哎，这里显示点这个连结可以取消交易，不过还要输入卡号、信用卡的有效期限还有验证码。
0: 这样安全吗？这不就等于把卡片所有的资讯都交出去了吗？而且重点就是你根本没有买花瓶，哪来什么取消交易啊？
1: 哎，我觉得你说的很对耶，我应该赶快打电话跟银行人员确认。
0: 嗯，那我也帮你打165看看这是不是新的诈骗方式吧。
2: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最近有诈骗集团会假冒银行发送交易通知简讯，在假借取消交易的名义诱骗民众输入完整的信用卡资料。请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如果看到这类讯息，请立刻关闭网页，再去电银行客服查证。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下午的5:0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生来要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好啦，来到了傍晚的时段了，周日的傍晚。今天呢，如果是在好天气的地方啊，应该会有美丽的夕阳余晖可以来观赏，趁这个时候呢去散散步还是不错的。那今天天气状况啊，其实很多地方呢都是晴到多云，那午后的南部地区在苗栗以南还有花东山区呢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中南部山区可能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呢，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正在下雨的话，那你也刚好正在开车的话，一定要多多注意前方的道路状况，记得开启您的大灯。那在气温方面呢，各地啊都是很炎热的状况，北部东半部高温大约28到31度，中南部普遍在33度左右，南部的内陆地区呢温度会更高一些，而且各地的紫外线都是到了过量等级。虽然呢待会可能在6:30之后，哦，好像还是有一点很多时间之后，6:30之后才会太阳下山，紫外线才会慢慢的减弱。所以呢，如果现在要出门看夕阳的朋友呢，还是请你啊，整个防晒作业都要做好来，以免晒伤喽。好啦，有出门的朋友，现在道路状况请你留心。国道一号南下303.4公里到303.5公里之间，麻豆交流道的那一线车道发生了2部自小客车事故。那再往前一点点的303.5公里，再2部的自小客车事故。所以呢，在整个国道一号南下的303.4公里到303.5公里之间呢，麻豆交流道路段是有2起事故发生的。再请大家行经这个路线呢，再请您多多注意。而在台一线北上403.5公里零落路段中线车

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122.8 公里苗栗大山到竹南路段呢，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目前处理当中，但是后方啊车辆也是累积了起来，再请您保持好耐心。好的，刚刚说到了三处的高速公路路段呢，都是有事故发生的。那现在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高速公路上呢哪几个路段是有拥塞的情形。首先呢，国道五号北上啊，现在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车速相当缓慢，只有在15左右。那过了头城之后呢，到平林交控会稍稍提速，来到50左右。来到北部路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路段堤顶到下塔油车速呢是不到25的，也是很缓慢的速度，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桃园路段车子比较多的是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目前车速落在50左右，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也是没有50公里的。那在新竹路段呢，从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路段就会开始拥塞，那拥塞到竹北呢车速大约落在40左右，那过了竹北一路到湖口路段呢车速更是缓慢，大约只有30左右，都是比较缓慢的，要过了湖口之后才会恢复正常，所以如果您是行驶这一段的朋友也都辛苦咯。好的，来到中台湾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车速大约落在30左右，也是相当缓慢。国道三号的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车速不到40公里。好的，来到南部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大约落在50左右。而在国道十号的东西两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落在30左右，也是相当缓慢的。以上几个路段呢，车多走走停停，再请大家保持好你的耐心以及你的注意力了，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喽。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01-3。好的，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上的是来自 IU 跟吴赫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爱情不太深》。

这首歌曲来自 IU 跟吴赫的合作，叫做《爱情不太顺》。时间来到下午的5:14，提醒你，台62线东向的9.4公里暖暖交流到外侧车道是有一只山羌误闯，再请您小心留意。这边排除的好状况，国道3号北上122.8公里，苗栗大山到竹南路段内侧车道原本是有事故发生，现在接获排除了，车流也正在疏解当中。以及台84线东向0.2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在匝道入口处原本有大铁片掉落，现在也接获排除。好的，刚刚播放 IU 的歌曲呢，是因为今天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抢票，也就是 AAA 颁奖典礼。诶，大家想说什么是 AAA 颁奖典礼？其实呢 AAA 颁奖典礼就是 Asia Artist Award， 是由韩国媒体所创立，结合了 K-POP 跟韩剧还有亚洲娱乐圈的年度大型盛事。那今年呢也会在高雄世运主场馆登场了，是在12月5号、6号，其实呢还有整个半年的时间，在年底的时候。但是呢今年啊，也在高雄，那今年的抢票也就是今天。而且今年很特别的是，打破过往的形式，首度连办2天，通常呢都是1天的。那这个 AAA 呢，我刚刚其实也很好奇，为什么它会办在台湾呢？刚刚有说到啊，是结合 K-pop 跟韩剧，那它也是韩国媒体所创立的，所以我刚刚也很好奇说，为什么它办在台湾呢？而且是连续来台举办。那这边查了一下，发现其实主办单位考量到台湾具备了庞大的韩流市场的潜力，还有成熟的演唱会主办能力与完善的场馆设备。大家现在应该也蛮常发现非常多的世界的各个巨星都会来台湾开演唱会，虽然真的是台湾人很爱看演唱会，我观察到就连我本人也是非常的喜欢，对，好多人很喜欢看演唱会，这整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力，台湾粉丝向来惊人的海外追星的热情跟强大的消费力，真的是哇，写下大家很具有商业价值。那在这个近年啊，韩国社会也是兴起了一个叫做台湾感性的风潮，相信大家对于这个词也是不陌生。那它呢也是从韩国社会宣传到台湾来的，所以加上啊主办方也很想要极力的来宣传跨国的文化观光，所以呢这个 AAA 啊就持续的办在高雄咯。那 IU 呢在去年也是参与了这个 AAA， 也成为了很大的亮点。那待会呢也会送上其他的参与歌手。再次回到路况，目前有要更新的消息，是国道一号高架南下50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下一首歌曲来自 Ten Black 所演唱的 Glass Hearts。

这首歌曲呢，来自乐团 Ten Black 所演唱的《Glass Heart》。时间来到下午的5:23。其实这个乐团呢，是一个存在于戏剧当中的虚拟的乐团。那他们呢，是一个日剧《玻璃之心》那当中呢，很有名的佐藤健。在去年的 AAA 也登场了，在出席了这个 AAA 亚洲的国际盛事，也成为了整个活动的亮点。好的，目前道路状况，高雄市的鼎立路桥下桥之前呢，往那个仁武的方向啊，内线车道是有木条掉落，再请您小心闪避。而在国道一号北上，因为呢在大湾至永康这边呢、车子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开启了国一北上的大湾匝道移控，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提醒你，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道粉寮路目前正在施工，以及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77号到206巷也是施工的，那这个施工呢会持续到晚间的9点钟。那在基隆市的部分呢，目前呢是有绕境活动进行的，行经的路线非常非常的多，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包含了西岸高架桥、仁爱区的国门广场、中山区的中山一路、中华路、成功二路、文化路、文明路以及湖海路一段，还有在安乐街、更正安乐区的安乐路、麦金路、基金二路、武训街跟基金一路、武岭街还有安一路，还有在暖暖区的国安路、八堵路、过港路跟远远路，还有暖定路跟定内街。新进道路状况，发生在台88线西向的 0.1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大家多多留心。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来自 JJ 林俊杰。很特别的是，去年呢的 AAA 的亚洲明星盛典当中，他身为唯一受邀的华语歌手之外呢，他还荣获了最佳艺人奖。这首歌曲来自他的作品《背对背拥抱》。

0: 谢谢。
1: 来自 JJ 林俊杰在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版本《背对背拥抱》。时间来到下午的5:30，我们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请建制告诉我们现在国道5号状况。午安，
2: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号往台北方向呢，雪隧后方大概有4公里的车阵哈，进入雪山隧道的路口的地方，时速大概为20到30左右，隧道中段大概是50到60左右啊，所以那个出口的地方呢，大概是70到80啊。另外还有在石碇隧道前啊，哈，也有一些回堵的车阵啊，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另外呢，国道号目前是有高承载管制的措施，好，那也有一些主线移控跟匝道移控的管制措施，好，还有那个北上35.3到29.5开放给大客车通行路线的措施，那请各位驾驶朋友出行前呢，可以多利用1968的 APP， 好，或拨打那个1968的客服专线，以及收听警广，随时查询一下及时的路况跟管制的措施。好，可以弹性调整一下行车的时段跟路段。好，另外也要呼吁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北上塞车的会比较目前比较严重一点哈，那请各位驾驶朋友在行车的时候不要疲劳驾驶，适当的可以休息，在服务区休息一下。好，那开车时不要超速，也不要分心。好，那上车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好，也要注意一下前车的状态，不要刻意拉长车距，那也要保持一下安全的行车距离。以上是目前国道号这边的路况跟宣导。
1: 好的，谢谢建制的提醒。
2: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2: 好，拜拜。
1: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5:32。如果您现在是在国道五号要北返的朋友，车子比较多一点，大家都辛苦喽。那这边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67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全车道木头碎屑散落的消息现在排除了，以及台88线西向0.1公里，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两部小车事故也已经排除，以及台78线西向32公里到18公里之间斗南交流道到原长交流道路段的轮胎皮散落消息也已经排除。好啦，接下来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来自郑容和的歌声，因为想念。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1: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3: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啊，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1: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3: 开车前啊，应该掌握五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1: 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五步骤，

0: 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1: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2: 旅

来自艾黛尔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Hello》。时间来到下午的5:44。好啦，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撒兰雅。好啦，又来到了5点的下半场节目时光，撒兰雅的私心推荐歌单时间。今天要推荐的是呢，从歌声听起来非常浑厚的嗓音，很舒服，很厚实的那种感觉。相信大家刚刚听艾黛尔的歌声就有这种感觉了吧。好的，那路况方面呢，这边呢都是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北上 26.6 公里，环北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以及国道一号高架南下50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的三部自小客车排除了，但是呢后方大约回堵4到5公里车潮，需要时间来慢慢消化咯。而在台北市百灵桥往三重内侧车道桥中段的五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以及南京东路6段往西麦帅一桥前中间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排除了。

下一首歌曲呢，来自黄小琥，一样有着浑厚嗓音的女歌手。这首歌曲呢，叫做《没什么》，来自2015年《爱情原来没什么》这张专辑中的作品。

来自黄小琥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没什么》。时间来到下午的5:50，提醒你，在国道三号北上61.3公里埔底二隧道前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喽。下一个浑厚嗓音的歌手，刚刚听到那个开头就感受到了吧？他是来自 BTS 防弹少年团当中的成员 V 所演唱的《Sweet Night》。

来自 BTS 里面的成员 V 金泰亨的歌声 Sweet Night。时间来到下午的5:54，现在的道路状况，国道5号北上过了雪山隧道呢，外侧车道是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请大家多多注意。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依旧车多，回堵大约来到2公里左右，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改走关渡大桥咯。想必大家很多人啊是要在这个时候在淡水来观看漂亮的夕阳，但是呢车子比较多一点，所以要前往的朋友再请您保持好耐心。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了朝富路的慢车道，内侧车道是有两部车发生了事故，那这个事故呢导致后方的车流量是有增加的情形，所以再请您也是要保持好耐心咯。好的，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好啦，要来迎接最后一首推荐歌曲，是哪一位要来介绍的？也是这种浑厚嗓音的歌手呢？接下来这位歌手叫做伊里，怎么写呢？叫做 IRI， 他是一个日本的创作歌手。那他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特别，也是算是那种比较浑厚的嗓音。那接下来呢，在要近6点之前呢，就来听到他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 Never End。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进晚间6点喽。

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跟我一起停下脚步，专心感受内心的讯息。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得看见自己的光哦。大家好，我是吕志杰，和景广陪你前往心之所向的美丽远方。

水飞刀，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是晚间的6:01，我是萨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大湾至永康目前车多，所以开启了国一北上大湾匝道一控。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目前车多回堵。国道五号北上，在雪山隧道的过了雪山隧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移至路肩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台二线双向140公里，竹安国小路段因为庙会活动关系，周边人车众多。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外侧车道垃圾捡拾作业持续到晚间8:30。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车多回堵，来到2公里左右。在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到侧车道来通行。台76线东向11公里埔盐到埔盐系统路段路间一部机车误闯。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整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说哦，等等经过国一林口 A 南出匝道的时候，要记得走第一或第二车道，才能左转往龟山回家。
1: 哎呀，小管家婆，你知道林口 A 南出匝道的地

0: 三车道，要将直行并左转车道调整成仅供直行车道，只要直直走八德路到文化二路再左转，也是可以往龟山方向的哦。
1: 明明就有方便的左转车道，为什么要直

0: 国一林口 A 南出匝道自115年1月16日起进行车道调整，请左转龟山区车辆依规定行驶第一及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则由直左车道调整为直行车道，大货车只能利用第二车道左转。行经林口 A 交流道南出匝道之车辆，请提前进入外侧车道及早排队，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依序前进，切勿临时切换车道插队造成危险。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现在时间晚间的6:0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来到周日的晚间时段啦，虽然外头呢天色还是非常的亮，但是呢在稍晚啊天色还是会渐渐的变暗，所以请您如果天色变暗的话呢，就要打开车灯咯。各位听众朋友啊，现在正在开车，有可能呢是要开往待会要吃饭的路上要用餐了。那也提醒你，如果今天的晚餐呢是有小酌的话，请您哦不要开车，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又或是搭，或是请代驾，又或是走路等等的，就是千万不能开车，酒后驾车万万不可哦。而且今天晚上不对，对，是今天晚上，今天是五月最后一天，明天迎来六月。今天晚上会想要吃点什么呢？要庆祝吗？好像也没什么好庆祝的，但是每当到周末的时候就会想让自己放肆一下，吃一点让自己会开心的东西。好啦，那如果您还在开车的朋友，多多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咯。如果有肚子饿的情形，精神不济的状况，都请您找个地方稍作休息，再请您再继续开车了。好的，目前的道路状况部分留心。哇，刚刚讲到精神状况的部分，这边啊，国道三号南下，田寮地磅站中线车道这边呢，有一辆车辆啊是缓速的进行当中。那听众朋友是说有阿伯开到睡着了，相当的危险哦，请大家多多留心国道三号南下田寮地磅站的中线车道，有一台车辆缓慢的前进当中，再请您多多留心。而在台庆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呢，是车多不好走。好，那这边还有的是台76线东向11公里，在台76埔盐交流道往园林方向的路间一部机车误闯。而在台二线双向140公里竹安国小路段，因为庙会活动关系导致周边人车众多。

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台65线西向4公里新庄二前内侧车道原本有一包散落物，现在截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好的，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尽管感谢你的帮忙。好的，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要送上的是来自赵传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勇敢一点》。

0: 非常高亢的歌曲，来自赵传的歌声《勇敢一点》。现在时间来到晚间的6:14，我们连线到北区交控中心，请学子告诉我们现在高速公路路况。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南下的五堵到西子路段车流是比较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40到60。左右，另外在南下的高工局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不等。北上的湖口湖区到湖口路段，车流是比较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那至于在高架的部分，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南下的先前在50.5有一起事故，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国二的部分在东向的大竹路段车流是比较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40到50左右。国三的部分在南下的安坑路段车流相当的大，北上过了龙潭到大溪路段、树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50左右。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在南下的台中系统路段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北上的园林路段，另外北上的埔园到彰化路段呢，也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不等。南部路段方面的话，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只有在南下的陆竹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至于在国十的部分，东西向的左营端到景津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其余的还算不错。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学子的提醒，
1: 不客气，
0: 谢谢，
1: 拜
0: 拜。好的，时间来到晚间6:16，这边有市区的道路状况要提醒你。新北市汐止区新台五路一段123号快车道这边啊，在内侧这里发生了公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示的，再请汐止区的朋友小心留意喽。下一首歌曲呢，经典的对唱歌曲，吴宗宪跟温岚《屋顶》。

0: 来自吴宗宪跟温岚这首歌曲《屋顶》，时间来到晚间6:22。
1: 窗外阴天了，音乐低声了，我的心开始想你。
0: 提醒你，高雄市前镇区中山三路跟民权二路自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204公里，快官交流道转台74这边啊，车子非常的多，回堵来到2公里左右，而且有定点的情形，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安全了。新北市泰山区新台五路一段123号内侧道发生公车跟自小客车事故。那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70.5公里，过了孝前路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也请你多多留心。张学友的歌声，我真的受伤了。

来自张学友这首歌曲，我真的受伤了。来自2001年《热》这张专辑中的作品。时间来到晚间的6:25喽。提醒大家，国道一号高架南下70.5公里，过了校前路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以及国道三号南下90.8公里，过了竹林外侧车道，也是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请您多多留心。好的，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来自苏慧伦的歌声，这首歌曲《被动》。那歌曲过后，即将收听6:30金广新闻。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5月31号星期天的京广晚间新闻。今年的第六号台风强逆增强为中度台风，气象署提醒，虽然台风直接侵袭台湾的几率偏低，不过外围环流仍然会为北部以及东北部带来降雨，沿海地区也要注意长浪的发生。李宇辰的报道。强逆台风持续朝日本琉球南方的海面前进，亦要最接近台湾。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迎风面的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将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容易出现长浪，提醒海边活动的民众注意安全。至于下周的天气则相对不稳定，预报员林定仪说，
2: 那周四之后呢，就是比较暖湿的西南风从南海附近吹送到台湾，所以呢天气会逐渐的不稳定，先从南部地区开始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然后到周五之后呢，南海附近这一带可能会有低压带的形成呢，所以此时呢在这个南部啊东南部地区天气都是整天的不稳定，那其他地区在中午过后下午后雷阵雨的几率也是比较高的。
1: 气象署也指出，这波低压的影响将持续到9号，随着西南风逐渐增强，未来各地降雨的几率偏高，请民众随时留意气象署发布的最新大雨特报。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诊所可以周休2日将在7月上路，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为了避免假日诊所降低门诊量，终极民众就医的权利，假日轻急症中心 UCC 将再度转型，未来将不限6都在开诊率较低的地区扩点，以确保轻急症的患者在假日仍有就医的管道。年底9合1大选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票，内政部提醒民众，如果想捐赠政治现金给特定的支持对象，要留意收受的时间、捐赠的资格以及捐赠额度，以免触法。吕明宗的报道。
3: 国内政治现金收受有一定严格规范，只有政党、政治团体及依法设立专户的拟参选人可以收受，未经许可私自收受需负刑责。而民众想捐钱给特定支持对象，也要留意相关的规范。内政部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开票，集中直辖市长、议员、县市长和县市议员、乡镇市长等从4月25号开始就能收受现金，乡镇市民代表等要到8月20号开始，期限都到投票前一天为止。而每次受罚类型最多的额度问题，个人对同一个拟参选人每年捐赠总额不可以超过10万元，对不同拟参选人总额不能超过30万。另外，未满20岁的人以及有采购或契约关系的厂商、中港澳的民众都不可以捐赠。同时，捐赠者不能以本人以外的名义捐赠，超过10万元就要用支票或经由金融机构汇款办理。记住这4个诀窍，才可以避免触法受罚。内政部也提醒民众要到监察院阳光法令主题网认清候选人合法开立的专户，避免遭到诈团以假募款行骗。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了深化青年培力，教育部持续推动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今年的名额扩大到3000人。有淑燕的报道。
4: 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的目的在于协助我国青年拓展国际视野，提升跨域能力，培养具备全球竞争力与社会关怀的未来人才。教育部次长刘国伟

0: 感谢星光人寿及台新青少年基金会加入行列，打造支持青年发展的友善环境，也让今年可以出国圆梦的青年名额倍增。
1: 去年送出去将近1500学生，那今年要送出去超过3000人，这3000人里面至少有10%有300多人是属于弱势跟偏乡的原住民的一些年轻人。
0: 青年代表钟怡云表示，透过计划前往欧洲马场，不仅提升个人专业能力，更建立了台湾马术产业与国际连结及影响。而前往日本见习庭院设计的青年代表钟志廷也分享，透过见习让自己的视野变得更开阔。教育部强调，青年发展是国家永续的重要基石，未来将持续结合公司部门资源，打造更具包容性和前瞻性的培力体系，让更多青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影响力，形成正向循环。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劳动部提醒，只要是受雇于登记有案事业单位的劳工，全部强制纳入灾保。如果职灾发生才补办家保，雇主最高可罚10万，并公开姓名。李怡晨的报道。
3: 劳动部表示，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扩大纳保范围，凡是受雇于登记有案事业单位的劳工，不论雇用人数，全部强制纳保。劳动保险司司长陈美女说明，即使雇主未依规定在劳工到职当日办理家保，劳工遭遇职业伤病时，仍可依规定请理各项职灾保险给付。
4: 不论雇主致使从来没有为劳工办理家保，或者是迟滞劳工遭遇到职业伤病当天时办理家保的人，劳保局都会在发给保险给付以后，令雇主限期缴纳给付的金额，并处新台币20000到100000的罚款，而且公布单位的名称跟负责人姓名。
3: 劳动部提醒，雇主应依规定在劳工到职当日办理投保手续，若有职业灾害发生，除了劳工可迅速获得职灾保险给付保障外，雇主也可有效分摊劳动基准法职灾补偿责任，有助企业稳定经营。金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2: 一名男子疑似吸毒精神恍惚，西北警方查获毒驾的情况以及脱迷指送办。王汝聪的报道。
5: 新北市警方30号晚间8点在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男子在路旁行迹可疑，疑似有吸食毒品情形，立即上前盘查。男子在面对盘查时拒不配合，还企图丢弃手中的电子烟。远警随即以强制力将他压制，经检查后，在男子手中查获一颗伊托米子烟弹，毛重 4.54 公克，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新北市警察局芦洲分局及前派出所所长辛厚成说，
6: 本分局远警于30日20时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男子于路旁疑似有吸食毒品情事，遂上前盘查。过程中，男子拒不配合，且有意图丢弃手持电子烟，远警当场以强制力将男子压制，随后于男子手中起获毒品伊托米子烟弹一颗，毛重 4.54 公克。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5: 警方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可能影响判断能力，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金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2: 台南一名侯姓男子在半年内发生数十起车祸，并涉嫌向民众索讨和解金。警方察觉有意，深入调查，发现他涉及假车祸、真诈财，依法移送。魏经理的报道。
7: 4月间，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交通队整理交通事故资料，发现一名侯姓民众在今年半年内频繁在市内不特定道路发生了数十起交通事故，再以受到惊吓为由向民众索取数千元的和解金。警方陆续通知车祸对照前来说明，进而发现了这起假车祸真诈财案件。第一分局交通分队长杨正林说，
8: 并陆续通知车祸对照前来说明，查知侯权均会以发生交通事故为由向民众索讨和车祸和解金，本分局遂报请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制服检察官指挥侦办，案经承办检察官讯后，以诈欺取财罪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7: 警方报请台南地检署侦办，逮人时还查获毒品，以毒品跟羁押等罪嫌移送侦办，同时呼吁民众勿以制造假车祸为手段私下索取和解金，发生交通事故务必报请警方前往处理，以保障双方权益。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夏季团购水果的热潮来临，有诈骗集团看准民众抢购的心理，在社群平台投放假广告，以低价贩售滞销的水果，诱骗民众下单。食事局提醒，网购诈骗是最常发生的诈骗类型之一，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林宇晨的报道。
1: 一名陈姓妇人在脸书看到广告，大颗的玉荷包每斤只卖40元，明显低于市价的行情，随即联系卖家下定。但该广告实际上是诈骗集团假冒小农刊登。陈女在填写假冒物流官网的钓鱼连结后，跳出未实名认证的失败页面，并要求陈女联系线上的客服进行账户的验证。陈女在假卖家及假客服的诱导下，前后多次汇款损失将近新台币100万，直到家人发现才惊觉受骗。西市局提醒民众，不论是网购或是贩卖物品，应防范对方传送的不明连结，如果商品明显低于市场的行情，应该要提高警觉，切勿轻信社群平台来路不明的广告以及声称需要验证账户的话术。如果遇到要求加入客服人员的 LINE 引导多笔汇款或是开启行动支付无卡提款等情况，极可能就是诈骗的圈套，若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110查证。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台湾港务公司积极推动永续港务发展，基隆跟台中港务分公司分别透过环境教育以及生态的工程，共同展现守护港区生态环境的具体成果。杨欣的报道。
2: 基隆港务分公司携手基隆市野鸟学会及台湾海洋大学举办深度环境教育活动。基隆港务分公司主秘林建明表示，希望透过结合鸟类保育及港区导览，深化民众对港区生态的认识。
3: 我们结合鸟类保育议题，透过与义营合作设置防鸟撞窗贴饰的示范区，同时与基隆市野鸟协会以及屏科大长期进行基隆港黑鸢生态监测与推广教育合作，累积丰富在地观察成果。
2: 另外，台中港务分公司从113年起推动北侧淤沙区漂飞沙整治第四期工程，扩大漂飞沙整治范围，并在整治后新生地增加植树造林，提升港区环境品质。台中港务分公司主秘陈素芳说：“
4: 第四期的一个整治工程可以减轻漂飞沙对台中港的影响，包括说会延缓我们外港航道的淤积，降低我们在航道水深维护军官的频率。”
2: 台湾港务公司表示，未来会持续推动绿色港埠与环境教育，朝向生态保育及低碳永续的目标迈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突破红斑性狼疮等自体免疫疾病治疗的困境，三军总医院打造 AI 免疫导航，让患者难熬的试药期从半年缩短为14天。尤柔纯的报道。
5: 自体免疫疾病患者常面临试药期长、效果难预测的痛苦。三总开发一套 AI 精准预测药物有没有效，可以在14天内知道结果，准确率高达90%。免疫风湿科主任刘峰成说：“
6: 所以我们如果是精确的是使用类固醇来治疗免疫疾病，还是使用抗生素来对抗感染，所以我们需要有个分界。所以在这个 AI 的流失细胞里的导航，我们慢慢定出所谓的健康照顾的图谱。那这样图谱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所谓刚刚我提到的。”把它去黑杰克的把它去 index， 也就是所谓的 AI 的预测，我的病患是可以使用生物制剂的，还可以使用小分子的，还可以使用我们的青胶囊，然后让病患可以恢复健康。
5: 三总也运用维他命 C 结合氢分子的整合疗法，透过抗氧化的维他命 C 搭配能精准清除毒性最强自由基的氢分子，全面精准的抗氧化与免疫调节策略，让72岁患有干燥症、红斑性狼疮的詹女士病况更稳定，80岁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的胡女士经过治疗，关节疼痛也明显改善，也有患者因此成功停用类固醇。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在县溪口乡指标性的民俗文化盛事第四届轮河杯民俗文化体育活动热闹登场，县长翁章良到场，跟多位贵宾一同感受溪口在地社区营造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成果。周前的报道。
7: 演出由曾于2026年台湾灯会及台湾大游行大放异彩的轮河美地创生舞狮团带来力与美兼具的赶仔狮阵，再由轮尾庄长辈组成千岁团也现场示范了基地操，展现在地迎法乐活的满满生命力。溪口乡农会总干事刘纯婷说：“
8: 咱希望讲，吼，少年人愿意留在这个故乡，啊嘛，好希望，好时代有好的生活。”这里是一个从零岁到一百

0: 我们需要共同维持一个地方的收入跟一个地方的生活环境，这是结，那要怎么去营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融合杯是以传统的舞狮文化及跳绳、踢毽、陀螺等体育作为社区营造起点，建立促进城乡交流与农村创生的平台，让年轻一代看见土地的美好，近距离的感受传统驿镇的传承价值。景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阴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离岛地区23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伤心欲绝。夜晚开车时视线不佳，就算路灯亮起，还是要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并且收听景广，掌握最新的路况，让交通安全成为最美丽的夜景。

这首歌曲来自戴佩妮在2004年的作品《防空洞》。现在时间来到晚间的6:51。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自然交通网周末深蓝幺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目前道路状况，高雄市的前镇区成功二路四号这边是有事故发生，台北市的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喽。持续的道路状况，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外侧车道垃圾检视作业持续进行当中，会持续到晚间的8:30。以及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呢会引导行驶台15线。而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请改道侧车道来通行。排除好消息，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朝富路慢车道内侧车道原本是有两车事故，现在解惑排除。以及国道三号南下90.8公里过了竹林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了。还有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70.5公里过了孝前路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了。

来自今年的作品陈慧琳的歌声《记事本》。好的，时间来到晚间6:57，提醒你，台北市忠孝东路一段11号的内侧车道发生了2部自小客车事故，请台北市的朋友多多留心喽。好啦，塞拉要跟大家说拜拜喽，等一下把主持棒交接给 DJ 心灵。那在下周同一时间一样空中再见。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萨兰雅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啦。明天是6月1号，新的一个月份，希望大家提起精神继续努力。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晚安。

晚上七点钟，我是赵传，你过得还好吗？让金广陪你说说话，好过一个人心乱如麻。祈求你能一路平安和愉快地抵达目的地。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塞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五号北上石碇毗邻头城疑似宜兰苏澳入口匝道移控管制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外侧车道垃圾捡拾作业持续到晚间8:30。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道侧车道来通行。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

0: Those toes that had to be your old
1: it's not in your mouth。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7:06，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没错哈，这个声音呢听起来比昨天还要糟糕哦。昨天原本还想说呢，可能是因为这个吹冷气的关系，所以鼻子又过敏哈。这个大概下午傍晚开始有一些鼻塞，原本就是想说可能是冷气吹太多，结果不是哈。结果今天一起床呢，全家都感冒。好了，这今天呢还是要请大家好多多担待一下，这个声音听起来不是说太完美哈，有鼻音又稍微的扫虾，可是呢我呢还是尽力哈在空中帮大家来汇整路况，播放好歌曲啦。然后这个首先呢我们先来关心到这个天气状况哈。今天呢感受上来说，有没有觉得好像没有比前几天来的这么的热了，对不对？哎，今天呢我自己是觉得啦，这个阳光还是很大哈，那太阳晒下来呢晒久还是会热，可是呢因为今天风感觉比较大的关系，所以呢哈这个有加上风的加成，就觉得哦好像感受上来说比较舒适一些哦。可是呢其实今天呢温度上普遍来说都还蛮高的哦，在这个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呢高温也都有来到28到32度，而在中南部地区呢这个高温普遍是来到32到35度。那今天呢最高温是出现在同样好台南的预警 36.4 度。好啦齁，这个今天天气感觉还不错齁，在这个清晨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可是呢到了这个太阳慢慢出来之后，接近这个早上中午的时候呢这个天气状况就好转了，各地都转为晴到多云的天气了，对不对？好，今天礼拜天哦，这个又加上全家都感冒，然后呢我们就一大早起床呢就开始想说，哦天哪天哪，赶快我们要先去看个医生啊哦，这个把东西弄一弄呢就发现已经10点11点了，可是呢礼拜天的早上哦，通常这个诊所呢都是开到礼拜六，那礼拜天的早上呢比较少会有诊所开，就算有开哦都只有开到中午而已。我就开始一路开始查哦，有没有这个家里附近啊还可以挂得到的地方哦，就一连就问了大概第三间吧，才让我们挂到。好，前面两间呢都是说哦，我们这个人已经都挂满了，真的，这个天气呢就是天气好热，然后可能大家又都在冷气房里面，又想要这个很凉爽的感觉，有没有？就是在户外活动完之后呢，一下子进入冷气房，或者呢一下子就可能喝冰的啦等等之类的，这种温差很大的状况呢就特别容易感冒。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在这个诊所就发现，

好多的人都挂病号，之前可能比较常看到的是这个小朋友，结果今天呢在这个诊所里面也发现说，诶，其实看医生的呢大概有三分之哦，应该说四分之三吧，是这个大人。好了，那也可能是这个小朋友一感冒齁，家里的两个大人也跟着感冒，所以呢大人的比例感觉比较多一些。好了，还是要提醒大家齁，在这个天气呢齁比较容易感冒齁，麻烦大家都要多加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了。

好，来，再来是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4公里，在土城之前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平林头，这个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目前是管制当中，所以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咯。

好啦，今天呢，虽然全家挂病号吼，但是呢，这个还是有去享受一下阳光。那我们就想说呢，哇，这个感冒也不好去人多的地方，我们就只好去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哦，这个户外呢去晒晒太阳，想说可以来杀杀菌。好啦，这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曾沛慈跟维尼安的歌声。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

0: 华说我三回出现。
1: 好啦，听到这一首歌曲，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好，不晓得大家在这个周末假期有没有的好好的享受阳光一下呢？

好，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哈，我们来看到在省道台二线的双向140公里，在竹安国小路段呢，因为这个有庙会活动进行的关系，所以在周边的车子好多，人也好多哈，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现场的人车安全了。那再来是看到台二十线在南横公路这个地方，双向的178.4公里在雾路路段，好说边坡呢是摊方，双向没有办法来做通行哦。哦，所以麻烦大家好，经过预计要经过的话呢，请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那这个状况呢是预计啦会在晚上的8:30左右来做抢通，那后续有更新的话也会在第一时间来跟大家提醒。好，再来是在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这个路段呢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大家好帮我们改行驶到台15线了。而在台61线的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这个地方，也就是在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这边，说外线车道呢有垃圾的捡拾作业进行当中，那预计会一直到晚上的8:30，也请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喽。好，再来呢是在这个台61线的北上42公里的这个地方呢，在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在南下路段也是哦，所以要请大家来帮我们来做改道了。那如果是北上的车辆呢，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驶出的车辆，请提前在永安交流道就先开到侧车道，之后呢继续北上。那如果你是要往从这个观音交流道驶入到台61线的主线车道的话呢，也帮我们改走侧车道北上到桃科，或者在35公里这个地方之后呢，再来驶入台61线的主线车道。那如果你是南下的朋友，如果是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驶出的车辆呢，请提前在桃科交流道35公里这个地方就先开到侧车道，之后继续南下。那如果你是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驶入到台61线主线车道的朋友，请帮我们改行驶侧车道南下的永安交流道之后呢，再来驶入台61线的主线车道来做避开。接着呢是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哈，来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44公里哈，先前在土城之前的外线车道呢，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而在台74线哈，西行的38公里到33公里，也就是在雾峰到大理路段呢，先前车子比较多哈，目前已经疏解开来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利用通行。接着呢，来看到的是在市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呢说在台北市的汀州路4段往北方向，在77号到206巷这边是施工进行当中的，会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而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路1段11号内线车道这边，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台北市的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接获满场喽。好，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7:19，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是客语歌曲，来自糯米团，心肝蹦蹦 biu biu biu。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糯米团，心肝蹦蹦 ，biu biu biu， 时间晚上的7:23啦。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持续的来提醒您。好，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台20线哈，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双向的178.4公里，在雾路路段这个边坡摊方双向是没有办法来做通行的，请您提前的来做改道喽。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市区的道路状况，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粉寮路这个地方，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在台中市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在大鹏路口中线跟内线车道，以及在河南路之前的中线跟外线车道呢，目前是施工封闭的，那后方车流都还算正常，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喽。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袁若兰的歌声《爱乘以无限大》，时间晚上7:28。好，我们目前呢是没有新进的道路状况，但是呢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您，目前在国道5号的北上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启动管制当中的哦，所以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喽。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Zone 的歌声 Freak。

0: 諮商室，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1: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0: 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1: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哦，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你要试着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工作啊，只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啦。
0: 可是我就性子急嘛。
1: 这个哦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0: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1: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益身心健康哦。
0: 这么说我就懂了，谢谢你。
2: 台十八线山区道路蜿蜒，尤其在下山的时候，如果沿路踩着刹车，可能隐含着刹车过热的高风险，甚至导致刹车失灵。行驶在长下坡路段，请适时的运用低速档，透过引擎刹车产生制动力，来降低车辆滑行的速度，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行车更加安全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防骗金钟罩。
1: 时间来到晚上的7:35，要来进行今天的防骗金钟罩。那今天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魏培伦，来到线上。培伦晚安。
2: 哎，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1: 是哦，这个呢，我们也跟大家提醒说，哦，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可是你知道吗？在台湾呢，天气热就代表什么？就是呢，水果就会短存，对不对？因为很多水果呢，在台湾其实都是非常好吃的，而且呢，台湾又被称为水果之王的这个。哎，水果王国啦，所以呢，好多人到了夏天之后呢，就会开始买好多水果啊，然后冰在冰箱，哦，这个凉凉吃，透心凉，对不对？可是呢，吼，这个诈骗集团也开始看准了，吼，这个网络上面的这一些，比如说像是社团啦，吼，或者是有些这个。农民呢可能也会透过一些自媒体的方式来帮自己的农产品行销，可是哦，里面可能暗藏玄机哦，就是呢诈骗集团可能会藏身在里头，所以呢今天呢要请培伦来跟我们讲一下这样的案例，对不对？
2: 啊，是啦，哦，最近啊真的因为去年冬天啊天气比较稳定啊，
1: 是
2: 那个没有受到什么淹水水灾所害啊，所以今年啊感觉那个芒果跟荔枝啊，哦，那个产量特别增加，然后新闻都有报道说，那个可能那个今年的批发价会跌价，所以呢，大家多少会听到这个消息，那可能就想要支持本国的本土的农产啊，支持在地的果农啊，所以在网络上呢，就可能会说想要搜寻一下这些水果的团购啊，就是最近是。大家都可能会这个团购是可能是蛮夯的、啊、但是呢我们发现啊这个月啊就是随着这个芒果跟荔枝啊这种大就是盛产那网络上的这种卖假水果的这种诈骗诈骗人贴的广告就突然窜升啊突然变很多那他们的贴文呢特别会说他们可能是果农或是帮他们家务农的家人来贩售已经滞销的水果啊并用很低于市价很多的行情来贩售啊比如说呢什么芒果50块一斤以下然后芋儿包大颗一斤50块以下看到这价格大家都很心动啊来骗那就是诈骗里面贴的诈骗广告啊来骗大家下单啊那现在这种这种诈骗行为就是属于网络购物的诈骗。
1: 是。
2: 那提醒各位大家，这种诈骗呢是大概是这一年呐、啊、已经就是这一年呐、啊、那个最高发的诈骗类已经突然变成假购物诈骗的这类型啊。所以刑事局要特别提醒观众，一定要提防在网络上购物的任何行为啊，很容易就踩到遇到诈骗集团的陷阱。比较防范类型诈骗
1: 是没有错，所以要请培伦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像这一类型的网络购物的诈骗，因为刚才有说到嘛，它可能是这个话术呢会是以水果来去做切入，那后续它会以什么样的手法来去做诈骗呢？可以请培伦用这种案例好让这个听众朋友比较好懂一些些吗？
2: 好，那有一个案例呢，就是北部一个陈姓妇人啊，他家乡是住在屏东啊，那他看到就是然后一个愈合包贩售愈合包的网络在 FB 的网络的贴文广告啊，那想要说支持家乡一下来支持在地果农，然后买个愈合包。那这个愈合包呢，他贴文写说五斤为一个单位啊，中型的5台斤150，那大颗的就是那果粒很大的五斤只要200块，所以呢换算一斤40块而已耶。这是非常便宜啊所以他就心动赶快下定5斤200块来跟这个脸书上的自称为这个贩售农产的果农来订购。那结果呢，想到这个是诈骗集团假冒果农的在 FB 贴的这种贩售广告那通常呢我们如果说要订购农订购

0: 送水果的话，哦，通常会要有一个物流业者来运送，所以呢，哦，这个诈骗集团哦，就跟他说，哦，你下店，那我要寄送给你，所以呢，哦，你要到黑猫宅急便哦来填，啊、到黑猫宅急便来填写一些收货的订单资讯，比如说你收货地址，然后还有啊、这个订单的编号要创立，但是呢，问题来了。诈骗人传送黑猫宅急便这个物流连结是假冒黑猫宅急便官网的哦假的钓鱼连结，所以呢认真比对这个连结跟官方黑猫的官方来比对呢，它的网址是不一样的哦，所以这个是假的连结，这个是钓鱼连结哦。现在诈骗集团呢利用哦购物诈骗的手法呢哦几乎都会搭配哦钓鱼连结来让。好，被害人以为他们是在官方的物流，或是物流金流，或是卖肉便啊，好卖家这种交易平台啊，来误导被害人说他们是在官方来进行交易啊，但是那都是钓鱼连结哦，只要被害人把个人的资讯，像信用卡资讯，或是呢一些名称、地址资讯。填写上去，诈骗人就会知道啊你个人的讯息。那哦，但是呢，这个案例诈骗集团就会搭配说，他填写完这些资讯哦之后呢，那他页面会提交说哦，因为你第一次使用这一个第一次使用我们官方的网站哦，没有经过账号或是账号或是金流验证哦，所以导致交易失败。跳出未实名认证的失败页面必须要赶快呢联系上线上客服来进行账号验证那这个跳出这个要进行账号验证的这个警示呢都是钓鱼连结上面出现的，所以这是一切都是假的。那这个被害人呢就在这一个假网页呢引导他加入假客服的 LINE 账号，然后并且呢假买家。假卖家呢？假装要卖水果的卖家哦，就说要赶快进行账号验证哦。他这个被害人就被这番话误导之下呢，那就听信客服人员进行多笔的金流验证就连续的把名下好几本银行账号多次汇款汇出到诈骗人指定的人头账号并且依照诈骗集团指示呢，开启行动支付转账，还有无卡提款功能都把这些个人金融机密资料呢提交给诈骗集团，所以呢诈骗集团就把这些资料就是有收集到这些资料呢，来把被害人名下所有账户都提领一空啊。那这个案例呢损失将近100万，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小看这种网络购物诈骗说。买个育儿包假的，然后就是定价5200块一次骗可能
1: 好，培伦呢断线了，好，我们赶快呢待会先来把这个培伦来找回线上了，稍等一下咯。

好，时间来到晚上7:44，好，快速的赶快再来把这个培伦呢找回来线上。好，刚才呢这个电话不小心给他断线，然后不晓得为什么啦。好啦，但是呢再一次邀请这个听众朋友要确认，这个要留意一下，就是呢其实在网络上面不管你是买什么东西都要特别留意。那刚才呢培伦也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个案例，就是说呢在这个北部有一名妇人啦，就是在网络上面这个脸书社团上面呢看到有人在卖愈合包，而且呢秀个大量，就想说现在刚好是丢席的时候，不然就来买一下，然后呢就按照了对方的

0: 的这个指示呢，好，点进去要去这个货运，好，来去做这一些这后续的宅配啊。结果呢，这个资料打完进去之后呢，就发现说，对方跟他说你怎么没有进行这个实名制的认证哈？后续呢就开始要他可能进行一些汇款呐，好，这个转账汇款呐，要来去确认他的账户金流。但是呢，这一些全部都是诈骗集团要骗你钱的手法，对不对，佩伦？
1: 没错啊，好，那这个就是最后这个案例啊，被骗了总共将近100万，因为他把所有线上转账的功能全部都交给诈骗集团，所以这边提醒心里特别提醒啊，这种网络购物诈骗啊，虽然他购买金额可能好像这个案例200块而已，大家以为买到假货损失200，但是啊，如果诈骗集团搭配这种未经实名认证或是要你金流验证的诈骗手法哦，那这个像这个诈骗案例啊，金额损失到快到100万，所以这个诈骗的手法哦，它损金额是相当严重，大家一定要小心这种这种诈骗手法，是一次损失也是很多钱啊。
0: 是没有错吼，所以呢，要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留意小心啦。像这一类型的吼，不管你刚刚这个讲到的，在网络上面买什么样的东西，只要对方丢给你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链接吼，叫你说，你帮我点进去啊，哦，这个来去填写自己的个人资料啦，哦，或者是后续可能有一些这个金流验证啊，需要来去打一些自己的这一些金融卡的账号啊，或者是你自己的这个信用卡的一些卡号啊等等之类的，都要请大家在输入之前呢，都要先三思，好不好？好，这个一听二挂三查证，查证的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那当然啦，如果呢你真的有任何疑虑的话，也可以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你也可以在这个165的打诈仪表板上面，这个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也会来帮你哈，线上及时的来去做互动跟咨询了。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魏培伦来到线上提醒大家喽，谢谢培伦。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大家晚安，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时间来到晚上7:49，目前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请王建志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五号沿线的状况。建志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
0: 是。
1: 目前国道号往台北方向呢，雪隧里面车子是还是有一点多哈，不过时速可以达到60到70左右。好。那还是请各位驾驶朋友在行驶雪隧的时候

0: 后呢，要注意一下跟上前车，不要刻意拉长车距。那也要呼吁一下驾驶朋友，出门前呢要养足精神，上车前应该妥善的系妥安全带，行车也要检查一下车前的状态，保持一下安全的距离，不要超速，也不要变换车道，不要急刹。好，那另外我们有在观察，等一下高雄得结束之后的车流。哦，如果车子持续有再多在塞出雪隧之后呢，我们还是会有启动一个主线跟匝道移控的一些相关的管制措施。那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利用1968的 APP 或拨打1968的客服专线，以及收听警广查询一下即时路况。以上是目前国道号这边的宣导跟路况。
1: 好，谢谢建制的提醒喽，
0: 谢
1: 谢，
0: 谢
1: 谢，拜拜。
0: 好，拜拜。就是有香气，讲三只，若好食，伊就香啊头啊甜。啊，若少年啊，唱歌爱唱哦，咱就爱。

0: 今天的这样光客是来自施文斌的歌声，水果讲合歌，时间来到暗时的7:53。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朱从明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上的状况。从明大哥，晚安。
1: 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在这个高速公路啊，车多路段，像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目前车型北上从新竹往竹北路段呢、啊，还是呈现车多的。目前这个行车速率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北上过这个新竹科学园区路段要往前行车的车要注意，光复路路段的这个车型速度是降速的，跟车要多提高警觉了。而另外在这个国道三号，目前北上，也是从树林到了土城路段，现在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一个情况，主要是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因为也是受到这个北上在43.9公里外路间这个事故占用影响啊，所以使得这个路段的这个车行速度要往土城的这个出口方向的这个行车啊，都受到了一些阻碍。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要往这个土城北上出口方面，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事故还需要几分钟才能排除，所以大家行车的时候还要多发挥耐心。在这个中部地区的话，目前各

0: 线都维持正常的驾驶朋友放心的通行。南部地区现在主要这个车多地点是在国道10号的双向顶金系统交流道到左营端是呈现车多的，尤其是这个左营端往这个顶金系统国道1号方向，这个车流速度现在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还是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从左营端进来要往国道1号出口的话，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顺序行车。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好，谢谢崇明大哥提醒喽，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再见。
1: 好，那了解完在国道上的状况之后呢，好，这个其他的道路消息也要来提醒，好，是在台二十线持续提醒您，在双向的 178.4 公里的雾路路段，好，这个边坡坍方的状况呢，目前双向是都没有办法来做通行的，所以请大家好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规划了。而在台二线的双向140公里的竹安国小路段呢，这个地方因为有庙会活动进行的关系，所以现场周边的人车很多，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现场的人车安全。好，再来是在台中市的排除消息后说，在这个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惠来路之前的快车道中间车道这个地方，先前呢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后方的车流也逐渐的疏解当中，好，再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就可以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是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时间来到晚上7:57，所来听到的是随性乐团《云中月》。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34.7公里，在过了高工局的中间两线车道这里呢，是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哈，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五羊杨梅端一上来这个地方，说路肩啊有一台机车不小心给他误闯了哈，也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国道三号的北上43.9公里，在土城之前外侧路肩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了。接着哈，我们来看到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树林到土城这个地方车速比较慢哈，目前维持在30公里左右哈，看起来是因为在北上的43.9公里这里呢是有事故发生的。那在刚才是已经接获排除，可是呢这个车流还是偏慢，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咯。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台二十线持续提醒您，在双向的178.4公里，在雾路路段边坡摊方双向是没有办法来做通行的，所以请您提前的来做好您的改道规划。而在台74线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目前车子也比较多，麻烦大家经过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撒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0: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耶。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

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晚上的8:11，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刚才呢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顺子的歌声，写一首歌。好的，歌曲收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更新给您哦，都是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出口先前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7公里，在过了高工局中线两线车道这里呢，是说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然后呢，后方呢大约回堵1公里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齁，再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齁，持续要来提醒您的是在北上五羊杨梅端一上来这个地方路肩呢是有机车误闯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请您经过留意。国道三号是在北上的43.9公里土城之前外侧路肩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哈，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请您持续的来做留意小心。那目前在这个树林到土城路段呢，车速非常的慢哈，维持在大约20到30公里左右而已哦。再来看到在这个台二十线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双向的178.4公里雾路路段这个边坡坍方的状况哈，目前呢现场是没有办法来做通行的，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过哈，麻烦大家请您提前的来帮我们做好您的改道规划。而在台62线西行6.8公里在自强隧道之前路肩有小狗狗误闯，也请您经过小心，彼此安全。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123来通报咯。晚上8:13，听到是松乐的歌声《陌生人》。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Solo 的歌声《陌生人》，时间晚上的8:17。好，来，我们目前呢来看到的这个是路网图的部分吼。好，先来看到目前的国道5号啊，这个北上的车流呢，有稍稍的增加了哈，尤其是在这个头城到平林的路段，车速目前维持在50公里。那目前呢，主线的回堵长度大约是1公里左右。那各入口目前是没有排队的。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和目前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速度维持在40到60公里；北上新竹到竹北同样维持在40到60。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开始呢，速度就慢下来了，后三鹰到树林速度呢是维持在40公里。那过了树林之后，一路到土城，速度是维持在20到30公里。那主要呢是因为在国道三号北上43.9公里这个地方。在土城之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喽。好，那目前中部的国道还算好行驶，南部地区呢，也只有在国道10号双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段，车速是比较慢的，维持在40公里左右，其余各路段呢，看起来都还算顺畅好走。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管，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喽。晚上的8:19，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林依红《大吉利》。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李英红的歌声，大吉利，晚上的8:23。好，目前呢，吼是没有新进的路况消息，吼，那是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7公里，在过了高工局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同样排除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3.9公里，在土城之前外侧路间先前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好，目前接获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会逐渐的疏解当中。好，那在神道部分的台74线，好，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目前车子还是比较多一些哦，所以呢，也麻烦大家持续的来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还有呢，任何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来通报。晚上的8:24来提醒大家吼，这个下礼拜的油价啦。好，这个接下来的一个礼拜的油价呢，一样后是维持不调整的。好啦，因为呢，这个国际的油价涨势呢有趋缓，但是呢，好，因为这个中东情势比较反复吼，所以呢，这个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呢，在明天6月1号凌晨0点开始呢，一直到6月7号的晚上0点。这个汽柴油的价格呢是维持不调整的，所以呢，这个分别的参考零售价格呢，925线汽油维持在32.4元，95维持在33.9元，而98呢是维持在35.9元，超级柴油的部分是每公升维持在31元。好，那油价的部分呢，就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了。好，大家呢也可以不用这么急着来去加油了。好，时间晚上的8:25。好啦，外面天色也都暗下来了，请大家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好，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

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那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吼，随时来帮我们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啦。如果呢你真的觉得开车开到有一点累了的话，好，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便利商店啦或者是这个休息站呢都是你很好的选择。好，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好，那如果你是载运货物的朋友们呢，在这个开车上路之前，请再帮我们检查一下齁，您自己的行车大灯哦，不是，是您自己的货物齁，有没有给它扎牢捆绑好了。好啦，不然呢这个掉落物掉落在路面上的话呢，确实齁会造成其他驾驶朋友的困扰哦。所以来听到的是清晨熬夜歌声烂在沙发上。

0: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3: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3: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3: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

0: 只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1: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2: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3: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2: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4: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2: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5: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时间晚上的8:38，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林忆莲的歌声《伤痕》。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供。好，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等入口匝道一控呢是启动管制的，所以也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啊，这个车子慢慢多了起来哈，这个车多路段呢，从宜兰就开始了，一路到平林，车速都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好，那我们来看到在1968上面的即时路况回报哈，说目前国五北上的回堵长度，主线雪穗有3公里的车流，而在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只有在头城台九有1公里哈，目前疑似宜兰罗东苏澳都是没有排队的，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向内湖到圆山五股到高工局，速度呢都是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之间。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呢，目前车速也是维持在40到50。国道三号目前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北上的三鶯到树林，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哦。

好，再来看到在省道台78线的西行0.5公里，在台西路段内侧车道说有掉落物的状况，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在台62线西行的6.8公里，自强隧道之前的路间呢，有小狗狗误闯，好，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8:40，来进行今天的包你健康小指南。好，今天的这个包你健康小指南的内容呢，就跟我本人现在的状况有关系啦。好，到底谁会在

夏天感冒呢？很多人呢都会想说，哦，这个夏天怎么会这个容易感冒呢？应该还好吧，冬天比较容易感冒吧，哦，但是呢，其实有一些日常生活的 NG 行为呢，正在，哦，让你的这个夏天呢，这个陷入在身体比较不好的状况之下。然后比如说呢，这个最近的天气呢真的是好热，除了这两天稍微凉一点点舒适一点点之外呢，上个礼拜真的是动不动就38、39、40的体感温度，真的是热到不行。所以呢，每天真的是靠着冷气啦，然后手摇啊，很冰很冰的水啊，来去做续命，对不对？好，那这个明明就是大热天，可是呢，我今天也有跟大家分享到，就是在诊所呢，也发现好多人都感冒，而且呢，好多的大人都感冒了。那这个状况呢，其实有时候感冒在夏天反而好得比较慢。好啦，那在网络上呢，也有整理出这个夏天会让你身体发出 NG 讯号的十大生活习惯。那当然啦，我们不用十个都讲，我们讲前五名，我相信很多人就会中靶了，因为我自己个人呢，应该前五名几乎都中了。好啦，第一个呢，这个第一名呢，当然就是喝冷饮，喝冰饮啦，然后吃一些比较生冷的食物，好，真的呢，夏天呐，这一些冰凉系的食物呢，真的是非常的难以抵挡，尤其是比如说像早上呢，可能要来一杯冰咖啡啦，那下午呢再来一杯手摇饮啦，然后有时候呢可能会想说，哇，天气好热哦，吃个冰凉的水果啦，或者是来一碗刨冰啊，一支冰棒啊等等之类的，想要让身体好好的降温一下。可是呢，到底吃多了会怎么样呢？当然有些网友就说啊，这个吃冰的比较容易让人家肠胃不舒服啦，那这当然是比较这个最直接的感受。那当然中医师也提醒大家，这个冰品跟生冷的食物吃的比较多之后呢，当然第一步就会让你身体的如果湿气增加，然后进一步会影响到刚才说到的肠胃的运作。好，那短时间的摄取呢，也会让你的肚子稍微的不太舒服哦。

好，再来第二点呢，就是长久哈，也不说长久啦，就是长时间的高温的潮湿环境，你待在里头也会让你的身体呢发出求救的讯号哈，尤其是现在这个非常闷热的天气呢，真的会让人热到崩溃哈。那当有一些人呢，真的比较辛苦一些些，就是他必须要在户外进行活动或者是户外进行工作，那这种大热天呢，真的会让身体快速的这个体力流失哦。

好啦，像这种这个高温呢，哈，也提醒大家哈，如果你真的是需要这个户外活动或者是户外工作的朋友呢，真的需要大家哈来时时刻刻留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啦。如果你真的觉得感到这种身体重重的啦，头昏脑胀啦，哈，或者是有这个可能有一些中暑的状况的时候呢，都请大家哈一定要赶快留意一下身体状况，然后呢稍加休息。如果真的还是觉得好不舒服的话呢，一定要去到医院来去做检查。

再来第三名就是水分电解质补充不足啦，然后这个夏天呢，有时候在外面一走，可能不用走吼，你只要站在外面，这个汗呢，就真的是汗流浃背，满头大汗哦。再加上呢，很多人像刚刚才讲到第一名呢，就是喝手摇啦、冰咖啡啦。那如果呢，你又是喜欢喝甜的人呢，相对来说，你在这个水分摄取上面呢，就会比较不足哦，因为呢，全部都是糖分比较高的饮料进去。那当然它当下会让你觉得很解渴，可是身体不一定真的解渴，反而呢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呢。好啦，那你可能会想说，诶，那到底怎么样这个来了解自己到底喝得够不够呢？身体有没有闹水荒呢？最简单的方式当然就是观察你尿液的颜色。卫福部也提醒啦，透明或者是淡黄色呢，多半都代表你水分补充充足。可是如果呢明显黄色或者是这个颜色再深一点的话呢，可能就是真的太久没有补水，或者是呢你正在流汗。那如果是接近这个茶色呢，就是身体缺水的警讯了，赶快齁，要分次的来去做补水。好啦，那当然也要提醒啦，好，真的不要到这个觉得好渴的时候呢才去喝水，好，时时刻刻提醒一下，随时补充这个稍微补充一下水分，好，避免你大量一次就给它喝下好多好多的水，身体也会受不了啦。

好，再来第四个呢，就是长时间的在阳光下曝晒，那这个可能就跟刚才讲到的长时间待在高温潮湿的环境其实是相关的。因为呢，好多人就想说，哇，我要享受阳光，享受夏天，就是户外活动会安排的比较多，再加上呢，好多的这些比较热闹的活动呢，也会安排在夏天，比如说像音乐季啦、市集啦，或者是亲子的出游，再加上接下来暑假要到了，对不对？所以也好多的活动都会安排在暑假。可是呢，在户外有时候一待呢，就是好几个小时，很多人啊，真的等到这个头昏啊、全身无力啊，才发现说自己好像晒过头了。好，那卫福部也提醒吼，就是长时间在太阳下活动又大量流汗的话，如果没有适时的休息或补充水分，就有可能造成脱水或者是热伤害。所以如果你想要玩得尽兴、玩得健康，好，记得防晒，好，这个以及多多的补充水分才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哟。好，再来第五名哦，就是我们昨天有说到的这个冷气病了，就是呢频繁的出入冷热温差的环境当中哦，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一下子在外面走哦，这个30好几度的这个温度呢哦，在外面走着走着，全身都会是满身大汗。那有时候呢，你可能看到超商啦，就会给他躲进去，或者是说呢，办公室立刻就给他冲进去，或者是一回家呢，赶快这冷气呢就给他吹到底哈。那有时候呢，夏天最常见这种冰火切换呢，每天都在上演。好，那确实呢，在刚进入冷气室的那一刻呢，会很舒服，你就觉得我真的仿佛是沙漠里的绿洲，得到了救赎的感觉。然后呢，再赶快灌一杯冰凉的水或者是冷饮。可是这时候呢，体内跟体外的这个温差呢，一下子被拉得太大了，身体呢，真的会需要花比较多的力气来去做调节，就会增加血管调节的负担。

好啦，那你可能就会想说，哦，那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我想说，这个应该通勤族啦，吼，或者是呢，你是上班族，吼，需要在外面可能坐车，然后接下来进公司，或者是呢，有时候在中午的时候呢，出去买个饭，吃个午餐，回到公司的时候，你就觉得天呐，公司真的好舒服哦，这个冷气真的是太完美了，你可能会特别的有感。可是呢，有时候舒服那一当下之后呢，可能过个半个小时，你就会开始觉得，好像头有点痛痛的啊，吼，或者是呢，好像有一些鼻塞呀、肩颈酸痛，或者是特别的疲累，吼，这些呢都可能是因为这个冷热交替哦所造成的状况。好啦，那你可能想说要怎么办嘞？吼，就是如果你想要让身体少点负担的话，吼，当然啦，在进冷气房之前，先把身上的汗水，吼，给它擦干，然后呢，喝几口水，吼，这个水不是大量的灌进去冰开水哦，就常温的水，然后喝个几口之后呢，我们再让身体稍微和缓一下，不要在这个非常高温、非常燥热的状况一下就进入冷气房，吼，让身体稍微和缓一下，再进入冷气房后会比较好一些些。

好啦，以上资讯呢就提供给大家哈，希望大家呢在这个炎炎夏日呢都可以健康的过喽。时间来到暗时的8:52，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阿杜甲江蕙的歌声《梦中的情话》。

好，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51.1公里机场系统前中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接获排除。晚上8:57，在9:00对时前听到的是林宇中的歌声靠岸。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的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玩儿。

0: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2，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50公里，在过了桃园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而在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扣，目前呢是启动管制的，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省道台62线西行的6.8公里，在自强隧道之前，路肩呢有小狗误闯，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您经过持续来做留意。台74线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麻烦大家保持行车耐心。在台78线西行的0.5公里，在台西路段内侧车道是有掉落物的状况，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避开。好的，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晚上的9:08，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到第三个小时，刚才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曾经的歌声咖啡冒泡。

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赶快先来帮大家整理一下目前在高速公路上面的状况，因为呢好多路段开始车子多了起来，包含了在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车速好慢，不到20，那过了头城之后到平林车速也只有维持在40公里。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即时路况，主线雪穗呢目前是3公里的车流，各入口的排队状况目前是没有排队的啦，只是呢在主线这个路段呢车子还是比较多一些，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路段，南下的路段呢车子真的是还蛮多的，目前车速维持在30公里。而在平面的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这个五股到高工局速度都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的，但是在高架部分呢，这个国一南下这个国一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端这个地方车速真的也很慢，是5到20的哦。好，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车前状况，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呢，目前车速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而在中部路段目前看起来都还算好行进，可是呢在台74线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呢车速还是比较慢一些。

南走，看到在国道十号的双向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速是不到40公里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再来啦，时间已经来到晚上九点多了吼，是不是有些人开车开到有一点累了呢？在国道一号啊，说北上77公里，在过了湖口外线车道有一台白色自小客车，车号是5252结尾啊，你怎么还摇摇晃晃的呢？是车辆有状况还是精神不太好呢？赶快都来帮我们检视一下，然后这样子真的是蛮危险的哈。好啦，再来是在这个台北市的状况，说在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个地方啊，车子比较多一些，那目前是没有事故发生的啦，只是单纯车多，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警广咯。

好，那另外呢，在这个台74线的这个潮湖到雾峰啊，目前车速看起来也是比较慢的哈，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我们来往。

这就是五八甲万芳的歌声，爱情韩诗批，时间来到暗时九点十六分。

好，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哈，是这个施工的预告啦。我们先来看到，在台北市在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呢，哈，在晚上11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有这个景观灯的拆除作业要来进行，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而在台北市的大业路527巷双向，在75弄到中央北路2段的257巷这个地方，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呢，有路面的这个更新作业要来进行，会封闭全线车道，好，麻烦大家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好，经过这个路段，请提前的来做好您的改道规划了哈。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在树林路桥的双向机车道这边，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有这个伸缩缝的工程要来进行，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

有你的快乐来自林小培歌声，晚上9:22。好，来路况消息提醒，好，目前呢说在国道一号南下60.6公里，在过了中立转接道内线车道呢是有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通过了。那在国道一号呢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北上77公里，在过了湖口外线车道有一台白色自小客车摇摇晃晃的，好，麻烦大家多加留意一下它的动向了。好，再来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70.4公里，在五阳过了孝前路内线车道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呢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同样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50公里，在过了桃园外线车道2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好，再来在台61线的北上吼，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改行驶台15线了。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好，再来呢目前的这个国道五号齁，北上的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啊，车速目前看起来是维持在大约20公里左右，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车速是维持在40公里左右。

好，那在这个台61线呢，要来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南北双向的这个42公里观音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如果呢您是从北上的车辆，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要驶出的车辆呢，请提前在永安交流道47公里的时候就先帮我们开到侧车道，之后继续北上。那如果呢你是要从观音交流道的42公里要驶入台61线的车辆的话呢，请帮我们改行驶侧车道北上至桃科交流道之后再来驶入台61线的主线车道。那如果你是要南下车辆的话呢，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驶出的车辆，请帮我们到桃科交流道之后就先驶出侧车道，之后继续南下。那如果是要从观音交流道驶入台61线的这个主线车道的话呢，请帮我们改行驶到侧车道，南下到永安交流道之后呢再来驶入台61线的主线车道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咯。时间来到晚上的9:25，在9:30之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张震岳跟林心怡的歌声《回到过去》。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新竹分台记者晋杰，欢迎收听今天的警民之间。桃园市警局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专案，合并扫荡枪支、毒品、诈欺犯罪以及取缔酒驾、毒驾行动，多管齐发，维护辖区治安，营造市民安居环境。这部分桃园警分局日前针对诈团车手溯源追查，其中所属的荣安所员警巡线锁定涉犯窃盗侵占案件遭通缉的40岁邱姓男子，在逃逸期间充当诈团取部手，顺利将其围捕送办归案。统计分局年初迄今共查获诈团犯嫌80人，成功拦阻民众遭诈金额达7400多万元，呼吁民众切勿轻信未经查证的投资讯息或相关话术，若遇可疑状况应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被害损失。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

0: 民说，
1: 出动近百名的警力，那针对我们辖区的重要路口都编排了路检的勤务，然后也针对一些辖区的一些治安顾虑跟娱乐的场所呢，编排了临检的勤务，宣示我们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一个决心。
0: 此外，杨梅警分局草南派出所日前接到热心民众通报，辖区某便利商店有妇人久站 ATM 操作，还持续通话，疑似招诈，立刻赶赴现场了解，询问发现该名六旬妇人先前在网购时系统显示交易失败，其后就接到自称客服人员来电，要他到 ATM 进行实名认证，完成订货手续，并转接所谓的银行专员线上指导如何操作汇款。当时是人不疑有他，就前往附近超商的 ATM 依指示操作，但员警告知此为典型的网购诈骗手法，详细拆解歹徒惯用话术，最终成功阻止妇人汇款，并令他对警方和热心民众的及时协助表达感谢。杨梅警分局草南所陈新所长说，
2: 警方呼吁诈骗集团常假冒电商客服或金融机构，以订单错误需操作 ATM 解除设定等话术诱骗民众汇款，民众切勿依指示操作 ATM 或提供个人资料，如接获可疑来电，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
0: 中立警分局方面，前次雷霆除暴专案期间共查获诈欺案件29件，抓捕诈欺通缉犯8人，当中所属的兴国派出所查获45岁李姓男子涉犯枪炮、毒品及酒驾案件，并起获改造手枪1把、子弹以及毒品彩虹烟，展现警方减速枪毒诈全方位打击犯罪的具体成效。中立警分局副分局长邓伯群说，
3: 本分局已持续执行雷霆除暴专案扩大临检，查获李男持有改造手枪1把、子弹及彩虹烟，全案警询后依法侦办。
0: 另外，近日中立警分局根据掌握情资，会同新竹县警局、新湖分局和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特勤警力，共动员20多人前往新竹县湖口乡长岭路一处民宅执行攻坚搜索行动，结果当场查获37岁林姓男子、31岁叶姓女子以及39岁邓姓男子等3名犯嫌，并起获改造冲锋枪1把、子弹10发以及安非他命毒品、伊托米纸烟弹和加热器、分装工具等不法证物，求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及枪炮条例罪嫌移送检方侦办。中立警分局副分局长高海元说，
4: 本分局以优势警力在湖口乡攻坚搜索，当场查获林男等3人，并查获改造冲锋枪1把、10颗子弹以及安非他命、伊托米纸烟弹、加热器、分装袋等证物，全案警讯后依毒品、枪炮等罪嫌移送侦办。
0: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此次现场查扣的伊托米纸相关原料、半成品和毒品烟弹成品，毛重达220多公克，粗估约可制成550颗毒品烟弹，黑市价格超过110万元。倘若不幸流入市面，恐将危害数百人次。所幸警方及时破获，才得以避免严重影响国人身心健康和社会治安。以上警民之间是由新竹分台记者晋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陆波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他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他。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场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
4: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吴声美的歌声，咱拢爱幸福。时间来到暗时的九点四十二分。好，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哈，在这个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的 70.4 公里哈，在五羊过了孝前路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在台78线的西行 0.5 公里台西路段呢，先前在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是有这个掉落物的状况哈，目前呢也接获排除了。好，再来，在国道一号南下持续提醒您哈，60.6 公里在过了中立转接道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所以呢麻烦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了。再来看到在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呢，宜兰一路到平林速度都是慢的，尤其是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车速不到40，过了头城之后到平林车速也只有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主线的这个车流呢还有三公里，回堵三公里左右，那各入口目前是没有排队的，所以也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五股到高工局，还有这个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这个地方，车速都是慢的，大约是在40到60公里之间。在高架部分呢，南下提顶到下塔悠，速度不到40，维持在30公里左右。而在这个中立转接一，高架部分的中立转接一到中峰路段，车速维持在50公里。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也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接着国道三号，目前看起来都还算好行进，只有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安坑一路到树林速度是稍稍慢了一些，可是还是可以维持在60公里左右。再来中部路段，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北斗到园林车速维持在50到60公里之间，往南走看到国道十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呢大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好，晚上的9:45，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杨乃文《静止》。

听到的是杨乃文的歌声，静止。时间来到晚上的9:49。好，这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好，目前呢，在台北市说建高往北，在南京东路到圆山呢，车子比较多一些。好，那也没有事故，就单纯车多。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再来看到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在晚一点的11点过后到早上6点，内线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好，麻烦大家经过留意。而在台北市的大业路527巷的双向，75弄到中央北路2段的257巷这个地方，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进行路面的更新工程，好，全线车道都会来封闭，所以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提前的来做好改道规划。而在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的双向，在机车道这个地方，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有工程要来进行，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好，再来是在省道部分的施工消息，是在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好，那再请大家帮我们改行驶台15线。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之间，在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呢也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哦。哦，有排除的消息哦，是在台78线西行0.5在台西路段内线车道这

和掉落物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内坜开始呢，一路到中坜转接二号，车速都好慢哈，车速呢都只有维持在大约30公里。从这个 CCTV 上面看起来呢，车子真的是很多哈，只是看起来是没有这个特殊的状况啦，看起来就单纯车多。再麻烦大家哈，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哦哦哦，我看到了哈，好像是在这个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啦，这个60.6公里南下60.6公里这个地方呢，看起来是有事故发生的，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过了这个点之后呢，哈就会比较好走喽。好，那目前呢，在高架部分的国道一号高架提顶到下塔悠这边呢，车速也是好慢，不到30公里，所以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那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目前车流有稍稍的疏解开来了，只是呢，目前宜兰到平林车速依旧是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之间呢。

好，晚上9:53来提醒大家天气状况了。好，这个明天呢，6月1号，明天已经要进入六月了，好，所以呢，明天其实这个天气状况呢，有稍稍的改变了哈。好，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表示呢，好，这个台风强密呢，在今天晚上会来升级成中度台风。那它呢，会是往日本的方向来做前进。六月一号大约是抵达琉球北方的海面。那只是要比较留意的是呢，虽然啦，它离台湾的距离稍稍有一点点距离吼，只是呢，外围环流还是会影响到在北部地区，还有宜兰地区哦，这个北部宜兰等迎风面呢，都会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呢，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哦。

好，那其他地方呢？哈，这个明天的天气其实都跟今天差不多哈，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啦。只有呢，明天在北部地区、宜兰地区呢，可能会有一些零零星星的降雨，就是因为这个台风的外围会环流的影响哈。那这个就有影响到明天啦。这个6月2号呢，哈，其实各地都会转为晴到多云的天气了。好，那未来的几天呢，从6月2号一直到6月4号呢，其实哦，看起来这个天气状况都还算 OK 哈，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在中午过后呢，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之外，其他天气看起来都还不错。只是呢，要来留意的是在5号到7号这个时候哈，5号到7号我来看一下，哦，是从这个礼拜几呀？5号到7号就礼拜五到礼拜天啦，然后就是刚好迎接周末假期的时候呢，后天气又有变化了，因为会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所以呢在南部地区还有东南部地区呢开始会转为有雨的天气，而在中部东部也会转为零星的降雨或雷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好啦，所以这个未来的一周天气状况就交给大家了。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56分，节目也进行到尾声。

好啦，那待会呢要来把主持棒交给俊孝了。我们呢就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哈。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下周见喽，晚安，拜拜。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的是魏妙如的歌声。听到这一首歌曲，天天想你一遍。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的南下60.6公里，在过了中立转接道的内线车道，

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目前呢，从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开始，一路到中坜转接二呢，车速非常的慢，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而已。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这个石碇坪林头城一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依旧是启动管制当中的。那在国五北上，从宜兰开始一路到坪林，目前车速是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之间。那目前呢，在国道上面还是有一些车多路段，好，包含了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五股到高工局，速度维持在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在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还有中坜转接一到中丰路段呢，车速都是维持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南下土城到树林，速度维持在50公里。中部地区，好，目前国道还算顺畅。南部地区呢，要来提醒你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以及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那刚刚也非常感谢心灵 J 呢三个小时顺的陪伴，感谢无一哦。在上节目前就有听众跟我说要多多的消毒，因为我前一位主持人心灵好像有点感冒，但我觉得应该是小感冒，没有什么关系啦，相信他可以赶快康复回来哦。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目前最新的天气状况，目前只剩下基隆市呢就有稍微下雨的哦，所以在基隆市开车请记得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那至于天气的变化部分呢，要请大家留意呢高温特报的状况。目前呢主要有高温特报黄色灯号的县市呢是落在台南市哦，所以明天如果大家在台南行动移动的话呢，请记得相关的保水以及防中暑工作哦。好，同步关心一下最新的这个路网图的表现哦，感觉很多朋友去东部玩，对不对？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五号是稍微拥挤的，国五呢，头城北上平林交控整体车速是50公里的平均车速。那好消息呢，是没有任何的堵车状况哦，只要跟着队伍走，相信很快就会出雪隧喽。节目第一趴给你系列的毕业主题歌曲，它是李翊君。

久。据过去的说法，说是诞生在1967年哦，那大概是在1970年的时候呢，成为当时救国队营队中流传的歌曲。之后在1987年呢，由李翊君哦，重新翻唱这首歌评剧，也正式呢走入大众的视野当中哦。时间来到晚上的10:12，那刚的作品也是很常在毕业典礼上呢必唱的作品哦。好，那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哦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国道一号的中山高速公路呢，南下的 60.6 公里中立转接道的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爱掐你注意。另外这台车内摇摇晃晃哦，有听众被打小报告咯。国道一号的北上77公里湖口路段的外侧呢，有白色自小客车莫三码是252齁，说摇摇晃晃的情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等我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森。那如果你要掌握警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IG 和 YouTube 呢，只要 key 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会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那你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和嘴，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

好的，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妹神张惠妹呢，在2011年真实专辑当中的《永远的画面》。这首歌诞生之后呢，也成为很多毕业典礼上的必放歌曲，对不对？时间来到晚上的10:17，也带你关注呢几个刚刚传进来的最新路况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289公里。新营路段的路肩是有抛锚车，我们吼赶快通报了。另外排除讯息哦，国道一号的南下60.6公里中立转接道的内侧，两台车事故呢，基本上已经处理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好的，毕业好歌一首接一首，继续送上郭靖的《往未来飞的客机》。

不知道离毕业一段时间的你有抵达你想去的地方吗？听到郭靖的《往未来飞的客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离自己的目标每年都更近一点哦。时间来到晚上的10:22，也同步呢带你留心几个最新的省道施工消息。在台六一的北上42公里呢，观音匝道是有施工封闭的哦，以及台六六的观音大溪路段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呢，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段呢，也是有主线施工封闭的状况，经过请你提前避开。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等我一起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2014年的，当时由全台的高中生所选出的毕业歌曲《起飞》。时间好快，来到10:30左右了，现在10:27哦。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一下呢路网图的最新表现。目前看起来呢，全台湾哦只剩下国道5号是稍微车多。目前从头城北上到平林交控呢，车速大概是57公里的平均车速。另外在国道1号的这边也是稍微车多，国道1号本线呢从内坜南向到中坜转接1车速不到50平均车速，国道3号这里稍微车多，国道3号的土城南向到树林呢车速不到54公里哦。那请以上几个区域的大家开车请记得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好吗？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孝哦。点位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

0: 好的，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歌神张学友，非常非常经典的《祝福》，收在他1993年哦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时间来到晚上的10:33，也同步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289公里新营路段的路肩抛锚车情形，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喽。一样顺利处理好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60.6公里处呢，中立转接到的内线两台车事故，目前 OK 处理完毕。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电话是0800000103。哇哦，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每次主持都很有成就感哈，好多听众都在留言了。那也同时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也请大家呢，一起哈跟有跟我一样是住在台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世新大学校长陈清和留意呢，一定要注意的诈骗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的校长陈清和。您是否常在社群媒体上看过这样的文案广告？由理财专家成立投资群组，名师带队操盘，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在心动的同时，您的荷包也开始破洞了。为了不让辛苦钱落入歹徒的手里，各位在开始投资前，请先认识常见的诈骗手段，因为投资必定伴随风险，标榜稳赚不赔就是诈骗。不确定的投资讯息，请打反诈骗专线165查证，让全国的警察守护您。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唔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不？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好特别留意一下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包括在台66的观音大溪路段双向的 0.1 公里到 2.6 公里呢，观音段到黄厝二号呢是主线施工封闭的，经过要提早的避开哦。还有是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7.9

公里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呢是封闭施工，经过的话请你特别小心。节目第一趴的主题，是毕业相关的主题嘛？那今天的冷知识就来认识关于毕业的那些有趣知识喽。是的，在毕业典礼上呢，很多人都会穿着黑袍。那黑袍是怎么一回事啊？主要呢，在最早啦，12世纪中世纪的时候呢，欧洲大学没有暖气。当时的学者和神职人员呢，为了在寒冷的教堂中御寒哦，才会穿上呢厚重的黑色长袍与斗篷。所以今天看到的毕业服呢，其实在过去是保暖的衣物。那为什么要把学士帽往天上丢呢？其实丢帽子的习惯呢，是起源在1912年哦，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这边哦。因为在毕业典礼上呢，当时毕业生因为终于可以换上象征海军的军官新帽，然后激动的呢，把旧的学士帽向空中抛去哦。然而这个画面也成为后来很多世界上毕业典礼上的必学画面哦。至于流苏为什么要从右边拨到左边呢？其实拨穗是象征学业有成啦。最初呢，这个学士帽的流苏呢是在右边，那教授呢帮你拨到左边，也象征着已经获得学位，正式毕业了。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当年2012年呢，有15所高中的同学一起大合唱的《风筝》。时间来到晚上的10:44，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了。台66的观音大溪路段呢，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呢，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哦，请大家啦，不要吼经过这边哦。另外，你的精神还好吗？在国道一号的北上77公里呢，湖口路段的外侧有白色的自小客车哦，是摇摇晃晃的，精神好像不太好哦。如果深夜开车，记得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电话是0800000123。说到全世界呢的毕业服，还有哪些比较特别的？以日本来说啦，他们的学士服或这个垮哦叫 hakama， 是大学学士毕业会穿的这个衣服哦。所以呢，在台湾的话，一般都穿毕业袍嘛。但是你知道吗？日本的大学生毕业呢，男生通常是穿正式的西装，那女生的话呢，则会习惯穿着改良式的传统和服，下半身就是搭配刚所提到的 hakama 这个垮的褶裙哦。那你说日本什么时候才会穿这个一般的这个学士袍呢？你要读到硕博士的话呢，会换上欧美相似的这个黑底学位袍哦。至于比较有趣的是法国啦，因为法国认为呢，求学过程是个人的旅程，所以呢，没有穿毕业服以及举办大型毕业典礼的传统哦，也是蛮特别的。

好，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让人好怀念的张善为所演唱的《真夏的樱花》，也是他2004年的作品哦。时间来到晚上的10:51，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哦，几个最新的状况哦。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台62的万里瑞滨路段呢，西行6.8公里，说自强隧道前的路间呢有小狗狗误闯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说到呢，全世界还有哪些有趣的毕业典礼的仪式？哎，可以聊聊这个韩国哦。韩国呢，学生在毕业典礼当天有个很特别的传统，就是要往学校制服呢喷洒面粉。为什么有这个习俗啊？这个习俗最早可以源自韩国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的时候的庆祝活动，流传到了今天呢，成为韩国学生另类的成年礼仪式哦。除此之外呢，韩国有好几所高中的同学会在拍毕业照的时候呢，会进行角色扮演哦，让求学时光呢得以在搞笑又有创意的方式下呢画下句点。不知道大家在毕业典礼或是呢毕业典礼结束后有哪些有趣好玩的活动或是故事呢？

耳边听到由蔡佩萱所演唱的《青春有你》，是她呢2021年的作品。时间是晚上的10:55了，不知道大家吼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也希望大家吼要特别留意一下呢。明天其实还是天气比较热一点哦，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相关的保水和防晒工作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关心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看要北部、中部、南部、南部，有个路段特别堵哦，要请你特别留意小心的是呢，在北部的这边哦，主要呢在高架部分，国道一号的中立转接二南向到校前路的高架路段呢，车速不到35公里的平均车速，麻烦你经过的时候呢特别小心。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71.4公里处，在国道一号的这边哦是有相关的施工，所以导致呢目前哦这个高架南下是车多的，所以可以的话呢，请大家哦我们改走这个国道一号本线来做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你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森，送上呢放浪兄弟的歌曲《道路》。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晚上11点，夜空里的光点亮人们的希望。不过夜晚的行车视线不佳，还是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嘿，尽管路况导航。首先呢，带你关心目前国道上的堵车状况。目前看起来呢，主要在国道一号有施工所以导致呢，目前国道一号的高架部分呢，看起来从这个中立转接二呢，一路南向到杨梅呢，都是车多的。同时，国一本线呢有个定点路段，这里呢是在国道一号的杨梅南下到呢高架杨梅端这边哦，连带的从高架杨梅端南下到湖口呢，整条车速也是不到60的。等一下最新的施工消息呢，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紧盯，但请你经过的时候呢，尤其目前国一南下路段，不管是高架或是本线，请记得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另外，国道一号排除讯息，国道一号的北上289公里呢，在新营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目前顺利排除。

一样顺利排除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60.6 公里中壢转接道的内线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全民防诈，
1: 校长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生。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 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哇哦，听到很经典的团体《城市少女》所带来的《年轻不要留白》，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是他们1987年呢《年轻不要留白》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时间来到晚上的11:09，也迎接节目的第二趴青春主题歌曲哦。说到路况的部分呢，带您关心了国道一号的南下呢，71.4公里到73公里呢，目前是车多定点的，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提前改道通行哦。过了杨梅路段的内两线呢是有施工，目前看起来施工会到凌晨6点，也导致有车多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呢务必要提早的改道通行，可以走国三来做驾驶。有关青春的歌曲，听到田馥甄的《小幸运》。

听到田馥甄，在当年呢，我的少女时代电影原声带呢当中的歌曲《小幸运》，也是2015年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一下呢几个最新的消息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71.4公里，说在杨梅路段的内两线是有施工，导致呢周围不管是高架或是平面呢，应该说是本线啦，都是车子蛮多的。经过的话呢，请记得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至于天气表现上呢，目前看起来只有个县市稍微在下雨哦。这里是基隆市，是阴短暂阵雨的形态，希望你经过的时候呢要留心这个雨的变化。另外要请大家特别小心的是呢，是有强浪特报的讯息哦。主要呢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的沿海空旷地区呢会有强浪的发生哦。目前观测到这浪高有3公尺哦，在台东这边，所以如果你在东部啊以及北部或离岛的，大家要特别小心一下强浪的变化。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警叮。

听到李寿全的歌曲《江山》的歌，是2016年的版本哦。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19。刚刚的作品最早是收录在李寿全的1986年的专辑《8又1/2》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消息哦。在台66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呢，从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段是有相关的施工。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目前我很担心的施工消息，在国道一号这边南下71.4公里到73公里呢，说过了杨梅路段的内两线是有施工的，会到凌晨6点。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有关青春的歌曲，不知道还青春的你喜欢流浪吗？

0: 耳边听到 FIR 的歌声《流浪者之歌》，时间呢来到了晚上7:23哦，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呢，还是施工状况持续哦，南下的71.4公里到73公里呢，目前是车多定点的。那过了杨梅路段的内两线呢，是持续施工，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校哦。
1: 喂喂喂！起床啦，太阳都晒屁股啦！

大家呢，年轻时候呢会追的剧，对不对？晚上11:28哦，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目前国道有个路段真的很堵哦，主要是因为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71.4公里到73公里呢，是有这个车多定点的状况，因为在杨梅的内两线车道是有施工，会到凌晨6点。整体看起来呢，高架的部分呢，从中立转接二南上到孝前路呢，车速不到35公里，然后国道一号本线的杨梅南上到杨梅高架端呢是不到12公里，几乎完全定点的状况。我打开现场画面呢，真的车子全部在排队，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的话来哦，我们提早呢改道来做通行，可以走国三来做驾驶。因为目前国一呢，不管是高架或是本线呢，因为施工关系导致目前车子是持续很多的情形哦。有任何最新消息也欢迎你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耳边听到呢林志炫的歌曲《凤凰花开的路口》。我记得我以前我是在台北念书嘛，我是台北人啊，然后到嘉义念书这样子，在台北都不知道有凤凰花，然后到了嘉义才发现，哇哦，真的到毕业季呢，满满一排的凤凰花，尤其在中正大学呢，有个凤凰大道，真的超级漂亮的。时间来到晚上的11:33，也同步呢，请你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71.4公里到73公里呢，在杨梅的内两线是有施工，所以导致本线和高架通通车多。可以的话呢，来哦，我们改走国三好吗？真的哦，这边不管是工人们也很辛苦哦，那现场驾驶朋友也很辛苦，希望大家呢务必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哦。有关青春的歌曲，听到动力火车和911的《趁少年》。

0: 欣赏动力火车和九一夜刮虾好探笑脸，时间呢是晚上的11:38。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状况哦，包括在台61的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是有施工封闭的，经过呢，请你特别小心哦。哇哦，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嘉义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嘉义大学的校长林汉谦留意呢，一定要注意的求职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嘉义大学校长林汉谦，诈骗集团常会利用求职者希望工作轻松、薪资高。诉求在社群平台张贴这类的求职广告，吸引找工作的民众，一不小心就会落入缴求职的诈骗陷阱。提醒大家，绝对不要交付个人的印章、存折给陌生的公司，以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找工作切记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企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校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哦。是的，节目的第二趴呢来到了这个马上变健康的单元哦。说到变健康，你平常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呢？你知道吗？喜欢不同的运动好像也可以看出你的隐藏性格哦。其实啊，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指出呢，运动不只是呢可以重塑肌肉，更可以呢重塑大脑的神经可塑性。所以呢，你选择的运动反过来会强化你的个性的优势啊。那根据呢心理学的经典说，有五大人格特质嘛，包括外向啊，或是呢等等等的哦。那不同的运动又会对应到什么样的特质呢？今天节目要带大家来认识。首先，你喜欢登山健行或单车吗？如果是的话呢，你是属于户外探险派哦。你的身体呢住着一个自由的灵魂，比起健身房呢对镜子啊，你更喜欢哦在山棱线上大口的呼吸。这类型的人呢是属于独立性比较强，通常是拥有优异的野外求生本能。那对你而言的话呢，挑战是为了看见更高处的风景，你也享受那种跟大自然共生的感觉哦。其实我个人是属于这一型的，就喜欢健行啊或是登山。那第二种人呢，其实跟刚刚的野外探险派也是蛮像的哦，就是你喜欢跑步或游泳吗？这一派是属于这个孤独求败派。这边的话呢，你是一个最享受孤独的人哦。当进行这类运动的时候呢，不需要队友也不用对手，就可以在一个人的规划之下来进行。我个人其实比较偏向刚所讲的一二哈，就是登山健行啊，或是跑步游泳这样子。那至于你是喜欢滑雪或冲浪以及攀岩的话呢，你是极限玩家派哦。这种人呢，平淡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最无聊不过的事。然后呢，他们的标准呢，就是要高多巴胺的追求者，像胆子大啊，或是心脏强，各种未知的风险对他来说都是一种调味料哦。你是这种人吗？还有哪些派别？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你。也持续呢，青春好歌一首接一首的放给你听哦。

好多听众说今天的歌都好有共鸣哦。刚所听到的作品呢，来自于一众歌手在1985年呢，也是民国74年所演唱的《明天会更好》。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49，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你留意小心几个状况哦。国道一号的南下71公里到73公里呢，说是车多定点的，主要因为杨梅路段的内两线是有施工状况哦，希望大家经过时候呢多多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校哦。啊，那立被扯的话加干单哦，脸书 IG 扯 A K 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在嘴里哇哦。

哇哦，耳边听到光良和曹格一起合唱的作品《少年》，也是很多人在毕业典礼上必听到的作品哦。晚上11:53了，也同步呢，请大家好跟景广检查仪表板，赶快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哦。那有任何最新的消息或是后续回报呢，请持续告诉景广，提醒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远不会老，每天都有新的体验或新的感受哦，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人生。那同时也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呢，真的是深夜时段呢，一定要留意精神状况。那想要困吼，不要硬撑，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吧。送上节目第二趴最后一首歌，来自西城男孩的 Starlight。

0: 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警广温暖你的心。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6月1号的凌晨0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了。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71.4公里到73公里呢，说杨梅段的内两线在施工，导致目前呢国道一号哈，不管是在高架或是本线都稍微车多哦。高架车多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的杨梅端南向到杨梅休息站，几乎完全定点哦，车速不到15公里的平均车速。本线的话呢，国道一号的高架杨梅端一路南下到湖口呢，车速不到60。希望大家可以的话呢，提早改道通行，不要硬开哦，因为现场是在施工的状况。另外是国道排除讯息，国道一号的北上289公里，新营路段的路肩有抛锚车，目前顺利排除。国道一号的南下60.6公里，中立转接道的内线呢，两台车事故一样是顺利排除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好的，听到邓福如的作品《让我爱上我》，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07，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我力，那要找到我加干单脸书 IG 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找到我。节目的第三趴迎接鸟相关的主题歌曲哦。在进行歌曲之前呢，带你关心一下呢路况咯。国道一号的南下71.4公里到73公里呢，说杨梅段的内两线在施工，导致目前高架以及本线都稍微车多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哦。有关鸟的歌曲，来些关于鸽子的歌吧，杨宗纬的鸽子。

耳边听到杨宗纬的歌声，鸽子。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11。这首作品呢，也是呢，杨宗纬在2007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作品。时间回来了，也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呢，你的车速和车距。另外也要小心一下，车灯要记得打开。如果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帮我们调回来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了。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有关鸽子的歌曲，鸽子象征着和平嘛，也象征着即兴的感觉，对不对？那也代表着呢，很多人对恋爱的想象。听到凯莉米洛的歌曲《恋人们》。

说到鸽子呢，其实鸽子是实行一夫一妻制的，而且呢，不止终身都不会更换这个伴侣哦，还会共同这个在一起这样，所以呢，也象征是爱情当中很专一的典范。同时呢，鸽子也是呢美之神哈、哦，就是希腊的美之神的圣鸟，所以呢，自古以来就被形容说是爱情的使者或是灵魂的化身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一号的南下呢 ,71.4 公里说在杨梅路段的内两线是有施工，所以目前不管是高架或是本线车子都蛮多的。请你经过的时候呢特别小心一下哦。继续送上了一系列关于鸽子的歌曲。听到500的白鸽。

耳边听到狗白瓜香好白哥，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22。节目回来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呢，你的车灯哦。现在是深夜时段了，千万不要开错灯。若发觉开成了远光灯，就是蓝灯的话呢，请麻烦帮我们调回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听到刘德华的歌声，鸽子情缘哦，也是呢。哎，刚刚有提到鸽子也会这个即兴，对不对？用这个联想呢创作了这首作品。时间是凌晨0:26，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意一下呢一个最新的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44公里高科路段的外线呢是有客运车抛锚的状况哦，我们呢赶快通报处理当中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刚听完了好多首关于鸽子的歌，来一首乌鸦的歌好了，它是 Vivian 徐若瑄。

哇哦，听到徐若瑄的歌曲《乌鸦》歌曲之后呢，也同时带你留意一下呢，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344公里呢，高科路段的外线还是有客运车抛锚状况哦，经过请你小心。同时邀请大家跟金广检查一下你的精神状况，你说什么困难哦，麦劲，休困姐再出发喽。

0: 好的，听到黄品源的歌声吼，北冷西也是翻唱自下川里美的作品哦，有没有觉得很酷的作品呢？好，时间来到凌晨0:35了，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中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台中教育大学的校长刘毅呢，一定要注意的诈骗讯息哦。
1: 大家好，我是国立台中教育大学校长郭伯承。诈骗集团常假冒帅哥美女的大头照，在交友软体或脸书等社群平台随机加好友搭讪，每天嘘寒问暖，温情攻势，让当事人产生恋爱的错觉。在卸下心防后，他们便露出本性，利用各种话术哄骗，要求帮忙转账汇款，或者到超商购买游戏点数等，达到目的就人间蒸发。提醒您，网络交友有风险，藏在荧幕背后的是人是鬼无从察觉，我们要提醒自己，聊天可以，借钱免谈。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0: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1: 最新的交通资讯，
2: 掌握安全讯息，
1: 欢迎收听景广宅急便。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哦。迎接六月份有哪些新的制度呢？首先是驾训班的学费可能要调涨，应该说一定要调涨喽。汽车考照呢，其实按照实际的道路上的考试的话呢，驾训班增加的实际的道路训练呢，其实成本也是水涨船高。就业者指出，驾训班的费用呢，上限已经17年没有调整了。然后呢，也援引学界的研究指出呢，这个汽车驾训班的教练薪资呢是3.5万元嘛，那驾训班成本就要1.2万元以上，那教练薪水提高4.5万元的话呢，成本就要多1.6万元，所以呢，希望调整的这个费用呢，上下限为1.2万元和1.6万元。

对此啊，交通部就宣布了，6月开始呢，各驾训班的小型车班以及大货车、货车班呢，和这个连接车班，还有这个小型车的晋升大客车班，以及呢小型车挂载这个拖车班等六种班别呢，收费都会有这个下限标准，从新台币的8000块调高到10000块。除了台北市以及高雄市之外呢，收费上限也会调整到13500元哦。小型车进行大客车班则维持现行的14500元的状况。那可能呢，你要考照的话，真的是变贵了。那如果你提早考照的话呢，加息也是赚到哦。有关鸟的歌曲，一起火热热的提神一下吧。它是高凌风。

好的，听到呢高凌风的歌曲《燃烧吧火鸟》，时间来到凌晨0:43，节目怀同时也带你关心一下呢这个最新的天气表现了。目前齁，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下午之后呢，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的发生，那基隆北海岸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呢也会有长浪的发生哦，所以在海边小心风浪的变化。那同时也要特别留意的是呢，出门可能

带上雨具才不会淋湿。有任何最新状况呢，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警叮。有关鸟的歌曲，听到滨崎步的《青鸟》。

好，听到滨崎步的歌曲《青鸟》，在歌声之后呢，也同时带你留心一下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哎，这个情形我蛮担心的。国道一号的北上呢，23公里圆山路段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外线的事故，目前事故小组呢正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的南下344公里高科路段的外线是有客车抛锚的状况，目前也正在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关鸟的歌曲，来首经典的作品吧，《老鹰之歌》。

非常经典的作品，听到的《老鹰之歌》有跟着哼起来吗？时间是凌晨0:51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事故消息，请你持续注意。国道一号的北上的23公里圆山路段是有两台车的追撞哦，占用了外线车道。同时抛锚状况是发生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4公里高科路段的外线，是有客运车抛锚的情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0800000103。继续关于老鹰的歌，来自王世贤的《老鹰》。

听到王世贤的老鹰哦，也是翻唱歌曲哇，真的时间过得好快，来到呢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很简单哦，在脸书、IG 和嘴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爱嘴的哇。那也送上节目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了，等一下呢会交棒秋哥逸勋用好声音好节目一路陪到凌晨的四点钟哦。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地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6月1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咯。在国道1号的北上23公里处呢，说在圆山路段有两台车的追撞占用了外线，目前呢事故小组正在赶往现场当中。国道1号的南下344公里高科路段的外线有客运车抛锚，目前也已经通报。国道1号的南下 71.4 公里处呢，说在杨梅路段的内两线是有施工哦，所以导致刚刚一度呢高架还有呢本线都是车多的，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记得拉大车距。国道排除讯息在国一哦，说北上的289公里新营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目前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哦。在国道1号的南下 60.6 公里中立转接道的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现在也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引擎

0: 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1: 第四，检查轮胎、
0: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1: 第五，
0: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1: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0: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3: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6: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2: 想逃门儿都没有。
4: 奈安呢？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2: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雨夜花落下，伴随着想家的思绪，找时间回家拥抱家人吧。我是方继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系列要把握每一天哈啊，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啊啊，已经来到了6月1号，哎，这个一勋呢来到录音间工作哈，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月历啊，我们这录音间里面呢，这主持人的座位上面有一本月历啊，要先把月历呢往后翻一页哈啊，5月过完啦，来到6月了哈，今年又要来到一半了。6月1号，而且呢又是新的一周，又是新的一天，星期一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要让这整个六月能够过得满满有元气。过去这两天的周末啊，5月的最后两天，5月30、5月31，有没有过一个舒服、好好休息的周末呢？在过完周末哈，然后呢，刚刚逸勋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这样往窗外一看啊，因为呢就觉得哎，怎么有个亮亮的东西在头顶照着我？哎呀，今天的月亮挺亮的耶，挺圆的，挺亮的，你有看到了吗？啊，接下来的3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让月亮指引你开车的方向啊，也让景广陪伴你夜间漫漫长夜，南来北往。啊，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啊，因为刚刚来到电台的路上呢，抬头望到一轮皎洁的明月啊，觉得心情非常的不错啊，而且呢，今天夜晚呢、哦，气温也还算是蛮凉爽的，对不对？啊，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2到26度，所以呢，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就送给你5566。啊，刚刚好呢，我们从五月刚过渡到六月啊，哈哈，然后就送给你这首《月儿光光》。时间是凌晨的1点12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哦、非常的这个危险、啊、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手机收起来，因为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3.5公里圆山路段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以及呢一样在国一南下的344.9公里、哦、这里在南部啦，过高科路段外侧车道有客运车抛锚的意外。好，那么国道全线从南到北啊，看起来应该都是顺啊，哎，麻烦你了啊。还有地方在施工，国一呢南下的71.4到73，过杨梅的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全台各地呢，这个国道大概就只有这个地方在施工了，请你留意喽。

来自闪闪闪闪，这首歌曲叫做《月光》。夜间开车，你也有看到月光吗？啊，但是还是要注意前方的灯光比较重要啊。呵呵，休息的时候啊，这个头可能伸个懒腰，仰头一看啊，你可以找找是否有晴朗的夜空。但开车过程当中啊，不但要专心注意前方的道路状况，也要记得把车头灯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在台61线呢，北上的是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之前呢，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了。那另外在台61线回到台61线哦，南下以及北上的观音匝道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哦，所以要麻烦你提前先切换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呢，再切回主线车道就 OK。另外在台北市区要麻烦你留意呢，因应自来水管的施工，所以北安路458巷到明水路这边是有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这个是现场的状况有在进行调整了哈，经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六甲乐团零的领域。

来自张栋梁这首歌《王子》，时间是凌晨的1:26。这个时刻呢，纵使看得到月光不过仍然要提醒你啊，中央气象署呢是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说是受到强密台风它的外围环流影响一直到今天晚上以前呢这个在新北市部分的沿海，还有宜兰部分沿海，还有在西半部云林、嘉义、台南，还有在高雄部分的沿海这个澎湖，还有离岛的绿岛、兰屿呢都是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阵风所以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不过呢，由于这颗台风它不会直接侵袭台湾了目前呢，其实位置距离台湾也算是蛮远的大概是在鹅銮鼻东方600多公里的海面上，是持续往北转北北东，会朝琉球海面方向前进这个强度呢，虽然说有稍微增强的一个区势但是直接影响台湾机会不但低这个外围环流云系影响今天可能会为北部或者东北角带来一些局部短暂阵雨，但这个短暂阵雨呢是真的蛮局部的不会是整天都是阴雨的状况，记得带伞就 OK 了。但是呢，在南部地区台南地区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好，所以天气大致上算晴朗，北部地区要记得带把伞，南部地区要注意防晒，多喝水了哈。戴美君这首歌《公主时代》。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哦，
0: 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景广了。
2: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3: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4: 我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夜间开车这个因为好像几点都感觉外面的景色都一模一样，对不对？所以非常需要自己呢给自己打打气，加加油，随时让精神焕然一新呢。但当然希望呢这个路况一切呢都是非常的平稳，不要一直有新的路况进来是最好了哈。稍早呢有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3.5圆山路段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以及呢一样是国道一号南下的344.9公里过高科路段要小心，外侧车道有客运车抛锚是占用在外侧车道，要麻烦你经过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酿成事故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哎呀，这个夜间呢要保持充沛体力开车，睡眠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啊？这个耗费体力嘛，对不对？现在天气呢越来越热了啊，虽然说哈这一两天哎好像感觉凉一点点哈，这个毕竟端午节还没有完全来，但说哈全球都已经开始在飙高温了啊，这个越南呢超过40度啦，欧洲也有这个一波又一波的热浪袭来。事实上在台湾呢，上个礼拜哇，这个台南地区呢连续飙破好几天的39度，对不对啊？天气这么热，不知道你睡眠是不是也受到影响了呢？我真的会有点受到影响哎哈，尤其呢夜间工作朋友就非常需要在白天休息补眠，对不对？甚至轮班你可能休息睡眠的时间都不太一致啊，白天气温又很高哈啊，所以呢哎这个比方说室内外是否有通风良好的环境啊，这个打开空调睡觉可能会非常的重要，对不对？除此之外哈，像我自己啊，这个床包、床单啊，这个床单呢有分夏天用的，还有冬天用的。冬天用的呢，就可以是比较这个棉的材质，躺起来舒服又保暖。但夏天用的呢这个我的夏天的床单床包哈就必须要是那种凉感丝质啊，这个散热快，躺下去呢就可以觉得瞬间凉爽。哎呀哎，这个睡眠的时候哈这个房间呢床的品质，甚至是你穿的睡衣都有可能会影响你的睡眠哦。是有这个睡眠专家，国外的睡眠临床心理师指出呢，人体在入睡前的核心体温会自然下降，大概是 0.6-1 度左右。如果呢降温的过程被干扰，那你睡眠很有可能就会变得比较浅眠，甚至是容易中断。所以呢夏天的时候常常觉得睡不好哈，哎，一直在醒来，有可能需要考虑一个原因，哎，是不是睡得不舒服啊？你的身体核心体温没有办法自然下降到睡觉的时候需要到的温度，那你自然就睡不好咯。所以呢，选择合适的睡衣寝具，让你呢维持较低的室温，事实上都有助于睡眠品质的提升。首先呢，在衣物方面呢，有这个临床心理师指出呢，这个睡觉，像夏天比较热，

啊，最重要的就已经不是保暖了啊，事实上是要让这个身体舒服透气。所以啊，他建议呢，依照个人的需求，可能选择裸睡啊，或者甚至是穿极少量的衣物啊。但是呢，这个大部分朋友们应该会比较习惯穿衣服睡觉，对不对啊？那么你考虑所穿的睡衣哈，就必须要是面料轻薄透气啊。考量的重点呢，是要能够帮你的身体自然散热，也要因此舒心安心。但是有些朋友哈，可能觉得自己的体质比较虚啊，比较容易手脚冰冷啊。夏天呢不开空调睡觉好热，开了空调之后又觉得手脚冰冷啊，那么并不完全就是盖被子而已哈啊。针对冰冷的部位呢，采取适当的措施啊。但是呢，睡觉因为核心体温还是得下降，所以睡眠啊，你穿的睡衣也还是要清凉透气为主。Quiero mambo, mambo. Sí, sí, sí. Yo quiero.尤其呢，这个临床心理师指出，好像是怕热啊，或者是正在经历荷尔蒙变化的更年期族群呢，你可能更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调整合适的温度了啊。因为呢，这个整个晚上温度保持恒定啊，你的这个夜间呢，首先你的室温或是你的体温波动过大的话，非常容易影响睡眠啊。这个较高的湿度呢，事实上会限制身体透过排汗功能降低温度的这个能力，所以呢这个穿着透气和吸湿材质的床单、寝具和睡衣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同时呢，室内外保持空气流通啊，也才能够有助于身体在睡眠的时间顺利的散热。甚至还有美国奥兰多健康中心泌尿科的医师指出对于男性而言呢，穿着宽松事实上也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精子比这个核心体温还需要在这个比较略低的环境才能够正常的生成。所以呢，这个建议在睡觉的时候，男性不要穿太紧身的内裤穿着比较宽松的这个贴身衣物，才会对自己的生殖系统会比较友善。这个原因并不是内裤的松或是紧哈，当然也有可能太紧，你的身体感受到不舒服就会睡不好，对不对？但是他指出呢，紧身衣物比较容易让热气累积在身体周围，进而使得身体的温度升高，那么也会影响你的睡眠品质。

所以呢这个种种的这个研究或者是临床心理师或者甚至有这个泌尿科医师是特别给男性提起一些建议想要增加幸福呢可能这个维持身体的这个正常散热才能让这个生殖系统顺利的运作好像也才能够有正常的功能，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夏天的确这个和冬天睡觉所需要着重的这个重点不太一样，冬天要注意保暖，对不对？这个甚至很冷寒流来袭的时候，冬天重点的工作是在床边赶快摆件外套。但夏天呢你可能需要有这个透气然后呢这个通风甚至是舒服气温的条件才能够睡得好，然后呢睡醒之后才能够觉得自己确实休息到了，才有一整天充沛的体力面对一整天的工作。所以你最近如果睡不好的朋友，不妨从你的睡衣、枕头、床罩甚至是室内外的这个条件、通风条件来一一检查一下哪里出问题咯。所以这也才是为什么我的这个寝具呢有分冬天用的跟夏天用的两用的

冬天的这个寝具哈，我真的发现一件事情，就算到了夏天呐、啊，房间开冷气，有时候还是翻来覆去，就睡起来怪怪的哈，还真的是小细节改变一下会有差呢。

来自蔡家珍想要讲出的话，1:48，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夜间还有是有施工在进行哦。在台六十一线省道的台六十一线双向的130.8到163.5公里，房里到深港路段外侧车道这个有一些作业在进行当中。另外，一样在台六十一线南北双向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只要麻烦朋友们提早切换到侧车道，过了观音再回到主线车道就 OK， 南北双向都一样哈。卢广仲的歌曲《秋吉亚》。

看到故乡的阿嬷，伊讲伊讲，伊无爱手机啊，伊只想要伫巷仔口。

在轻松的歌曲当中，一个小时要过去了。再等等，两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送给你蔡健雅这首《当你离开的时候》，不要离开，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我是阿庆，你还醒着吗？突然失眠的夜晚，听广播吧。收听景广，让好音乐一起陪你，在这安静的夜晚不寂寞。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有事故还没排除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3.5公里圆山路段，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另外在南部区域啊，国一南下的344.9过高科外侧车道有客运车抛锚停放，目前也还没经过排除，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国道今天夜间的施工，只有在南下的国道一号南下的71.4到73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其他都是省道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啊，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呢，入口和出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呢提早先切换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再切回主线车道行驶就 OK。 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道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拍腹。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2: 谢谢啦，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出资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凌晨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这个国道上面有一些道路状况，哎呀，都及时获得排除了，太棒了啊！原本国一北上的23.5哦，圆山路段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排除，还有一样在国一南下的344.9，这里过高科外侧车道有客运车抛锚啊，也排除。好棒啦啊！目前呢，国道、省道全线几都顺呐、啊，希望呢哈、啊，到天光之前呢，拢会当叫你顺，好不好？啊，这个夜间开车才能够安全，哎，然后又轻松啦哈、啊。但是仍然要保持警觉啦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一边低头滑手机，哎，经过路口拜托啊，慢。看停，哎，这个高速公路，这个省道呢，行经匝道口嘛，是赶快呢，哈。那么目前呢，在台北市，要麻烦朋友们留意，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车道有既有的景观灯拆除作业到6点钟，大业路的527巷双向，哈，从这个75弄到中央北路二段的257巷，这里全线封闭，有险铺工程，要麻烦朋友们配合现场的一个道路指示改道。执行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连玉和桑布衣这首歌曲《灭人山》。

嘿，音乐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越来越开。

是的，夜晚开车，音乐转大声一点吧，一起来听音乐。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进入到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啊。刚刚听到来自黄连玉的《灭人山》啊，事实上呢，这首歌曲啊是收录在他2021年的《灭人山》同名专辑当中，然后让他呢在2022年这个金曲奖呢获得最佳客语歌手奖啊，这个当年呢入围的这个阵容当中有谢宇威两个事实上都是这个入围的常胜军谢宇威呢入围了6次最佳客语歌手奖，得了1次奖，但是呢黄连玉可厉害了他入围了5次最佳客语歌手奖，然后获得3次的这个客语歌王的殊荣这个2022年就是他第三次获得这个客语歌手奖的这个荣耀同样跟他并列呢这个得到3次客语歌手奖的歌手还有刘少熙老师这个今天在上个小时其实我们刚刚也有听到客语歌，有江成荣的歌曲。这一节我们要非常的本土，再听一些客语歌。为什么呢已经6月了6月底要颁发今年第37届的金曲奖这个大概半个月前呢这个公布了各个不同奖项的入围歌手，所以呢今天来带你听听看最佳客语歌手奖这个奖项呢有哪些歌手入围，你认不认识他们呢？首先是这个出道了已经快20年了吧的这个4人制的客语乐队，他们是春面乐队。事实上呢他们曾经在金曲奖获得最佳客语专辑奖，在2021年。春面乐队在去年也有发行专辑下回上去，要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半山谣。

春蜜乐队这首《半山谣》啊，刚刚稍微有点口误了哈。春蜜乐队成立到现在大概10年左右了哈，没有到20年，因为呢他们在2020年啊发行他们的第一张客语专辑，随之呢在去年发行他们的第二张客语专辑，叫做《下回上去》。啊，在专辑呢啊这样子的一个命名啊，是说下。上甚至回，好像我们人哦，上上下下啊，必须要回到自己最初始的状态，找回自己，都是一种混沌摸索的一个状态，对不对啊？这样子的这个状态，你不觉得跟某一个动作很像吗？爬山，爬山每一步啊啊，这个都必须要好好的，这个了解自己现在的一个脚步，这个抓住自己爬山的初心啊，即使呢爬山的过程当中会上上下下，才不会因此而沮丧。所以呢，啊，我们这首歌，这张专辑啊，下回上去，事实上他们的灵感就来自于爬山。啊，我们说有一年呢，啊，我们这个看到了一个艺术节的制作，叫做《后现代登高指南》，因此有了灵感哦。因此呢，在这专辑呢有10首歌，第一首歌就从253公尺开始爬了哈啊，然后到中间的第6首歌呢，爬到了2699公尺啊。第一首歌曲真的就叫做253m 哦，253公尺的意思啊。第6首歌呢啊是2699公尺，然后第7首歌叫《有雪的山》，似乎呢在每一首歌曲带你爬进这个人生不同的这个海拔高度，然后呢用音乐的高低起伏带你呢这个了解我们人生每爬一步的困难，但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这样子的一个喜悦。半山谣在这张专辑当中是安排在第3首歌，我想应该是才刚起步不久的雀跃感吧。春蜜乐队呢今年入围最佳客语歌手奖。当然这个除此之外，因为他们曾经也拿过最佳客语专辑奖啊，在这次呢我看一下他们也有入围最佳客语专辑奖，会不会双料都得奖呢？

稍早呢，我们有听到黄连玉啊说他最近一次哈、啊、这个得到客语歌王呢是在2022年，其实在当年的时候黄雨涵也有入围，今年的黄雨涵再一次这个强势的入围哈，他在去年发行的专辑这个哪盖啊这张专辑呢也让他入围了最佳客语歌手、最佳客语专辑以及呢这个年度专辑奖三项奖项。事实上他过去呢这三项奖项都入围过了啊，而且还入围了两次，只不过呢没有一次拿到奖。但事实上在这之前哈这个黄雨涵已经在比方说政大金选奖啦、淡江大学的金勺奖啊、金音奖啊等等啊，还有这个客语流行音乐大赛通通都获得过可能创作大赏啦、第一名啦、首奖之类的奖项。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金曲奖啊、这个获奖的时机只是早晚的问题啦。事实上呢他第一张专辑是在2019年的时候发行，在这之前哈他也这个参加过森林之王的踢馆大赛，是一位踢馆魔王。魔王不一定要是唱歌非常的有 power， 事实上声音非常的有弹性，能够驾驭各种不一样的曲风也非常的重要。在他最新的专辑呢NGAI 啊，这个应该叫哪盖啊？这个曲风呢，就包含了有民谣啊，有流行啊，有都市电子音乐，还有相送等等的一个编曲曲风。而且呢，仔细听啊，这个专辑里面十首

歌，有包含了七种不一样的语言，有客语，有台语，有中文，有英语，有粤语、法语、韩语，甚至还有阿美族语。所以这到底要放在哪一个奖项呢？但因为它还是以客语的创作为主，所以呢，还是入围这个客语的奖项。而且呢，每一首歌其实都邀了不一样的歌手来这个合作。比方说呢，这个主打歌《人呐、人呐》，他就邀请了舒米恩合作。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叫做《暮春》，晚春的意思，然后就邀请了雷勤合作。而且呢，这首歌曲的key 偏低，雷勤接到 demo 呢，直接给他低八度来唱，听起来更有磁性了。事实上他说，为了录完这张专辑，花了2年多，利用不同，他尝试了各种不一样的配唱音色、口气，甚至试了很多不一样的乐器位置，才把这整张专辑给录完。所以必须要说是一张非常值得一听再听，然后每一次都可以听不同音乐细节的专辑，黄雨涵的《暮春》，时间是凌晨2:26。

这市场越来越宽广了，而且呢，有一些歌曲甚至是你可能在看书的时候可以一边当着这衬底音乐听，非常的舒服，很享受。这个历年来呢，金曲奖的一个入围歌手当中一些这个经典的老将，比方说像是谢宇威像是罗文玉，还有刘少熙，还有这个黄连玉等等的呢，这个秋林等等这些可能是大家想象中那样子的客语歌手。但是今年呢，入围金曲奖客语歌手的像是有春面，还有黄雨涵，刚刚听到的是黄雨诺，是说呢都是新血都是生力军，持续为客语歌曲增添不一样的惊喜和广度。像刚刚听到的陈以诺呢这首歌曲叫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歌名是英文歌，然后呢唱的是客语收录在他去年的《漫花志》这张专辑当中。事实上他说呢，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自己很爱听像西洋歌 Adele、 Bruno Mars 也很喜欢蔡健雅，然后呢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粤语、华语、英语等等都很有灵感。可是呢这个家里其实也有客语的血统，然后呢回到外婆家听到这个外婆讲客语自己不会讲，真是非常非常的不好意思。所以慢慢的在这个环境耳濡目染之下呢，融入了客家文化。然后事实上刚刚听到的这个专辑呢，是他的人生第一张专辑，他也觉得给妈妈给家人一个惊喜，他用客语完成了一整张专辑。而且呢不再只是大家想象中的需要唱山歌的那种客语，在客语的音乐当中融合了有爵士音乐，有民谣曲风，有 R&B， 有这个 pop 的歌曲，有灵魂乐，唱起来又更加的松软了。所以可以说今年的客语歌手奖呢，每一个都是这个为客语歌曲写下了不同记录，拓展了这个更多年轻客群的这个歌手以上呢已经介绍了春面乐队、黄雨涵、陈以诺，最后要送给你阿娜。今年入围最佳客语歌手奖有五位歌手：春面乐队、黄雨涵，还有一位叫阿依罗，还有刚刚的陈以诺，以及现在的阿娜这些歌手当中呢，每一个都一起入围了最佳客语专辑奖所以希望这五个人呢，或者五组的这个客语歌手呢，至少每个人这个其中有两组，然后呢各得一个奖项不要让太多的这遗憾发生了最后送给你阿娜这首歌曲 Final Girl。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

0: 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1: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0: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1: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0: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1: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0: 哦，爸，擦撞到了啦。
1: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3: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5: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都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不要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凌晨2:37。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持续一些夜间施工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1.4到73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啊，改道资讯走侧车道就 OK 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好好听话。时间是凌晨的2:4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目前道路状况一路顺畅，但希望你保持心情一路也是顺畅啊，然后呢这个体力状况也要注意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1.4到73公里啊，这里是过敏杨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会到6点钟。李义军负心的人。

如果你有在看韩剧的话啊，一些初阶的韩文总可能会朗朗上口吧，对不对？사랑해，爱你，아니오하세요，你好，괜찮아，没关系。刚刚听到他们是韩国的男子偶像团体 Focus 带来这首歌曲《괜찮아，没关系》啊。这首歌曲呢，其实是翻唱自吴克群的歌曲。我们其实中文的很多的华语音乐哈，很多的这个抒情歌，仔细爬书发现，哎呦，是翻唱自韩国歌曲啊，啊，这首歌是反过来，是 Focus 他们翻唱了吴克群的《没关系》，所以三点之前呢，就要给你听吴克群的原曲《没关系》了哈。这首歌曲呢，不但这个曲风舒服好听之外，这个吴克群在 MV 里面的舞步也是非常的知名啊。好啦，一起来欣赏歌曲之余，等一下三点整关系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要提醒你多加留意。国道一号南下的71.4到73，这里再过杨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其他都是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一样在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的观音匝道42公里出入口呢，都是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你这个提前先切换到侧车道，然后过了观音之后呢，再切回主线车道行驶才会比较方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在市区，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以及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可以通行，但要请汽车朋友麻烦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要出门喽。
1: 哎，女儿啊，你要开车出去吗？
0: 对呀，怎么了？
1: 我不准。你昨天那么晚睡，现在啊一大早的就要出门，你这样是疲劳驾驶，我不放心啊，所以我不准你开车出门，去搭大众运输工具。
0: 爸，不会啦，我还那么年轻，体力很好的，怎么会疲劳驾驶呢？
1: 哎，女儿啊，你知道吗？疲劳驾驶的严重性不会低于酒驾，而且啊，交通状况瞬息万变，只要一下子注意力不集中，就很容易出状况，甚至还会危害到周边其他人的安全，真的很危险呐。你今天睡得这么少，肯定精神不容易集中，我还怕你会恍神放空呢。不行不行，爸爸是不会让你开车出门的。
0: 好了好了，爸，听您的就是了，那我去搭车咯。
1: 嗯，
0: 晚上会回来吃饭的。
1: 这样才对呀。哎，路上小心啊。
0: 嗯，
2: 提醒您，开长途车前最好睡足八小时以上，前一天不要熬夜或者是饮酒。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说话不清、动作迟缓等危险征兆，请立刻停车休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0: 难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1: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0: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2: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0: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2: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0: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3: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相公，这一路上路况崎岖难行，您要多小心哦。如果找不到方向，记得仰望天空上的北斗七星，找出北方最亮的北极星。
1: 娘子，别担心，我随身都带着收音机，而且还锁定警察广播电台。不论施工改道还是交通阻塞，我一定马上知道的。
2: 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陪你度过人生当中的春夏秋冬。

韶光短暂，鬓边成霜，刹那间行转。随着时光流逝，孩子会逐渐长大茁壮，而长辈则会逐渐头发花白，步履蹒跚。在这如梦亦似幻的人间，让我们把握时间，陪伴亲爱的长辈，表达心中的爱。大家好，我是何真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曲用一首轻松的方式，我想应该是劝人少喝酒呢，哈，对不对啊？饮酒啊，看到人都讲人话，看到鬼讲鬼话啊，所以呢，这款的人生真正是笑亏啊。来自白冰冰啊，去年发行的《饮酒讲酒话》啊，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啊，也让他呢，久违的入围了台语歌后。啊，希望可以这个让他拿个歌后回家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哎呀，很猪喜啊，有掉落物，在台61线呢，北上的181公里福兴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久没有听到这种怂狗来个呆瓜了哈、啊、让我想起了奶酸狗女巫被出给啊。

来刷国牛被出给啊啊！虽然说连续两首呢都是这个热闹的台语歌哈、啊，这白冰冰啊，事实上呢也曾经这个到日本有发展过，对不对？所以呢啊，他的歌曲当中有一点点日本演歌的味道，哎，似乎是非常的合理啊。这也是这个白冰冰他的歌曲风格招牌啊。刚刚呢这个来刷国牛被出给这个歌曲的原曲哦、啊，事实上也是日本的歌曲啊，原唱呢是日本的演歌天王，叫做北岛三郎在1963年、啊、所演唱的歌曲了哈。那这个叶启田呢在1964年、哎、就把它翻唱过来变成台语歌，变成一个热闹欢腾的感觉，可是呢、啊、也是有保留这个日本演歌的味道，对不对？所以才会有这个嘿咻嘿咻鹿改咻啊，这首歌也很多人翻唱过了哈，有蔡秋凤的版本，赵传的版本，哎呦赵传、欸啊、很难想象用摇滚高亢的嗓音啊，翻唱这首《奶刷狗牛没出给》，还有罗时丰的版本。哎，你知道吗？哎，这个除了《奶刷狗牛没出给》，还有《素兰休假没出给》啦。所以呢，啊，接下来就送给你这首《素兰休假没出给》。西田惠里奈的歌曲，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唱了这个 Maboyagaki， 哎，这好像是在他某一次的演唱会啊的这个现场惊喜桥段。不过呢，我就在想哈，哎，如果他都会挑战这样子的台语歌了，那是不是有一天也可以挑战像是林舅公朱伟这样子的一个曲风呢？毕竟，哎，这个天后啊，国语流行歌的领域大概也被他玩的快歌领域被他玩的差不多了。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26，目前道路状况呢，台61线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北上的181公里福兴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也提醒你哦，绝对不要疲劳开车，车灯要打开，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Beyonce 这首 Crazy in Love。

0: 晨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菜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的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

0: 耳。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耶。
1: 哎，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0: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5: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4: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5: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有按键就有赚。
6: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疑似偷工减料造成。
4: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5: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7: 要注意，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5: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7: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6: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8: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3。好，除了注意路况之外呢，也要留意天气状况。现在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2到27度，北部好像还蛮舒服的哈。哎，中南部会闷吗？哎，这个到了白天哈，南部地区还是有机会上探36度，但北部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哈。这个受到强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呢，这个北部还有东北部今天水汽会比较多一点点，会有不定时局部短暂阵雨啊，午后呢山区也要注意雷阵雨的状况。不过呢这个雨势也不会说下了一整天哈，雨势非常非常大就对了哈。就是可能突然下雨的时候会有这几分钟啊，那随时要带着伞，才不会淋成落汤鸡了哈。北部以及东半部今天高温大概是28到32度，整体是舒适偏温暖。那么中南部就是偏热咯哈，这个高温可以达到33到35度啊。基本上呢，这个强密台风它目前的位置哈是在这个鹅銮鼻东方大概是600多公里的海面上，因为它持续往北朝北东啊，朝这个琉球海面的方向前进。这个事实上的今天下半天哈，就会逐渐的远离台湾了哈，离台湾就越来越远。那么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但是因为对日本的天气接下来两天是会有比较剧烈影响的，所以呢预计要前往冲绳或者是日本的朋友哈，可能要留意当地天气或者是航班资讯是否会有异动。一直到明天后天呢，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这个礼拜呢最重要的一个天气转机点可能会落在星期四。因为呢南海的西南风慢慢偏强了哈，带来水汽，南部已经这个水情告急了。届时呢可能会开始出现一波梅雨封面了这个会有下雨。说到了周末呢，低压带影响台湾，还会带来更多的水汽，不只是南部地区，连中部和北部，届时呢，整个环境都是趋于不稳定，容易下雨的状况。所以呢在星期四星期五过后甚至是整个周末要出门呢，全台各地从南到北不但都要携带雨具之外，也要做好低洼地区防

鸡盐水的准备哦。来自万芳的歌曲《心不了情》。

想到万芳必听的一首歌《心不了情》。不过万芳事实上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啦。3:40，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呢，台61线北上的181公里福兴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啊，同样是台61线呢，还有其他道路状况在施工啊，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也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在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

的，哎呀，麻烦不论是南下或是北上朋友哈，像是南下呢可能要提前从桃科，北上呢要提前从永安啊，先驶出走到这个侧车道，然后过了观音之后再接回主线车道就 OK 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她是黄小琥，为爱流泪的女人。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1。国道一号南下的71.4到73，这里在过杨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来自苏打绿的忘不了。

用轻柔的歌曲要帮你开启新的一天咯。时间是来到3:56。稍待会来到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易迅就要把时段交

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那么希望一整个晚上的开车工作啊，一直到现在你都精神状况还 OK 了哈，还要持续保持下去咯。哎，今天是星期一，新的一个月开始了哈，让我们一起充满活力迎接新的挑战啦。那么祝你今天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幸运。早上四点钟，我是柔米，我们是那么的幸运。开车上路，有景广的相随，陪你开一段路，为你唱一首歌，提醒你夜间行车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

台61线北上的181公里福兴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1号在南下的 71.4 到73公里、在杨梅之前、杨梅过杨梅的路段呢，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的观音匝道，这里都是出入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呢提早先切换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再切换为主线车道就可以了。那么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一样也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替代行驶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今天有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部会有局部短暂雨，东北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包括离岛多云到晴，但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温度最高在高雄苓雅区 29.1 度，高屏目前温度比较高一些，大概28到29、其他各地即时温度现在在北部这边23到25度左右，中部现在大概是26度，然后东部的话24到25，离岛现在也有25度。

哦，小心啊，台61的话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哈，要配合这个引导行驶台15线嘿。路况补充，加麻烦卡接电话嘞，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哦，秀兰玛雅的版本《疼的北梅》哦，这首歌是非常经典的那个日语的这样的一种节奏风格，但是呢，因为他用 R&B 的方式来唱哈，所以你感觉应该是外国人去泡温泉的感觉。
1: 你心里有个样子，都跟着我们的坚持。
2: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台61线哦，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这个南下跟北上观音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哈，所以南下的话要从观音交流道这边出来，然后提前在如果说要走这个观音交流道的朋友要提前在桃科

交流道，这边就要开车开出来了。那如果在北上的话，就要提早在永安交流道行驶到侧车道继续北上。嘿，好，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施工的点要注意。嘿，路况呢写当波丘加马环卡点位哦，0800-000-123。凹岩是翻唱的歌曲，日本的名人堂教父翻唱张雨生的歌声，这首歌《大海》。哦，现在国三有个最新补充，哎，国三北上359公里关庙前哦，路肩要注意两台车的事故啊。

名人堂教父翻唱的版本《大海》，因为主唱的声线的关系，感觉面前这一片海非常非常壮阔哈。以那个日本人的那个发音来讲，已经是那个中文的版本唱的蛮厉害的，咬字蛮认真的了。哦，日本的团体翻唱华语歌曲经典。而刘若英这一首原本就是日本 Kilolo 他们原唱，然后后来在演唱会上两边组合起来很有味道。

哦，是原唱跟后来翻唱者，然后一起在舞台上表演哈。现在在音乐歌坛里面流行是国际化的合作。4:26了，国三在北上359公里关庙前哦，路肩要注意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赛季拜托拜托嘿。好，台韩合作的歌来了。

哦、oh, no, cute 啊，你好可爱哦，勾追啦，哈，吴克群跟韩国的宋智孝一起合唱的歌曲。

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才刚通报不久，两台车的事故哈，在国三北上359公里关庙前路肩要留意，能带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哈。而国一目前南下71.4到73公里，过杨梅内二线有工程哦。台61北上181公里，福清路段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哈。台61线

0: 双向观音匝道目前都是供封闭，所以如果原本要从观音交流道行驶出来的车辆呢，要提前到在桃科交流道就要开出来了哦。那北上的话就要提前在永安交流道这边哦，做调整。另外台61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这要改走台15线哦。哦，台北市大业路527巷双向哦，到中央北路二段257巷全线封闭哦，还有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有作业哦。所以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1: 老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康康收起微瓜可以蒙拉的 game cycle 走的也是模范老公的路线哈。接下来陈乃荣唱的这一首歌叫《爱妻守则》，每一条每一条都要听清楚哈。

0: 家好，
1: 我们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4:42喽。尽管我是贾玲。国三在北上359公里关庙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哈，这边有两台车的事故，小心拜托拜托。而国一目前南下过杨梅，内二线有工程哦。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来讲一下，日本有一位舞台剧的演员，然后呢，他搭上那个电车，那个人多到已经快要满出来了哈，非常非常拥挤哈。啊，然后下车的时候，他体会到到底有多挤。他那个带着一块面包哈，他随身带着一块面包，就上车之前，面包你知道吗？面包圆圆蓬蓬的啊，他下车以后，他突然想要拿出来吃的时候，一看那个面包已经被压成像烧饼那么扁了。好好，这是一种新形态的形容，说那个电车到底有多满哈。看那个人满到那样子哈，这个不同国家，然后遇到他们那个电车，特别在上下班的时候，人之多啊，然后有的光看那个乘客的肢体语言就知道他平常是不是搭那种人很多的，有的人上车的时候也不用拉拉环，就直接站着哈，因为人太多太挤了，根本也不用拉着什么地方哈，不用那个拉拉环哈。 OK， 好，至少在台湾这边捷运哈，有时候是真的会很满呐哈，但是好像没有挤成那个样子哈。就是看到他那个面包本来是圆的，你想想看，就是把那个哎那个叫什么面包啊，一下子忘记了，就是哦菠萝面包，然后呢？那个拿出来以后变烧饼，哎呀，真的觉得不可思议的挤。

夏夜晚风听到是展荣展瑞的版本，真的不同版本的这种编曲，因为觉得那个夏夜在不同位置，这是属于都市丛林里的夏夜晚风。而接下来月色照影，这个月亮感觉是在那种悬疑片里，这是其实挺有美感的啦。来，焦林的歌声，月色照影。

一些经验在这边，

高娇林所演唱的《月色照影》，他的那个音乐风格是非常非常视觉系的哦。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3了。目前在国三北上359公里关庙前，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路间哦。马厩的背后，金鹤注意彼此安全。塞吉国三的北上359公里关庙前，务必留意路间，拜托拜托嘿。

你唱的好像是未来科技风时代的关淑怡的拒绝再玩，而接下来这个爵士版本范怡文、关凌之、秀景一起合唱的说你爱我。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71.4到73公里，过杨梅内二线有工程哦。而国三北上359公里，关庙前务必留意路肩，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通报不久哦。台61线北上181公里，福清路段内侧先前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在台61目前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行驶台15线哈。以及台61线现在双向观音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北上的话要提前从永安交流道这边行驶到侧车道继续北上，南下的话是提前从桃科交流道这边行。

驶出来哦。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有作业哦，还有大业路527巷双向，然后到中央北二段257巷全线封闭中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中度台风强密，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呢是在鹅銮鼻东北东方680公里海面，但到了明天同样时段哈，它的中心位置就会在鹅銮鼻东北方1030公里了。目前对台湾以路径来讲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呢，北部台湾北部、东北部、东南部海面，还有琉球附近跟东海航行作业船只还是要注意哦。那我们今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哦，今天温度还是偏高了哈。以目前的即时温度来看，全台现在最高温在高雄苓雅区29.1度哦。那高屏地区现在大部分的乡镇哦是28到29度哈。再来，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北部大概是23到26度左右，中部的话是24到26，然后东部很珠席是25到26哦。那离岛现在大概24到25左右。

欧罗时风卓文萱为你着迷，五点再过几秒，五点十一分了哈。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在359公里关庙前路间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好，国三事故点已经排除，但是在国一哦，南下71.4到73公里过杨梅内二线有施工哦，尽管爱注意，目睭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哦，5:18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了，国一要注意南下在71.4到73公里过杨梅，内二线有工程，小心啊。路况了解当波丘加马环卡点威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哦，马来西亚最近举办今年度世界大伯公节庆典啊，在东南亚呢称那个土地公、哦、叫大伯公、哦、我们台湾客家的乡亲也是称为伯公嘛、哦、那等于说有在、就是祭祀土地公的，包括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香港、澳门、台湾，哇，所以这个算是、哦、世界的那个土地公大会啦、哦、桃园这边有土地公文化馆、哦请出他们的福德正神出国去、哦、跟大家交流、哦。

哦，这是刘荣昌所演唱的歌曲《八公》，伯公就是土地公哈。啊，就算你听不懂哈巴，也会觉得这个歌听起来是非常愉快的哦。好，5:23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尤其自撞事故满出背后金，要留意的是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有小客车自撞内护栏，那现在是影响到内侧车道哈，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来到附近的朋友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这在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内侧要小心，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赛吉拜托拜托。而国一南下呢，过杨梅要注意，内二线也有工程持续哦。

哦，九二九乐团早起去爬山，充满了大自然的氛围哦。5:27了哦，国一要注意，尤其自撞事故几分钟。

前才通报，在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内侧要小心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哈。来，我们讲一下，在夏日炎炎，好多人就想要去爬山啊，在山里这天然的冷气真的是很舒适哈。不过这个最近哈，有人在网络上上传了，就在去爬山的时候，哎呦，一抬头赫然看见一个蛇头哈，我们是人的气啦哈，是像就是一尾蛇的，然后只看到那个头，身体短短的，然后头很大，哎。就觉得 这是什么什么什么奇怪的品种。后来呢，仔细一看才知道，那不是蛇，那是毛毛虫。你看毛毛虫挂在树上，看起来很像那个蛇的头哈，有眼睛啊，然后就是长得很像蛇这样，哇。然后呢，说这个是天鹅的幼虫，它呢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伪装成毒蛇的样子来吓退它的天敌哈。的确啦，远远看，跟它举那个蛇在那边，谁敢过来啊哈？就是要自我保护啦。但没想到是天鹅的幼虫，它了不起就是一只毛毛虫，但是虚张声势的能力真的很厉害。它只有蛇的头啦哈，身体很短哦。真的是蛮特别的，但已经够把他的敌人容易就这样把他吓跑。

但已经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自撞事故哈，要留意的是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内侧要小心。刚刚呢有小客车自撞内护栏哈。而国一南下71.4到73公里过杨梅，目前内二线还是有工程在进行嘿。再来台61线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所以要行驶台15线哈。而另外台61目前观音匝道持续施工封闭，双向都一样哦。台66线双向在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有作业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首歌节奏非常轻快，而且那种70、80那种时代的美感，对不对？但是其实是后来 Major 翻唱的版本，还是有一种像这种经典致敬的意思哦。5:37了。国一在南下林口 B 出口内侧要注意哦，先前有小客车撞上内护栏的事故，谢吉亚。

0: 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现在时间5:4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一的南下林口 B 出口内侧这边要留意自撞事故，也是刚通报不久哈。而国一呢，南下71.4到73公里，在过杨梅内二线有工程在进行，爱塞吉拜托拜托。路况来写当波秋，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说一下，在这个夏日炎炎，但是也是芒果的盛产季。每一次到芒果盛产季节，我都觉得哇，台湾真的是宝岛。光看那个芒果的品种哈，啊，还有它的那个外表哈，芒果算是那个外表分数很高的啦哈，真的很吸睛，又这个红咚咚的、黄艳艳的，哎呦，好，芒果真的很好吃，但是要注意啦哈，这个适量比较较重要哈。因为芒果在果糖来讲，它也算是水果的排行哈，果糖成分算是排前五名的啊。也就是说，这个果糖成分不少啊。那如果本身就有控糖的问题要注意的，其实真的就是少量啊。哎，很多人呢在夏天的时候，第一个有的就是拿那个脸盆来嘛哈，然后蹲下来开始剥芒果皮，几粒接。一个接一个哈，哇，夹到夹啥子？有的人喜欢吃那个芒果冰啦啊，芒果冰上面一大碗，然后又切了很多芒果，重点上面还加炼乳，哎呦，还加布丁，哎呦，你敢知？因为光那个糖分的热量哦，哇，那不是破表娘哈，哎，真的是很难估算了哈，太恐怖的高了哈。还有人喜欢吃芒果干，对不对哈？但是因为它已经浓缩过后了哈。所以就是它的一个糖分其实会更高哈。好，所以我们来说哈，你不是不能吃芒果，而是呢适量。那适量大概是多少？一次呢，大概拿你那个装饭的碗啊哈，半碗就可以了，半碗就可以，这是一份的水果啊。啊，不要一次吃三份啊哈，一次一份，然后一天其实最好一次哦，最多两次啊。当然也要看你自己本身的问题啦，如果本身有这个糖分控管的问题，你只能吃一点点哦。好，还有就是说，其实哦，你叫你不吃芒果，因为觉得对不起这个夏天，对不对？那你可以用比较简单方式，有吃到芒果，但是数量不大，就把芒果切丁，加上什么呢？无糖的优格，优格是主角，那芒果呢其实是配角，也就是说这个芒果丁哦，就是大概刚讲的是最多不要超过半碗，甚至你可以再一半，那重点是再加一点坚果，然后以这个优格作为主角，那其实吃起来又好吃又健康。还有呢，现在也有很多人就说喝那个无糖豆浆，那你可以切一点芒果丁就放在豆浆里，早餐的时候这样吃也蛮好吃，但是重点是芒果丁一部分，也不要太多，或者是把芒果跟鸡肉或者跟鲜虾然后来做成沙拉，这也是可以选择，重点是分量都不要太多哈。

好巧又请问一个酸鸭灰，这个时间过得真的很快，酸鸭灰在春天绽放，然后呢现在转眼已经来到结实累累啊！我打麦了哈巴年时候，你知道我最快乐的那个时刻就是看到，因为那个台北这边有一些行道树，然后是有芒果，你知道哈？哇，有个芒果结实累累哈，那不是被改版了哈，光是用看的就觉得好满足哦。这是夏天让人觉得一种丰收的快乐哈。好，5:5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呢，因为有一起自撞事故。占用在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的内侧要注意小客车撞上护栏哈，所以拜托。还有国一现在南下在过杨梅内儿线有工程持续哦，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还有讲到芒果，马上会有感觉到夏威夷度假的心情。来听一下浩恩的歌声。

好，现在时间5:55喽。尽管我是雅玲，原本台61线北上181公里福清路段内侧轮胎皮掉落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的自撞事故依然要注意，在南下林口 B 出口内侧要小心，先前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哈，赛迪拜托拜托。哇，刚刚其实还不到5点的时候，天就已经亮了。喜欢夏天这种超前节奏的感觉哈。好，刚刚是夏威夷，接下来带大家来绿岛。哎呀，绿岛在夏天这是热门景点。只是说早起10点到下晡3点的时候，我以前去绿岛，我那时候都躲在屋子里吹冷气。要去旅游，在绿岛真的要早一点出门。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南下在林口 B 出口内侧，先前有小客车撞上内护栏的事故哦。而目前在国一南下71.4到73公里，过杨梅内二线工程还没有排除哈。原本台61线北上福兴路段内侧轮胎皮掉落情况已经排除哦。台61目前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

6: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呢，午后呢，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今天还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哦。目前这个时间点，全台最高温在高雄苓雅区29.1度哈，高屏地区目前大部分是28到29哦。那北部的话，其实温度23到26度，中部的话25到26，然后东部现在是24到26度，好，离岛现在也有25度哈。到了中午前后呢，今天有高温提醒，特别是台南市哈，黄色灯哈，可以来到34度哦。那其他在北部高温来讲，最高也有到30，中部的话是33，然后东部今天最高温有31度，离岛最高也有29度哦。

好，这首歌是 Neil 所演唱的歌曲 Sunrise， 同样是日出时刻，要看那一天的天后啦哈。这首歌比较那个阳光比较像千斤顶，然后把那个乌云慢慢撑开。不过今天这个早晨哈，要看到你那边有没有下雨。如果是晴朗的天气，就像皇后皮箱这一首 Sunrise， 好，把酒在背后金哈，天亮了。

哦，已经6:14了，尽管我是雅玲。原本国一南下过杨梅内二线的施工已经结束了，但是国一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哈。事故在南下林口 B 出口内侧，内侧要小心，先前是小客车自撞护栏了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小琉球。今年这边美人洞生态廊道徒步区护械交管，从6月8号到8月31号开始实施哦，6月8号了，开戏了。哎，要注意哦。那在地这个有子弟蟹，他们呢习惯在雨天的时候来迁徙，所以拜托用路人要减速慢行哈，降低这个路杀的情况啊。小琉球这里有非常庞大的子弟蟹族群，那个小螃蟹颜色哈紫紫的，蛮漂亮的。好，但是多年来面临栖地破坏跟路杀的问题哦。所以从去年9月下旬，这边呢就已经有示范封路护蟹交管，有建立呢大概是 1.2 公里这个所谓美人洞生态廊道徒步区，每天晚上7点到10点禁止汽机车通行啊。

OpenAI 乐团唱了《招潮蟹》，而且这个《招潮蟹》是夏威夷的版本。你看，招潮蟹的唯一的愿望，想要跟他喜欢的人手牵手，但大家都逃走，对不对？哈，那一只手一伸出来，哎呦，谁的手敢伸出去啊？哎呀，真的要达成这个愿望，真的不容易哈。6:19了，这首歌《牵手》就轻松多了。洪静蕙好朋友牵牵手。

已经6:23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线最新通报，在南下131.5公里哦，过房里外线有掉落物，才刚刚通报而已，注意点哈。而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还是要特别注意内侧哦，先前小客车撞上了护栏，持续处理中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那是有新的路况，一旦播冲，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来，咱那是出来开干嘛店，比较靠的朋友接过来哈。不知道您满70了没有？好，人生70才开始啊，你要个笑脸的啦，对吧？哈，但是要提醒哈，就是今天是6月1号，从今天开始。高龄换照新制已经上路了哈，好，只要年满70岁的长者，就是要通过体检，而且完成安全讲习课程，重点免客气，不用考试，不用担心哈，就是要去做那个体检，然后呢再去上个安全讲习课程，然后之后就可以换发驾照了啊。为什么？你说，因为有的人可能几十年前考上驾照的啊，对吧？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啊，包括交通的一些规则、法规、标志、标线也有所不同了，所以一定要再去上课才知道现在新的一个交通规定哈。这对我们自己的行车安全来讲是很重要。还有就是70要换照这个政策哈，从5月31号开始。接下来会有2年的缓冲期哈，但是我是觉得哈，卖拖卡冷当啦啊，提早一点去完成这样一个换照哈，比较轻松，而且呢，你还可以顺便去那个体检一下，对吧哈？知道自己身体情况，还有也去上个安全讲习啊，了解现在开车要注意新的那个规则哈。那满70岁的长者呢，只要通过这个体检跟完成讲习，不用考试就可以换发驾照，有效期限可以到75岁。那如果已经是满75岁的人，维持是3年换照的制度哈。哦，沈文成说他是50年前考取驾照嘞。人家太阳去换照了啦齁，给你一共70回了。来听伊的歌，快乐的客厅车。

0: 6:31了，来由新的路况提醒哈，台61南下在131到132公里，在大甲这边内外侧有掉落物。而国一目前南下林口 B 出口还是要持续注意内侧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好，以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档提测，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年底九合一大选即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开票，由于九合一大选的种类多，参选人数也多，竞争相当激烈。为了端正选风，维护选举公平公正性，最高检察署正式成立了查查妨害选举督导小组，全国22个地检署也同步成立执行小组，宣告全面向选举不法行为开战。防部长郑明谦强调，这次选举将面临许多挑战，查查机关务必拿出执法决心，维护国家民主根基。
3: 我们是将面临有四大的挑战，第一就是贿选与暴力，第二就是选举赌盘，第三就是 AI 身为影音及假讯息，第四就是境外敌对势力的一个界选。那为了确保选举公平公正，那本部提出了一个核心目标，4项重点工作，7大策进作为的一个选举查查的工作纲领。那我也希望各查查机关能够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实现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极办理妨害选举的查查跟宣导工作，端正选风。
2: 法务部长郑明谦也要求所有相关查查机关要掌握辖区选举及治安状况，提前部署规划具体作为，统合战力，加强查缉。
3: 那我们都知道要防止金钱暴力借选，还有选举赌盘，还有假讯息，还有境外势力的借选等等。那最高检察署已经统合了检察、警察、调查、廉政、移民这查查机关，结合选务户政机关，建立跨机关的联防团队，全力投入选举查查的一个工作，那来提升选举查查的一个效能。那各检察机关所在务必要掌握辖区选情跟治安状况，要提前规划各项的查查妨碍选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作为，那结合辖区的警察、廉政、调查、移民等查查的一个机关，建立以地检署为核心的查查妨害选举的一个团队，超前部署，迅速反应，妥善处理各项的一个突发的一个事件，来彰显我们查查妨害选举的一个决心。
2: 代理检察总长徐锡湘表示，查会是选举查查重点工作，必须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而因应近来充斥 AI 声位及假讯息的干扰，由于这些讯息真假难辨，加上传播速度快，执法机关要拟定处理机制和标准流程。另外，他也要求精准打击境外借选，避免引发民怨。
4: 就贿选的行为，要针对买票形态的地方特性来拟定查缉的重点，我想这个要借助所有的地方的首长，因为当地的特色呢，只有首长最清楚，一定要针对各地方的特有的状况来拟定一个查缉的重点。那第二个，对于选举的赌盘，要有效结合传统的情资跟科技侦防的手段，积极向上溯源，并追查资金，严防呢赌盘影响选举的公平性。那第三，建立深度伪造跟假讯息处理的流程，迅速且及时来防堵。这个部分呢，近期我也会召开会议，我们来研究建立处理的机制跟标准的流程，让我们的程序会走得更顺，不要花太多时间，能够尽速的来处理这一方面的案件。那第四，我们针对境外的势力借选的部分，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区分呢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 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精准的来查缉这些境外势力的借权。
2: 最高检察署预警候选人切勿以身试法，以免得不偿失。除了严查诉办刑事责任之外，也将同步提起当选无效之诉。另外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权，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6: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
0: 6:37了，原本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内侧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而台61留意南下131到132公里大甲路段内外一侧有掉落物，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7: 飞向你，
8: 飞向我，
7: 航班动态
9: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林大成 ，Hello， 早安。
10: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现在气温25度，天气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度以外，目前能见度也在10公里以上，是个适合飞航的好天气。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也是晴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包括离岛的澎湖、金门以及马祖的南干和北干机场，以及花莲还有台东机场，目前气温在23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然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这里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的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得到。另外，使用无人机的重量如果是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6:40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哦，国一的北上168.4公里，丰原外线轮胎皮那里加了。已经有通知处理哈，这是在国一北上168.4公里丰原外线，注意连拿陪让你家哦。

出来了，夏天的夏天来自 BBT 6:43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有新的提醒，国一南下352.3公里过冈山外线有掉落物啊，而北上168.4公里丰原外线内纳普埃浪里加也刚通报不久，台61南下131到132公里，大甲这边注意一下内外侧的掉落物。嘿，路况了解，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哦，来讲一下观光署公布的今年度一到三月游客统计数据哈。在新北这边最强的景点百里桃苗是哪里？是新北大都会公园，短短三个月就已经超过1220万游客来到这里哈。跟其他的这个对手说是远远超前啊，哎呀，而且哦，今年这个夏天已经哈、哦、开始热到冻没掉啊。新北市这里还有四个免费的水乐园，预计在六月中要登场。哦，新北市观光景点在今年一到三月排名第一名是新北大都会公园，第二名是府中商圈，第三名是瑞芳风景特定区，就九份老街这边了。然后到了六月中旬会有免费的特色水乐园来开放、哦、三重这里有海世界水乐园，还有新店的阳光游戏场，以及汐止的星际游戏场，还有新庄温宅底湿地公园。哇，小朋友一定很嗨、哦、夏天这种清水公园啊是最受欢迎的了。

0: 大家好，我是 LZ。 网路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来哟，6:49了。目前在国一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北上168.4公里凤园的外线，那也是雷纳培；然后南下352.3公里过冈山外线，要米加当里加注意解。然后台61南下131到132公里，大甲这边内外侧之间也有掉落物，经过小心啊。
2: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我们来讲一下哈，关于鸽子的秘密。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很好奇，说鸽子到底是透过什么样的感应方式，它总是知道家在哪里哈。离家好几百里哈，它也能够找到回家的路。那鸽子本身，它可以透过感知地球的磁场为自己导航，就像很多候鸟也是一样啊。不过呢，重点是这个所谓的内在的感知到底是身体的哪个部分、哪个部位来控管啊？然后最近有一个新的答案哈，可能让很多人觉得意外，因为他们认为哦，去让鸽子拥有这样感知地球磁场的能力，不在眼睛，也不在耳朵，也不在它的大脑，而是肝脏的免疫细胞。好，这是德国最近有一个关于动物行为研究的团队，他们呢提出一个新的研究的这样一个机制啊，说发现信鸽肝脏里边的巨噬细胞才是呢让它可以感应哦这个地磁的一个非常重要关键哦。那过去有一些不同的实验会说他们可能是来自眼睛或者自己的鸟的嘴巴哦。那现在又有这样一个新的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说原因之有可能来自于鸽子肝脏的巨噬细胞。巨噬细胞是免疫系统负责分解老旧红血球的这样的一个免疫细胞。那团队在分解过程发现呢，它会累积铁，而且在氧化物的纳米粒子里边结晶，会让细胞呢变成对这个磁场会有一些特别的反应。在所有组织里面，肝脏铁的浓度最高，那他们为了测试这个肝脏巨噬细胞是否发挥所谓导航的作用，经过训练有34只的鸽子进行实验。不过他们除了说提出这样的观点，他发现如果是阴天的话，就是太阳被遮挡的情况下，它一样会失去方向感哦。所以他们提出这个认为只是原因之一哦。那鸽子来讲，他们有这样一个演化优势，它恐怕不是只有拥有一种能力可以去感应地磁，应该是好几种能力啦。

来自魏如萱所演唱的歌曲《海鸥先生我爱你》。好，很多的这个飞鸟他们都有那个对地磁感应的一个能力哈，啊，天生就不会迷路哈。来6:56了，尽管我是雅玲，今晚路况走掉落物专场哦，现在又多了一个点有掉落物，那个是追烫哈，掉在台61线北上182.2公里福星内侧有水桶，让你加注意见。还有先前也在台61南下131到132公里大甲内外侧要米加让你加哈，而国一呢在北上168.4公里丰原外线有轮胎皮，南下在352.3公里过冈山外线，以及南下354.3公里南子前内线都有掉落物，经过爱设计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那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天气很热咯，重点是把这个背后金哦，哇，就这首歌来自维里安的歌曲《迷路》。你知道有的人天生哦，就是真的方向感不太好，就很容易迷路那一种，对吧？哦，像我每一次看地图，看半天还是走错边，哎，哦，没关系，迷路有时候是为了看另外一个从来没看过的风景。不管你要去哪里啦，希望你能够平安抵达。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

0: 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一从桃园到泰山转接到这里，车速在50公里以下，北向。然后北向还要注意台北到三重，这里车速也比较慢。南向的话是五堵到汐止，现在也是不到50公里哦。好，那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国三北上104公里，嘎当之前留意内侧有2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而目前在国一呢，有一些掉落物，包括北上168.4公里丰原外线有轮胎皮，南下352.3公里过冈山外线，还有354.3公里南子前内线弄五米嘎当里家哦。台61线北上173.1公里，阳错的路间有筒子掉落，而北上182.2公里，福兴内侧有水桶浪里加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错哦。等等经过国一林口 A 南出匝道的时候，要记得走第一或第二车道，才能左转往龟山回家。
1: 哎呀，小管家婆，你知道林口 A 南出匝道的第三车道要将直行并左转车道调整成仅供直行车道，只要直直走八德路到文化二路再左转，也是可以往龟山方向的哦。
0: 明明就有方便的左转车道，为什么要直走绕一圈呢？
1: 哎呀，你年纪小，不懂什么是绕点路走，看见的

0: 风景更多啊。
1: 爸爸，你一定是做了什么会被你老婆关心的事情哦。现在找理由耗时间吧，要不然绕去买我爱的偶像周边
0: 啊。哎呀，算你厉害。
2: 国一林口 A 南出匝道自115年1月16日起进行车道调整，请左转龟山区车辆依规定行驶第一及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则由直左车道调整为直行车道，大货车只能利用第二车道左转。行经林口 A 交流道南出匝道之车辆，请提前进入外侧车道及早排队，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依序前进，切勿临时切换车道插队，造成危险。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1: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5: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6: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开始喽。不管你现在是黑累累、懒洋洋、五腿无魂，还是神清气爽、精神百倍，早安福尔摩沙都跟你一起出发。

Good morning， 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早安福尔摩沙》，我是小日，来帮莎莎代班喽。好，今天宜兰地区的朋友，我也要来顺道跟你们说声早安。今天宜兰分台联播台北分台的节目，所以呢，哇，跟我们北部地区的朋友呢一起在空中相聚哦。啊，今天呢是115年6月1号星期一。有的朋友呢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莎莎 body 粗欸，嘿嘿，稍微前情提要一下哦。上周台北分台的粉专不是有发一篇把我们这个丑萌的人物的这个贴文吗？因为大家都非常的有默契，只有成功的认出莎莎，所以呢莎莎愤而买机票这一周飞出国啦，所以未来一周都有我在空中陪伴着你们咯。你们知道吗，歌手呢都很怕被粉丝说欸，我从小听你的歌长大欸。我想在这个时候莎莎最怕的应该是听到你们说哦，本人跟照片居然长得一样欸。当然呢莎莎没有生气啦，只是开玩笑啦，去放松心情充电去了。但我想此时此刻的莎莎应该已经安全抵达日本了，而且呢嘴里还喊着 Konnichiwa， 所以呢还在台湾的我们就继续打拼努力

下次换我们充电咯。玩笑归玩笑吼，但现在大家的行车安全绝对不能马虎嘛。我们就来继续的了解路况咯。目前在快速道路台64线东向的 15.9 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哦吼，再麻烦朋友小心闪避了。国道5号在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请我们的朋友小心啊。好了，现在时间呢早上的7:09，就有我小玉一路陪伴大家到早上的10点，都是平平安安抵达目的地哦。好了，在这个日间的长期工程呢，现在还是持续当中哦，请朋友留心。因应了自来水的管线施工，目前是管制北安路458巷哦，从明水路一路到北安路458巷51弄。好，这个施作时间呢，预计是到今天结束啦。那当然呢，也会是现场的状况在进行滚动式的调整。台北市区哦，在木栅路3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进行捷运的工程，现场都有相关人员进行指挥交通，再麻烦配合小心的通过。施工时段呢，会一路做到116年3月底哦。而在台北市区，在木栅路2段呢，55到113号双向都有进行捷运的工程，现场只有维持一线车道，让双向的朋友安全通过哦。所以呢，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哈，我们的默契都是有的，记得提前改道了哈，可以多多利用木星路、新隆路、万方路、下仑路以及中盛街当做你的替代方案喽。好啦，今天呢是全新的月份，6月份嘛，全新的一周，全新的一天。节目一开始，我妈送上听到的就是会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身体的作品，来自飞董的歌声 Happy， 当做你今天暖机的歌曲咯。

来自飞董的歌声 Happy， 好，用这首歌曲呢为今天要准备开始努力的大家加油打气，准备迎战咯。

好了，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美国的王牌制作人兼嘻哈创作歌手，还有时尚潮男、哦、哇，这位飞董的称号还真多哦。好了，带来的 Happy、哦、希望大家今天带着 Happy 的心情迎接美好的开始咯。好了，说到美好呢，就有好消息来啦、哦、像在先前国营南下的51公里过了桃园，两台小客车擦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呢回堵1公里左右哦。好在国一南下的51公里后，大概也是靠近机场系统前的位置。哎，这个应该是同一起事故吼，好，看起来都是已经排除了。好，以及在国一北上的93公里，过了新竹 A 交流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也是顺顺利利的排除。后方呢，行车状况，看起来还不错吼，大家就继续保持。再来国三，在北上的路段吼，过了茄东，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呢，看起来还在处理内，占用现场是内侧车道哦，再麻烦朋友。流星国三北上过了茄东，好，更正一下后是茄东前，在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后，目前还是占用内侧车道，相关单位都还在处理，请小心经过，不要好奇观望喽。好，顺带呢要提醒一下，是台64线东向的15.9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内侧车道掉落物还没有清除，请朋友小心闪避。闪避之余，记得提前打方向灯，告知后方来车，你要变换跑道了。国五南下的头城一路到苏澳路段，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一样麻烦朋友，前方道路状况留意之余，清扫人员的安全我们也是要同步留意的哦。OK， 昨天呢我在网络上啊，就在那边滑手机滑一滑，看到了一篇蛮有趣的健康新闻。这个标题呢就叫做滑手机滑到忘记呼吸。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吼，第一时间脑袋充满着问号，想说啊，不过就回手机讯息吗？怎么会大脑忘记下达指令说要呼吸呢？所以呢，先来问一下收音机前面的各位，你是不是很常在滑手机，或者是很专注在回手机里的讯息的时候，回复着回复着会突然不自觉大呼吸一口气，然后就憋住了，整个状态都是憋气的呢？如果你的答案是 yes，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对啊，为什么我要憋着呼吸，然后慢慢的在回讯息呢，而不是边回讯息边呼吸呢？好了，这样的状况呢，事出有因。好，这个相关的物理治疗师就说了，这个现象呢，就叫做荧幕憋气症。好，就是当我们人们呢，专注盯着荧幕啊，接受大量的资讯的时候，大脑可能会误以为你的身体正处于狩猎或者是应战的状态哦，进而呢就启动你身体里的交感神经哦。这个交感神经呢，你只要一启动，就会让你的身体进入备战状态。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你就会维持专注度，而且是高度的那一种。还有呢，你视觉的稳定，身体呢其实也会有反射性的紧缩核心的肌群哦。所以呢，间接你的横膈膜活动就会受限了，就很像一个专有名词，就叫做活塞锁死的状态哦。简单来说，它就是会影响你正常的呼吸节奏。一旦你的呼吸频率被打乱，你可能就会变成憋气的连锁反应。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说，有时候你这样憋住了，你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就是你的二氧化碳堆积，你人可能就会昏昏沉沉的，注意力呢就会下降，最后呢就形成一种比较紧绷无力的恶性循环哦。我觉得这个状况还蛮特别的。那这个专家呢就说了，如何呢让你改掉这样的坏习惯，就是回讯息前会呼吸一口然后憋住，怎么样重置勒？好，建议大家试试看叫做生理性的叹气，不是觉得、好无聊、好无奈的

种叹气，而是你生理性有一个形式感在的叹气。第一个呢，你可以试试看，你先吸气，然后呢再吸一口气，想说我都吸一口气了，怎么再吸一口气嘞？就是你有鼻子在吸气，快吸饱的那个瞬间，你再快速多吸一口气，小小口就好了，来撑开你的肺泡。再来呢，第二个配波就是你长长的吐气哦，用你的嘴巴缓慢的吐气，直到你整个空间都排空了，好，帮你这个积在身体里的二氧化碳慢慢的排出。这样的状况呢，或许可以比较改善这种荧幕憋气症，而导致你身体会昏昏沉沉、注意力不集中而下降的情况哦。试试看哦，我自己个人还没有尝试过，或许下次你发现你在回讯息或者你很专注在看着你的手机荧幕的时候，可以 try 看。因为其实呢，研究下来发现了荧幕憋气症呢是蛮多人会发生的哦。哇，那我们就顺带提醒一下，那人人都有一只手机嘛，现代的朋友呢在高度使用 3C 产品的同时呢，其实呼吸节奏可能也会不知不觉当中被影响打乱了。所以呢，我觉得平常就是可以好好的观察一下哦，自己呢进行一个呼吸上的调整，也有助于我们可以有这种憋气连锁反应带来身体的不舒服，我们让我们的身体回归比较平衡 balance 的状态。好啦，我们这个健康讯息跟我们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哦。那 balance 一下我们这个目前新车上的状况了。好，在国一北以上的机场系统，一路到林口路段都是车多拥塞的。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台北桥，通通往台北的方向都桥不厚吼，沿线都是车多。而在新店的中正路啊、环河路往台北衔接水源快速道路的方向，车多速缓。好，来排除的消息。确切已经确定了，国一南下的51公里机场系统前，在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的状况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而在国三北上的104公里启动前，两台小客车发生擦撞事故，那目前占用的是现场的内侧车道，这个情形呢也已经顺利的排除了快速道路台66线在西向的平镇二沿路到平镇系统，你也会觉得开起来会比较辛苦一些。好，沿线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再麻烦朋友小心。新北市在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方向还是一样上班的车流。台65线补充，在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以及北上的新庄一往国一的方向都是不好走的。好啦，有任何的路况讯息要后续的更新补充，就交给大家当我们警广的神队友咯。通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报0000-123。好啦，记得下次滑手机专注在看手机的内容的时候，别忘了要先好好的调整呼吸咯。来听到这首歌曲，清日记所带来的歌声，深呼吸。

好，听到这首歌曲是收录在2015年《好好过生活》专辑当中《深呼吸》的作品。好，来过三南下66.7公里龙潭路段路间有轮胎掉落，请朋友小心。好，目前根据国道上的这个行车状况表现啦，来帮大家 check 一下哦，探个路。它像哪些路段是呈现拥塞的？像是国一南下的大华系统，行进了五堵，来到了汐止系统，车速40到60。国一南下的东湖到内湖路段，不及格哦，60以下。国一南下的桃园交流道一路往中立服务区行驶的话，也会比较缓慢的车速，60不到哦。国一在南下的，我看一下哈，哇，杨梅的路段呢，哇，也是如此拥塞啊，不到40的行进速度。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低于60公里。国一北上的话呢，请朋友留意喽，内坜行进了中立服务区，一路来到了这个机场系统，车速也是偏慢的。而从桃园交流道一路行进了林口，来到泰山转接道，车速落在40到60。国一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到台北路段也是缓慢的。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三北上的三鹰到树林以及中和一路到新店路段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二号在东下的大南要汇入国道三号莺歌系统，以及西向的机场系统往大竹方向都是走得比较辛苦的路段哦。国道三甲如果朋友准备要从这个国道三甲的木栅往台北方向行驶的话，也要特别当心，握稳你的方向盘，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目前沿线都是车多。国道五号南南北往的表现还不错嘞，好，目前看起来还算是顺畅好走的，但是呢，希望大家还是要小心哦。好，在台北市区车多路段提醒下了，基隆高架往北罗斯福路到乐业街，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而往南的方向泉州街到士大路不好走，麦帅一桥往市民高架，以及至善路往东从故宫路到卫理女中都是拥塞的路段哦，请我们的好朋友一定要记得小心小心再小心了。现在呢，刚好是通勤的尖峰时段，好，上班上课都已经通通都出门了哦，一定要留意了。好，来补充，台64线东向在15.9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内侧车道掉落物还没有排除，相关单位已经收到这个讯息了，派员前往处理。再麻烦朋友在还没完全排除之前，要小心闪避，要跑切换你的跑道前呢，要打方向。

方向等哦。好，来补充，新北市林口区在中山路往东中原街一路到粉寮路哦，这个工程预计要到6月10号才会结束。而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巴德地下道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哦，双向的汽车快车道好，这个进行封闭检运的工程，骑机车的朋友呢维持通行，但是开车的朋友，哎呀，建议你们改道而行了，可以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会好走一些。好了，准备7点半收听新闻喽，再回来早安福摩沙节目。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是强劲台风距离台湾最接近的时候，北部、东北部需防短暂阵雨。周四开始，西南风携带水汽影响台湾，预估这波西南风将会持续到六月中旬，各地都需要防明显雨势。记者林雨辰报道。
2: 强劲台风持续朝日本琉球南方的海面前进，亦要最接近台湾。中央气象署表示，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将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容易出现长浪，提醒海边活动的民众注意安全。预报员林定仪说：“
3: 那周四之后呢，就是比较暖湿的西南风从南海附近吹送到台湾，所以呢，天气会逐渐的不稳定。”先从南部地区开始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然后到周五之后呢，南海附近这一带可能会有低压带的形成呢，所以此时呢，在这个南部啊、东南部地区，天气都是整天的不稳定。那其他地区，在中午过后、下午后雷阵雨的几率也是比较高的。
2: 气象署也指出，这波低压的影响将持续到九号，随着西南风逐渐增强，未来各地降雨的几率偏高。请民众随时留意气象署发布的最新大雨特报。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三峡区大埔路一处民宅昨天深夜发生火警，警消破门后顺利救出66岁的张姓男子，但现场寻获到67岁吕姓男子的焦尸，另一名苏姓女住户则因为临时外出逃过一劫。这起火警造成一死一获救，详细的起火原因仍待调查厘清。新北市芦洲区一名49岁的李姓男子疑似在路边吸食毒品烟弹，可疑的行径被巡逻的吉贤派出所员警发现。李姓男子情急之下还企图将烟弹丢入水沟面阵，不过仍遭员警强力压制并当场逮捕。记者王汝从报道。
4: 新北市警方30号晚间8点在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男子在路旁行迹可疑，疑似有吸食毒品情形，立即上前盘查。男子在面对盘查时拒不配合，还企图丢弃手中的电子烟，员警随即以强制力将他压制。经检查后，在男子手中查获一颗伊托米子烟弹，毛重 4.54 公克，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新北市警察局芦洲分局吉贤派出所所长辛厚成说，
5: 本分局员警于30日20时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男子于路旁疑似有吸食毒品情事，遂上前盘查。过程中，男子拒不配合，且有意图丢弃手持电子烟，员警当场以强制力将男子压制，随后于男子手中起获毒品伊托米子烟弹一颗，毛重 4.54 公克。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4: 警方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可能影响判断能力，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1: 中华邮政鼓励民众使用自助寄件服务，即日起到12月31号，透过 Easy Post 预填资料并选择爱邮箱收件，或是在爱邮箱寄件时采箱到箱服务，由收件人到指定的爱邮箱取件，即可享38元寄件优惠。记者杨欣报道。
6: 中华邮政公司推动邮政数位转型，推广 Easy Post 邮寄便会员寄件服务，

0: EasyPOS 由即便整合国内与国际寄件以及上门收件等功能，民众可以透过网页预先输入收寄件资料，减少现场书写时间。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 iEU 箱具备24小时全年无休的自助寄取件特性，民众可以将临近或常用的 iEU 箱作为住家、公司以外的第二个收件地址，弹性安排取件时间。
1: 邮政公司也推展 iEU 箱的一个措施服务，我们在今天推展了一个 iEU 箱箱到箱38元的优惠措施，那各位可以利用爱邮箱来寄件取件，尤其在这次我们的爱邮箱寄件跟取件的一个措施的下，仅以38元的优惠措施，让民众能够体验到爱邮箱的便利。
0: 另外，蔡文庆表示，中华邮政目前已经与多家电商平台合作，民众在电商平台购物后，也能选择在爱邮箱取货。未来也将持续拓展与国内大型电商合作，预估可以增加约180万元业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2: 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6: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7: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6: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7: 因为你酒后驾车。
6: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7: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6: 那我是不是已经……
7: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6: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7: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18层地狱等着你。
8: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警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早上的7:39，感谢朋友在新闻过后回来，持续锁定我们的金华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早安粉磨砂》，我是小日，来帮莎莎顾家喽。好嘞，回到节目当中，那就要赶快来了解路况了。目前快速道路台64线在西向的中和往板桥，以及西向的三重到五股路段，通通都是车多。而在台64线西向的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的方向，也是一样拥塞的路段哦。然后看到的是台北，不是台北市，是新北市哦，跳太快哦。这个新北市的新店区，从环河路到中央路往国三方向，也是上班的车流。新北市的树林区、嘉园路三段以及学府路往国三方向都是车多的。台64线补充，准备要从新店端下去出口的朋友吼，都要注意了。目前车多排队。台64线双向的五股二衔接国一五股转接道上班的车流，台65线也加入了。在南下的土城一出口，目前也是呈现车多的状况。好，新北市的三峡区复兴路以及龙恩街三鹰大桥往国三都是受到上班的影响，车流量较大。新北市的林口区在文化一路一段往国一方向，好，这个部分也是一样，朋友都已经出门了，车多多。新北市在汐止区康宁街往国一匝道以及与民丰街往台北方向都是上班的车流。新北市的淡水区民权路往台北以及关渡大桥的方向，打给开车的 IC 里，哇，现在好像大家都很有默契，差不多都抓这个时间出门，现在都是车多的状况哦。好，台65线补充一下哦，在北上的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以及北上板桥二的出口，目前车都涌现了。新北市的八里区关渡桥往台北，我刚刚有说了，以及呢，在这个往台北方向沿线看下来，哇，大家都已经差不多出门，看起来车都比较多。台66线在西向的平镇二往平镇系统以及国一的方向也是车多哦。好，目前在国一哦，需要朋友多留心的路段，像在南下的大华系统到东湖，以及南下的机场系统到中立交流道，竹北到新竹都是车多。国一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以及桃园行经了林口，来到了台北，好，也是走走停停。好，高架部分呢，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还有呢，在北上的西武高架，从五股转接道到堤顶都是拥塞的。国道3号瓶颈点则是落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则是要留心三鹰到树林以及土城到新店。好，再来看到国五雷，哎呀，北上的石碇一路往南港系统方向行驶，也会觉得比较缓慢的车速哦。国道3甲从木栅往台北方向走也是的吼，这个车速是不及格60以下。国道2号在西向的南桃园往大竹方向也是走走又停停。OK， 今嘛7:43，你哋都嘞，大家开车能爱说你吼。来听听第一歌曲是来自杜新田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爱在倒位》。

唔关你哋到位，大家开车拢爱说你喊都鲁诺聊准则咯。独家调调歌曲来自杜新田的歌声《爱的到位》，今晚时间透早7:47咯。

好嘞，后续补充，在国三北上哦，36.9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刚刚发生了碰撞事故，请朋友小心经过，蔡妈妈汤好奇观望了。爱记得哦，你的车头跟人的车尾有安全距离，爱保持嘟嘟啊好，安尼才会安全够安心。说到来看到是排除的好消息，国三在南下66.7公里，龙潭前路间的轮胎已经安全的排除，大家可以小心的经过。OK， 国一北以上在三重出口前500公尺的位置，朋友反映说，在中内线车道有一台洒水车，它疑似抛锚了，停放在现场。好，这有点危险哈，而且是停放在中内线车道。好，再提醒一次，国三北以上准备要下去三重出口前500公尺左右，好，在中内线车道有一台洒水车抛锚停放在现场。那这个状况呢，第一时间已经转达相关单位了，也感谢这位热心通报的好朋友，好，自己开车要小心。好，再来是刚刚说到的国三北上36.9，中和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得到了排除的好消息的回报，太好了哦！但是呢，后方有回堵1公里左右的车流，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一样哈，多点耐心，多点小心，我们小心的行驶过去。好，台68线目前，如果你打算从东向的竹科出口下去平面的话，小心哦，目前看起来车蛮多，出现车多排队的情形喽。来听到这一首非常轻快，不自觉会想吹口哨的韩语歌曲，这首歌。

0: 听到的歌声来自 Sevenus 的歌曲就叫做 Pretty Good。那不晓得我们今天的天气概况是不是也是 Pretty Good 呢？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究竟会不会是 pretty good？ 我相信呢，大家除了希望天气方面可以不要那么炎热之外，也很关心目前这个强力台风的动向会不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台湾的天气。那现在我们就来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赖兴国为我们解答喽。Hello， 兴国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那目前第六号中度台风强力的位置大概是在厄瓜多的东北东方，大概在700公里的海面上。那未来的话，它会逐渐朝北，再转东北的方向，慢慢远离台湾。那今天的话，受到它的外围环流影响，所以在北部还有东北角地区，今天可能会有一些不定时的短暂雨，那云量会比较多一些哦。那其他地区的话，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中过后在山区，则是要留意有一些午后的雷阵雨。在温度方面，今天在北部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大概在28到32度，中南部的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3到35度，其中在南部地区，像是在台南可能会来到局部内陆地区36度的高温，

0: 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户外活动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另外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在基隆北岸、云林到高雄、宜兰的沿海空旷地区，还有澎湖，风力会来到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哦。那另外随着台风的北上，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来绿岛、恒春半岛沿海，还有马祖，容易会有长浪现象发生，沿海活动请务必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辛果。
0: 好，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来，国一北上的五股出口目前收到了一起事故的消息，说是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我再麻烦朋友哦，这个要准备从国一北上五堵出口下去平面的好朋友一定要小心呐、我才刚接获到的消息还没有排除、经过事故点别好奇观望了，记得掌握好你的方向盘，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台68现在西向的 13.5 公里琼林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往生动物，有往生动物。好，再来台北市区市民告假往东全线车道目前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哦。新北市的八里区龙明路一段衔接关渡桥往淡水啊台北方向都不好走哦，都是车多的。国五南下在0到45公里，就是南港系统一路到罗东路段那一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要麻烦朋友一样脚下留情，注意清扫人员的安全。好，在国三，是国一北上的三重出口前500公尺左右，稍早朋友经过发现说中内线车道有一台洒水车抛锚，第一时间转达相关单位了，不过现在还没有得到排除的消息哦，不晓得现在还没有看见呢，如果有的话下去出口前务必要提高警觉，因为它是占用在出口前500公尺。好的，中内线车道有一台洒水车，台68线在东向的竹科出口目前车多出现排队的情形，而在新北市的永和区准备利用中正桥要往水块了吗？如果是的话小心外侧车道已经有车多的情形了，甚至有回堵的状况。好消息，好消息，国一北上在五堵出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擦撞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好，但是后方车还是偏多的齁，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上班的时段，车流量会较大，再请朋友呢小心了好吗？好啦，待会儿呢就要准备迎接8点钟的整点对时以及路况会诊，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日本团体猴子把戏的歌声 Thank you。 整点对时路况会诊之后再回来我们节目的现场进行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咯。

早上八点钟卡在车阵中，辛苦了，忍一忍，当锻炼，保持耐心，循序渐进，不要插队哦。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陪着你。大家好，我是 9M88， 与景广一起帮你加油打

0: 有保障。
1: 金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街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三重出口前500公尺，先前占用中内线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就是往北五堵出口，先前在五堵出口匝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没有看见。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45公里，在竹山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沿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往西22.1公里，在丰原三号隧道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13.5公里，过琼林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猫咪。台61线南下131.5公里，过房里交流道的外线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哎呀，孟母，
4: 哎，
3: 你这回搬家，马车未免也装太满了，木箱、酒瓮、长竹竿全都载上了。
4: 没办法，为了我家的小孟子，都搬3次了，家当当然多了。
3: 哎，等等，前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4: 怎么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3: 别冲啊，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4: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3: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4: 那可不行，孟母3000，只准成功，不准失败。我还是乖乖的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
5: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